0: 我能说不对，但是我觉着有点窝囊，他有点软弱了。你得当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像这仨小子，顽固不化呀，蛮横到极点了，就得输出武力，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不能对牛弹琴呢，跟他们讲什么理？这就是冲着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嘿嘿，我早就叫人把他们扭送到官府严厉处置，看他们还横还不横。佟林一乐，爷，往后呢，您多提醒着我点儿。一旦我做事不周，爷呢，您可以多加训教。哎，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希望你往后腰杆挺直点儿。这关上门没外人，我说句最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儿的吗？不，咱爷们儿说了算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儿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呀？”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呀、啊，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怎么这么难受啊？下晚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不不不不，眼皮直跳。大伙儿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儿，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佟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哎，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胤禛找佟林陪着他唠嗑，爷儿俩沏了壶水，谈天论地，正在这闲谈的时候，大总管何春进来了。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就感觉到有事儿。就见雍亲王脸往下一沉，嚯，这是真的吗？一点儿都不假，让他们回去吧，没工夫理他们。哎，爷，不行啊，人家是奉旨而来呀，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佟林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呢？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呢？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的，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问安：“王爷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是 我们是刑部衙门的，我姓董，我叫董良，这位姓王，叫王顺。哦，听说你们到这儿抓差办案来了，是，一则给王爷请安，二一则逮捕一个人。你们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佟林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永亲王问的：“那么请问二位，佟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
1: 不必，
0: 不必。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是渣。他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字简。那字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
1: 说写的什么？
0: 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儿，犯病就犯到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哎，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您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呢？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简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看这怎么办？
1: 糊涂，
0: 特意的荒唐。我问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儿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啊？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
2: 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佟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儿。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1: 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本爵可以给他担保，佟林跟我形影不离，什么时候进的皇宫？让他派专员调查此事，走吧。
0: 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了，在旁边听了个真儿切真。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呢，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事儿？”想起来了，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同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儿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 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上，自己不能装气迷呀。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啊，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啊，我就是佟林，咱们走吧。哎，涂老师，这既这么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抗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上，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呢。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十儿。对，赶奔神力王府，扎实。我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跟飞一样，胤禛还嫌慢，快！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车帘撩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那位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熙朝，康熙的皇叔就这么一个老人了，那显着格外的尊贵，一个王子吃着两个王子的俸禄。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20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了两头神像，

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像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衣。文武上朝参王拜驾的时候，从两个像的中间通过。你身上要不带武器，不带这些东西，那像不理你，鼻子全耷拉着。可相反的，你要带这种东西，只要走到象鼻子跟前，这鼻子扑棱马上直起来了，把你给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儿，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象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灵穗呢？神力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玩意儿，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亮起来。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力王啊，在这鞋底子上头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力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妈成心跟我找毛病啊！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妈今儿给我较量较量。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儿。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说那么句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儿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儿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是神力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啊。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儿。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呵，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他妈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吗？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吧。

0: 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行了，行，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了。我这一看就知道那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用心往往前凑了凑。 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了？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儿。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 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童，叫童林，他跟我是什么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童林是被屈含冤呢。 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童林呢。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是非您不可。好吧，就冲着你小猴崽子。
1: 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童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相伴有我。
2: 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3: 哦，你是通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
6: 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见愁哑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康熙年间，童林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就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童林传》。雍亲王胤禛，烦门子。 反对了，神力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事儿揽到身上了。神力王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是去去就回。哎，好吧。胤禛没动地方，在神力王府听信儿。这神力王马。

0: 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儿，马上答一请字，把神力王请进寝宫。神力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熟知礼，康熙皇帝赐座呀。神力王坐下之后，康熙笑着脸问皇叔，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了，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国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康熙也打了个哀声，皇叔啊，其实我这宝物堆积如山，就是丢几样也无所谓，严重的是他既然能盗国宝，就可能刺王杀驾，能在多宝楼把双镯给盗走，要摘我的人头也是易如反掌啊。王叔，您说是不是？
0: 嗯，够严重的，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1: 朕已降旨，将雍亲王府的教师佟林捉拿归案。
0: 陛下，您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佟林干的吗？
1: 当然不是。
0: 何以见得呢？
1: 哎呀，王叔请想啊，哪有那样的蠢贼，自己偷了东西怕旁人不知道，把自个儿的姓名留下，没有这种事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呀。神灵王一听好办了，就要的是这句话，陛下圣明啊，真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请问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佟林呢？
0: 哎，例行公事吧，因为这上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得不把他逮捕归案，从他身上能了解一二。如果真正的凶手抓不着的话，那佟林倒霉就得长期坐大牢呗。
1: 陛下，我看这样吧，佟林是无辜的，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被栽赃陷害，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
0: 这不，
1: 那康熙非常聪明，沾点就犯呢。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神力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
0: 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林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林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整个的能把我撅出去吗？
0: 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碍于神力王的情面，
1: 不乐意说。

0: 藏着，最后点头答应，好，我就看在皇叔的份上把佟林放了，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给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无情。沈烈王总算把人情讨下来了，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谢主隆恩。康熙马上降旨，让刑部把佟林放了。沈烈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沈烈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沈烈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爷爷怎么样？咱爷们办事儿哪有不成之理呀、啊、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100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担子可不轻啊。多谢爷爷。胤禛心里有数，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呗，起码佟林现在不吃官司，100天以后再说。等临行之时，胤禛还讲呢，我说爷爷，100天呢太短了，恐怕不行，那么到时候如果容其缓限，还得求爷爷您给帮忙。嗯，你往我这么看，听皇上的意思啊，不想处置佟林，那佟林的确也是冤枉的，是不是呢？到了100天真正不行啊，可以延期，我看验个30天、20天的不成问题，要再长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是什么时候放佟林？现在就已经放了，我出了钱，皇上已经降旨了，我谢谢爷爷。佟林出狱之后马上我带他来谢谢您啊。不必不必。按下沈烈王不提，单说胤禛一溜风上了车子，赶奔刑部衙，走到半道上有人看见了，佟林回来了，刑部衙还派了几个人送佟林呢，一路之上有说有笑的，停车停车，云云云云，咯噔轿车停住，雍亲王从车上跳下来了，海川海川。佟林赶紧跑过来，耶，您怎么来了？哎呀，打你离开府我就没闲着。海川呐、啊，你到了衙门，他们难为你没有？
1: 没有，
0: 爷尽管放心，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升堂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儿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
1: 哎，谢天谢地。
0: 海川呢？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佟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佟林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没想到雍亲王对自己太负责任，要不是雍亲王及时的办人情，还有个出来说冤，谁管你冤不冤，哪庙没屈死鬼，要凭佟林一个人呢就得死在刑部大牢，不得过多少热堂啊，这可好，肉皮儿都没碰着，一点难为也没受，那全靠着雍亲王的。佟林不愿意多说，心早想好，我为雍亲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海川呐、啊，别说旁的了，咱自己爷们儿，这是我分内之事啊。再说你要摊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啊，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呐、啊，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

0: 到刑部衙答辩答辩，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佟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佟林，我这小伙子挺朴实，长得虎头虎脑的，紫微微的大脸，穿这衣服像大老杆差不多少，一看这不是个滑头，绝不会做那种事儿。他在雍亲王府吃喝不愁，每月官80两银子，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皇宫偷镯子，偷完了把自个儿名留下，有那种事儿吗？神力王安慰了几句，就这样，雍亲王又带着佟林回到王府。你看这件事过去了，佟林犯愁了，低头不语。这压力太大了。你说这事儿他没完呢。皇上给100天的期限，捉拿盗宝贼寇，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大清国呀！南七北六13省，海底摸针一般，还有个找吗？毫无疑问，盗宝的贼寇早就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他要找地方一眯，累死你们也找不着。慢说100天呢，你就是10年8年，也办不了此事啊。你说到时候怎么办呢？佟林一想，我这命不好，太不好了。雍亲王在旁边一个劲儿解劝，海川呐，别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三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儿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啊，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我倒想起件事儿来。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儿，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当然记得了。你回来跟我学说，二侠可曾经说过那么句话，说将来大的边小的沿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我看这么办吧，你看咱们在府里待着一无所知，人家结交甚广，是不是求求侯二侠让他给帮帮忙？我想这事儿，他肯定能够办得了。如果侯二侠鼎力相助，破获此案不成问题呀。佟林一听，把大腿一拍，对呀，爷，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是这么回事儿。就在这府里头，愁死也没用。佟林说：“好吧，那么爷，我就得向您告假了。”明天我就起身，你准备去吧。佟林先回到家，跟父母兄弟不敢说及此事，怕他们担心。佟林还得装的跟什么事儿也没有，不过跟父母请假，说奉爷的吩咐到山东去一趟，恐怕这日子短不了，不能到堂前侍奉二老，望叫二老不必担心。哎呀，老两口子一听儿子要出远门，告诉佟林多加谨慎，速去速回。佟林陪着坐了一会儿，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东西准备好了， 向雍亲王来告辞。等一进来，佟林一看也愣了，雍亲王也换了装了，一身便装，把王爷那身衫全脱了，好像个买卖人差不多少。雍亲王一见佟林就乐了，海川，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也，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不出远门吗？我也跟你去啊！啊！哎呀，我的爷呀，这事儿可就万万使不得呀！您怎么能去？有我一个人足矣呀，王爷不必了。哎，海川呐、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况事情呢，还涉及到我，我是你的保人。我也希望早一天破获此案。另外，你一走，我就像丢了魂了一样，手脚没地方搁呀。我陪着你呢，我也放心。另外，我也解解闷儿。再者一说了，你要在外边摊上点什么事儿，哟呵，你还怕什么的？嗯，我一决一定跟着你去，不必多说了。佟林一看，这倒好。为了这件事，金枝玉叶的雍亲王化妆改扮陪自己前往，那就更受感动了。他知道雍亲王这人说一般，再说多了也没用了。就这样，爷俩都穿上便装，临出府之前商量好了，到了外边以主仆相称。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林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儿俩起了身了。佟林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裹缎。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佟林的心呢结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林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啊！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呀！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佟林睡不着，还得给他保镖，处处事事都得留神。就这样提心吊胆，风尘仆仆，这一日进了山东。离着东昌府就不远了。佟林长出一口气啊，心里这么想的：二哥，您可在家等着我，您可别出门，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您阴世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了。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转眼就到啊，时间不等人呐。佟林心头十分沉重。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快到晌午还没到。雍亲王啊，有点累了。海川，天儿怎么这么热呀？跟下火一样，比北京还热，可不是吗？哎呀，我这嗓子眼儿都冒了烟了，肚子也饿了。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找点水喝？爷，您往前看，前面那是个镇店，不如到那儿就歇一歇。您累了呢，那咱就不走了。 好吧。说话之间到这镇店了，一看界石牌，上头刻着字儿呢，清河油坊镇。哦，是个镇子，清河油坊镇。过了石板桥护镇河，到了街里头了。呀哈！一瞅这镇子不小啊，好几趟大街。等他们往街里头走着，一看呢，那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佟林就选，得选个比较合适的地方。一般的能进去吗？自己无所谓，这有雍亲王呢。正在这时候，雍亲王抬头一看，哎，海川，那儿围着那么多人，那干什么呢？佟林抬头一看，那可能是一处买卖的后墙，在后墙外一片空地儿，围着那么100-200号，看那意思啊，不是耍狗熊的，就是卖大力丸的。不然呢，就是练武的。佟林哪有心看热闹？心乱如麻，就怕摊上别的事儿，所以佟林就说：“爷，不管他干什么的，咱哪有闲工夫看呢？赶紧找个地方，你歇歇吧。”哎，海川，看一眼算什么呢？哎，来来来，我看看。佟林不敢多说，在后头跟着。雍亲王到了人群的后头，敲着脚往里一探身，太好了，打靶似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跟小孩差不多呀？看这干嘛呀？”有心阻拦又不敢，只好点头答应。好吧，他们爷俩就站到后头了。佟林往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儿。而且这个人呢，衣服不整啊，身上啊还有几块补丁，那小辫儿跟干草差不多少，盘在头顶上。面黄肌瘦，好像大病初愈啊！那脸上发黄，手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在地上就插着一把单刀，啊，刀可挺亮。看这意思，刚把厂子打开，还没练呢。他们爷俩来的正是时候。雍亲王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就见打靶是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带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呀、啊，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鄙人。”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成，还失了道了。现在欠下了电饭账，无力偿还。哎呀，没有办法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贫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在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只好把我这身能耐撂在地上，换成俩钱儿。今天众位既然看我练武，咱们就是投缘呐。您都是我的主顾，我呢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希望大家多帮帮忙，站脚助威，咱们说练就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0: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2: 你好啊，
3: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4: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5: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6: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7: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8: 若有战，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时间是周四上午的9:04，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1:00为大家直播，您还可以听听我们的重播，重播时间是傍晚的18:00到19:00，重播的内容是上午的10:00到11:00这一小时的板块，您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又到了一个周四了哦，还有两天我们就会迎来的是周六。不过呢，这个周六呢，它是工作日，提醒上班上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把闹钟要定好。今天的农历是3月21。

立夏之后的第三天，这个天气的温度呢还是蛮舒服的，不过今天呢可能很多地方会有变天的情况啊，比如合肥地区预计今天有小雨的出现，这会儿呢在政务区这边雨还一直没有下下来，所以说那个天气啊会感觉有点点闷，就是那种闷热感在室内表现比较明显，室外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室外你会发现风，小风啊，吹的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闷了啊。你看外面那个天湖的湖面被风吹起了阵阵的涟漪啊，本来是如果说那个风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呢，整个湖面像一片镜子一样啊，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个小浪啊，一浪接一浪。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很多地方，因为现在可以通过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就是用网络来听啊。如果说您当地只要是有网络，您家里有网，那您可以通过很多方式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以前您可能只能通过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现在只要是有网络，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啊！哎，我们的朋友就会更多了，朋友圈这个范围也会越来越广了啊！只要你当地，通过网络，然后小度小爱一喊，我要听安徽老年广播啊，然后我们的声音就出现在您的耳边了。嗯，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链接。还有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哦，我重复了两遍。今天安徽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今天我省多地都会有雨的出现。全省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嗯，今天温度相对于昨天来讲啊，是下降了几度。最高气温昨天很多地方都是来到了30+了啊，今天都是在30度以下。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哎，早晚的温度还是蛮舒服的。预计8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也就是今天呢，我省多地有雨。明天可能这个雨啊，可能又是要暂时要跟我们要说再见啊，会迎来的是晴天还有多云的天气。

继续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那这一周合肥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今天有降雨的出现，最高气温今天会有所下降。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8号多云的天气啊，今天的天气，有小雨的会下下来啊。如果有小雨的话呢，其实今天也是一闪而过啊，因为接下来又是一波好天气和我们见面。不过今天您出门的时候要记得要带上雨具了啊，因为还会有小雨的出现。我们看看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有的地方下起雨来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下雨之后是不是就没那么闷的那种感觉了啊，然后觉得空气当中还是蛮湿润的。因为下雨之后你会发现空气啊特别清新，当你走到户外啊，然后在那个花丛当中或者是树木当中啊，然后你闻到那种散发的那种淡淡的一种树木花草的清香啊，那种味道就觉得让你闻下来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0: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花草当中，除了树木当中的那种泥土味道，还有花的芬芳味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夏天的味道。就是有人说什么叫夏天的味道？有的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会说，夏天是馊汗的味道，就是那种汗臭味。
1: 已经闻到了，
0: 对，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可能你如果挤在公交站里或者在地铁里，你能闻到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会容易出汗嘛。
1: 因为他们可能运动，
0: 运动完了之后，
1: 运
0: 你
1: 动
0: 会
1: 差
0: 闻
1: 不
0: 到一股
1: 多，
0: 汗臭味儿，馊汗了。说人家说要用一种味道来形容夏天，说那就是汗臭味儿；用一种味道来形容春天，那就是花香味儿。因为春天一直是很香嘛，各种各样的花儿嘛。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夏天不光光有汗臭味儿，夏天应该还有一些这个水果扑鼻而来的香味，像西瓜的这个甜甜的西瓜的味道，对吧？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哦，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只是想跟大家说，夏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夏天的时候，好多人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夏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就是那个时候还住的是平房。就是平房嘛，
1: 瓦房。
0: 瓦房，对，然后呢，就是门口会放一张凉床，它就是那个床的那个面是像席子做叫凉床，然后呢，把那个地下先撒点水，把那个蒸汽给它去除掉，撒点水，摆上一张凉床，然后呢，旁边有一口井或者是有一个盆，盆里放的肯定是一个西瓜。就买回来西瓜是一定要放在那个盆里或者放在那个井里面给它，
1: 冰一
0: 冰
1: 冰，
0: 一冰。
1: 因为那时候冰箱还是很少的。
0: 有，但很你没办法流汗的时候，那就是就再说，那我身体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毛孔当中的一些循环，对吧？我运动就可以了。但夏天，如果你一直闷在房间里吹空调或者闷在房间不出去，汗如果不通过毛孔散发出来的话，人会非常难受的。所以很多人说夏天为什么一定要出去让自己流流汗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 夏天它本来就是一个流汗的季
0: 是
1: 节。
0: 的，所以说用一句很接地气的话，就是刚刚说那句话：夏天是一个汗臭味的夏天。就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汗味全部都流出来，哪怕是有一股臭味，但是你冲一把澡，人都会相当的舒服。
1: 因为夏天呢，它就是，就有时候很多朋友们会说，通过这种排汗的方式呢来排毒。确实，因为一到夏天，不过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啊，就是那种你一出门，可能就容易走一走路，你就容易淌汗。可能特别热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暑天，你可能早上一起来，你动一动，
0: 就是从，
1: 你坐那坐可能稍微好一点，你稍微一动，那汗就开始要淌下来了。
0: 你别说坐那儿都淌汗，你知道吗？如果夏天的这个三伏天、暑天，
1: 热中午的时候
0: 你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如果你电风扇不开，我觉得那肯定人还是吃不消的吧，还是会很热。老年人喜欢拿一个蒲扇。扇，说那个扇的风其实比电风扇扇的风要舒服、
1: 柔和。
0: 柔和一点。对，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这个关节有问题的，空调其实还是适度的来吹啊。但是为了晚上的睡眠呢，空调开了可能让自己的睡眠能好一点。那白天其实拿一个扇，我看好多人走路一边走路一边拿一蒲扇在那扇，其实也很舒服，对吧？夏天就应该有属于夏天的感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对吧？都应该是有下来玩水的季节，当然就是前两天的是五一很暖和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去玩水了啊！就天湖畔很多的家长带着小孩玩玩沙的，玩玩水的也有，注意安全，特别是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住在农村的，小池塘那些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安全第一，我们提前给大家先打好提前量啊！
1: 好了，这个上半节目已经跟大家聊到这会儿了啊，已经到了上午的9:17了啊。那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夏天，
0: 对，其实它立夏了，已经
1: 立
0: 立
1: 夏，
0: 夏了，
1: 但是
0: 对，
1: 真正的夏天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对，
1: 真正。

0: 夏天一般是要到6月份之后，
1: 对，我们是要
0: 最热的时候要到7月份，
1: 对，我们做好准备，做好迎接夏天的准备，对吧？就是我这两天不知道汪洋有没有感觉，就是我盖的那个被子啊，已经发现有点热了，就是我盖的还是那个春天初春然后到春天的那个被，
0: 有点厚是吧，
1: 已经有点热了，然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被子有点热了，后来我就在想，哎呀，可能是真正到了夏天了，就准备就是趁着过两天天气好的时候把这个夏天的那个稍微薄一点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
0: 可以准备了，
1: 可以准备。叔叔阿姨，我就建议大家啊，就是把那个被子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拿出来盖的时候也要去晒一晒啊，晒一晒再盖，这样的话也会很舒服啊，
0: 那一定要晒，一定要
1: 很多人他是拿出来就用，
0: 那绝对会有味道，
1: 一个是味道，而且如果是你过敏性体质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粉尘，然后可能会特别的不舒服啊。
0: 因为你过了有相当于你这个被子去年用的，
1: 哦，去年，对，
0: 去年用的，
1: 对对对，夏被
0: 虽然几个月，就是去年了，
1: 对吧？就是我家习惯性就是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晒完之后晒透，找一个特别好的天，就像五一前两天那个天就特别好，晒透了给它拍一拍，然后再拿来用，就人盖在上面也会特别的舒服啊。就是一个被子，还有一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讲过的枕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枕头也要经常晒，因为枕头你每天头是躺在上面的，出油的，头屑的，有的人晚上睡觉流哈喇子的，对吧，说的比较形象的流口水的，它全都在那个枕头上，那你枕头你想跟晚上睡觉你就闷在里面，如果你不会经常的去晒去洗或者是说去更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在里面的，
0: 它会说白了就是它真的会发黄然后会变硬，
1: 就是很多人说我枕芯晒晒蘸那个枕套，我家那个每一个枕头上它都有枕套，如果
0: 现在一般都有，
1: 如果你不用枕套的话，老人可以用那个枕巾，也是可以的。
0: 枕巾现在少用了，因为枕巾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
1: 到处跑。
0: 对，你晚上可能一开始睡觉的时候呢，你给它叠得好好的，但呢，过了一会儿，到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发现，哎呦，怎么
1: 枕巾没了，
0: 枕巾去哪儿了？
1: 到枕头间去了。
0: 就这个非常，现在很多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啊。
1: 越来越便捷，
0: 越来越便捷，
1: 对对对，
0: 而且越来越人性化，
1: 是啊，
0: 用起来也更舒服，而且它也好用，
1: 对，而且家里面肯定还会有人有枕巾，一定会有人有这个东西，对，我家现在还有，
0: 你又暴露年龄了，
1: 我家有，怎么的，我家里还不能有老人，他们用过枕巾了，
0: 你说的太熟悉了，
1: 对，我家有啊，那个枕巾其实还是相当的有那种
0: 年代感，
1: 但是
0: 有年代感，
1: 但是现在的枕套它做第一是很漂亮，它现在一般的枕套它是跟那个床上四件套它是配套的，
0: 对，是配套，花色是统一的，
1: 花色统一的。第二，它那个面料也会做了特别的亲肤，特别的舒服。

0: 经常晒的话，枕套建议，特别是男士哦，男士的枕套建议1周到10天一定要换了。
1: 哎呦，那看你出油大不大了。
0: 啊，对，我是说一周嘛，对吧？
1: 出油大的话，估计
0: 3-5天是吧？
1: 4-5天就得换一次。
0: 就说对吧？我们保底一周，就是每个周末你要把这个枕芯给它枕套，给它洗一洗。床单的话，半个月洗一次其实可以。但是
1: 2周。
0: 对，半个月吧，2周。对，然后枕套。我们说的出油大的男士枕套尽量在1周，好吧，就是我家一般洗是怎么洗呢，就是周末，因为周末有时间嘛，周末洗洗晒晒，然后再跟提另外一套，那至少家里的床上用品得有2套吧，你得换，万一干不了怎么办呢，我家一般周末洗一下，洗完之后你再用，如果是感觉到出油厉害呢，可能中间可能还会再更换一次，因为你到了这个特别夏天的时候，它的那个汗那个油渍可能会更大一点，冬天可能会干燥一点，可能还好一点，那这个建议大家就每天晚上陪你睡觉这么长时间，至少要7-8个小时的这个枕套一定要干净，对你的健康，特别有呼吸道疾病的敏感肌肤的是特别重要的哦。
1: 因为它上面非常容易藏着螨虫，
0: 你说你头发不可能天天洗，你说天天头发在外面的灰尘是不是，其实它就是枕在这个枕套上的，那还是要清洗一下枕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
1: 而且你会觉得很舒服。如果你床单被套，你自己会明显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时间长不洗的话，它也会变硬。但你如果洗过之后又晒晒，它又会变得很柔软，
0: 对，很舒服。
1: 还有那种阳光的清香味。
0: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大家枕套1周，那个床单。被套大概半个月，那如果冬天好一点的话，你20天吧，反正也得去清洗更换，因为冬天的话腿部比较干燥，或者腿皮那种皮屑可能也都在床上。晚上睡觉之前，我家还有个那个刷子，会把那个床上那个
1: 给它整个刷一遍，
0: 稍微刷，我觉得会好一点啊，因为你毕竟睡在里面嘛，对吧？好吧，这是从生活的角度再跟大家说，其实很多生活里的方方面面细节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到的。有好多人说，哎呀，我身体可健康了，为什么有的时候鼻子就特别不舒服呢，就呼吸道也不舒服呢，那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细节的问题，一个是枕套，一个是床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毛巾。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那一次性的洗脸巾，这个就我们不说它了啊，我们说的是毛巾。毛巾我问网友多久你会去洗一下更换一次。
1: 更换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洗的话会定1周的时候要放洗衣机里洗一洗，一定就洗掉了吗？
0: 因为好多人说毛巾我天天洗脸啊，它也沾水啊，这不就是每天清洗吗？其实不一样，每天洗脸，毛巾洗完之后你是晒在那里的，但是你1周像网友说的，还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毛巾，就是把它丢到洗衣机里去，用这个洗衣液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高温杀毒一下，这样也是很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因为你脸部也容易出油。
0: 对，你有没有用过很多人的毛巾，就是有没有见过啊？就是拿在手上，就是有一种
1: 黏糊糊
0: 的感觉，还有一种味道，那就是不经常洗毛巾的出油特别大的人，他是这样子的。那你如果把这个毛巾再洗到脸上，它其实对你的脸部来说，它是雪上加霜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吧，我们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每天会拿一点出来跟大家讲。到了夏天了，出汗大的，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油脂分泌比较过剩的一些朋友，我们刚刚说的几个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好了，到这里我们跟大家已经聊了这么多了啊，我们来听首歌吧，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不如到的是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是相伴的节目。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4: 如意戒？
5: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4: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5: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4: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4: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5: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6: 本期关爱鼻健康系列节目，我们带领您啊来关注健康热度词鼻塞。我们的圈友小燕向我们发来了求助， 他说最近一段时间自己鼻子总是不通气，以为是感冒了，吃了一周药啊还是不见好，最近还出现了头疼、流黄、鼻涕等等症状，闻东西好像也闻不着味儿了，家人说自己这是得了鼻窦炎，他想问问应该怎么缓解呢？鼻子不通气会是鼻窦炎吗？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呀、赶快有请在线专家团的段医生为我们好好的来科普科普。段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6: 段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鼻塞有关的话题。您看春季啊，万物生发，本该是畅快呼吸的好季节，但是很多朋友啊被鼻塞所困扰，所以这种带给他们鼻塞的鼻窦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春季是它的高发期吗？
1: 鼻窦呢，一般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可能不太知道它的解剖的位置，因为鼻炎都知道，鼻炎是鼻腔的炎症啊，鼻腔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鼻窦呢，是我们在这个镜下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在头面部的一个骨头里，比如说上额窦啊，这个它就是上额骨后方的一个空腔。那么筛窦呢，就是筛窦的这个筛骨的空腔，还有蝶窦和额窦。总之呢，它就是由骨头所围成的一个空腔，空腔呢里边它就叫鼻窦。那么空腔里边的鼻窦的黏膜发炎了，那么就叫鼻窦炎。那么它和过敏性鼻炎有什么区别，或者为什么春季过敏呢和秋季过敏鼻窦炎会加重呢？因为本身有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患者，他鼻腔和鼻窦的黏膜更容易感染，那么有细菌啊、有病毒啊、有支原体等等这些外界的微生物感染以后呢，那么他的鼻窦就比常人更容易发炎，所以春秋过敏季的时候呢，这个鼻窦炎的患者也会非常的多。
6: 段医生，您看好多朋友觉得鼻塞就是一个小毛病，扛一扛，忍一忍，自己就会好了。所以其实这种鼻窦炎所引发的鼻塞，它的这个破坏力会不会远超咱们的想象？会不会影响其他的身体的部位呢？
1: 这个鼻堵呢，因为是鼻子症状的一个表现，它可以有很多疾病，但是呢这个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呢就会使患者的鼻堵非常的严重。如果说经久不治的话，要扛一扛，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鼻堵时间长了，不经过系统的规范的治疗，它就会影响睡眠，这个是最直接的影响。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呢就会精神不好，社交也不行，学习精力也不行，学习的效率、工作的效率都会降低，久而久之呢会引起严重的心理问题啊，这就是鼻窦最严重的一个危害。还有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他的身体的缺氧会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所以鼻堵一定要重视，可不是一个小毛病，它会引起很多身体其他器官和系统的一个问题。
6: 听明白了。段医生，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长时间的这种鼻塞也会影响睡眠，好多朋友都反映说会引发头疼，这是怎么来的呢？
1: 长期的鼻堵呢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缺氧，包括头部的缺氧、脑血流的这个下降，所以它会头疼。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鼻堵，它会引起睡眠的问题，晚上睡眠质量不行，睡不着，或者睡眠的这个时间太短，效率太差，那么第二天呢，一定会造成一个由于睡眠导致的一个缺氧性的头疼。
6: 听明白了，所以一个小小的鼻塞、小小的鼻堵，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听明白了。段医生，您看一提到打喷嚏、流鼻涕，哎呀，好多人都说这症状太不好鉴别了，感冒也这样，过敏也这样，这鼻窦炎还这样，所以作为专业的医生角度，究竟应该怎么样鉴别诊断呢？
1: 一般感冒呢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病程来讲，它也就是一周，最长也不超过10天。那么除了有鼻堵、打喷嚏、流鼻涕以外，那么感冒呢多半会伴有全身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厌食、低热、肌肉酸痛等等。一般的感冒呢一般就是由病毒来 感染来引起的。那么鼻窦炎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鼻腔和鼻窦的这种炎症，一般急性的这种鼻窦炎可以看成是感冒，但是急性鼻窦炎以外呢，迁延不愈后超过3个月还会引起慢性的鼻窦炎。那么慢性的鼻窦炎它就不是感冒了，它除了有这个鼻子堵、浓鼻涕，还会有嗅觉下降，时间长了会头疼、缺氧、血压高啊等等，这些都会由慢性的鼻窦炎这个病所带来。那么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在北方呢，春季和秋季阵发性的打喷嚏、流鼻涕，大量的这种清水样的涕，同时呢还会伴有这个眼睛痒。那么一般就是春季和秋季，那么病程呢肯定要超过7天，一般是整个这个季节2个月到3个月。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感冒和慢性鼻窦炎三者呢，它的症状有可能是相似，但是呢，从其他的一些鉴别诊断上，从其他的一些临床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治疗还有病程等等，还是有区别的。
6: 最后一个问题啊，段医生也想请教您，日常生活中啊，遇到鼻堵和鼻塞真的是太难受了，所以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不适呢？比如说我就见到周边有人呢会买一些功能性的鼻通或者是扩张鼻腔的鼻贴，这种东西有效吗？
1: 因为这是这个广大患者的一个最急迫的需求嘛，无论是过敏性鼻炎、感冒还是急慢性鼻窦炎，因为患者鼻堵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绝大多数患者他要求解决的问题或者叫快速解决的问题就是鼻堵，所以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医院或者药店都有一些快速解决鼻堵的一些药物，这个我们专业来讲叫血管收缩剂，它喷完以后可以使鼻腔的黏膜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它这个鼻子通气就好了，所以患者的感受是非常好，因为这个药呢既快又有效，但是它的用法用量一定要规范，一般情况下不能连续用超过7天，因为用上7天以后，那么随着用的时间的延长，它会引起药物性鼻炎，也就是说因为用这种血管收缩药所导致的鼻腔黏膜的炎症，那么鼻腔呢会黏膜会越来越肿，那么弹性呢或者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差，久而久之呢，一个是患者要依赖这种药物，一个是每天用的次数会越来越多，鼻腔的损害会越来越大。所以作为这种鼻腔的血管的收缩剂，临时救急是可以的，特别堵的时候用上1次2次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规范的药在规律的使用上。
6: 好的，感谢您段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与鼻窦炎有关的健康知识。段医生再见。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萱草。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咱们心头的烦闷也悄然来袭。但您想不想寻得一份自在安宁，让身心通体舒畅呢？其实啊，古人早就已经解锁了情绪密码，就是萱草。据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除烦解郁，更能安神悦心。而且啊，它不仅是我们生活里的家常好物，更是滋养身心的温润良方。那它究竟藏有怎样的养生智慧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9: 有些朋友生活里情绪紧绷，莫名烦躁，心神不宁，夜里难安，肝气郁结早已经成为普遍的亚健康问题。我们总在寻找安神助眠、舒缓情绪的调理方法。其实自古就藏着一味忘忧好物，一味草木便能疏肝解郁、平复心绪。
10: 给大家分享一道居家常泡、外出随身都方便的悦心养生茶，沸水冲泡即可饮用，能够舒缓肝郁、安神悦心，特别适合肝气郁结、情绪烦躁、心神不宁、心慌心悸的朋友日常调理。配方十分简单，玫瑰花五克，炙甘草五克，再加上咱们今天的主角素有忘忧解郁美称的萱草，也常被大家称为忘忧草。
9: 萱草的解郁安神并非传言，而是自古入药典籍有据，同时也被现代营养研究所印证。从传统脏腑调理到现代情绪舒缓，多重价值，双向加持。
10: 《本草纲目》记载，萱甘凉无毒，安五脏，令人好欢乐无忧，清身明目。中医认为萱草性凉，味甘，归心脾肺经。萱草可以通过利湿热、安五脏，调节人体脏腑平衡，从而达到令人好欢乐无忧的效果。所以有很多经典方剂，比如萱草忘忧汤、萱草安神饮、忘忧散，都是以萱草为主要成分，具有除烦解郁、安神怡志、愉悦心神的作用。现代研究也发现，萱草含有丰富的胡皮素、多糖类和氨基酸等活性成分。我们知道胡皮素和多糖类有很好的抗抑郁作用，萱草花不仅可以镇静，还能通过调节大脑内神经递质的含量来起到抗焦虑抑郁的作用。
9: 黄花菜日常泡茶做菜常会接触，却很少有人分得清萱草黄花菜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养生之前先辨食材，才能吃得安心，养得稳妥。
10: 萱草和黄花菜在植物学上同属萱草属，但两者并非完全同一物种。萱草不是单一植物，而是百合科萱草属一类植物的统称。我们日常吃的黄花菜就归属在萱草大家族当中，而黄花菜特指萱草属里安全可食用的品种。简单来说，萱草范围更广， 黄花菜食用更安全规范，但野生观赏萱草秋水仙碱含量偏高，不可随意采摘鲜食，只能入药调理，严禁生吃鲜吃。中医认为萱草性凉味甘，所以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人群要慎用。我们日常食用可以选择黄花菜，但越新鲜的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越多，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等不良反应，所以食用干黄花菜会更安全。用量方面，萱草药用煎剂一般5到10克，干黄花菜泡发后每次不超过200克，鲜黄花菜经处理后每次不宜超过100克。
9: 药食同源，养生不拘一格。除了简单便捷的代茶饮，萱草还能融入日常三餐，化作美味点心，好吃又养人，把情绪调理融进一日三餐里。
1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萱草养心饼干，食材搭配甘草10克、鲜百合30克、铁棍山药适量、糯米粉约80克，然后搭配少许红枣、枸杞、蜂蜜适量，调和调味。做法简单易操作，萱草泡发焯水后碾碎，山药百合蒸熟压泥，混合所有食材揉团塑形，小火烘烤即可。萱草解郁除烦，忘忧安神，百合清心润肺，舒缓烦躁，山药健脾养胃，固本和中，整道点心疏肝理气，养心安神，特别适合日常压力大、心烦易怒、失眠多梦、经常唉声叹气、情绪不畅的人群。口感清甜软糯不腻，温和调养，慢慢舒缓情绪，安放心神。
9: 一杯解忧茶，一份养心点心，接下来解锁这款萱草养心小食。
11: 首先啊，我们萱草啊要提前啊用温水泡它2个小时左右，泡完以后啊我们去焯水啊，焯水的时候啊我们要焯得透一点，煮完以后我们投凉啊，投凉以后啊我们改刀成碎，我们取一块黄油放到碗里，放到锅里以后啊用这个水的余温把我们的黄油化好备用。好，我们接下来处理什么呀？山药，淮山削皮以后切厚片，我们的百合去根，还有我们的红枣改成小粒，保留一定的口感，切碎一起去蒸。我们百合和红枣15分钟就能蒸个差不多，而我们的山药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啊，20多分钟。这些东西我们都蒸好以后啊，首先啊去把山药拿出来，趁热我们碾成泥，碾得细腻一点，然后啊百合啊也用勺子碾成泥，都碾完了以后，我们另起一个容器，把我们的百合泥和山药泥加入里面，用手抓匀，

0: 接着呀，加点蜂蜜。好，接下来啊，加一点我们化好的黄油，让我们烤出来的饼干更加的香。炸完均匀以后啊，为了增加口感，我们加入一些牛奶，加入我们的什么呀？糯米粉和低筋面粉。哎，我们糯米粉和低筋面粉啊，也就1:1就可以。接下来啊，加入我们的主角萱草，还有我们蒸好的红枣粒。抓拌均匀以后啊，我这个面团就做好了。面团揪出剂子，加入我们的枸杞，然后啊，取自己喜欢的模具按压成型，上烤箱啊去烤。放入烤箱以后啊，我们上下火调170度左右，烤它25分钟到30分钟。烤出来以后啊，我们不要着急吃，放凉以后啊，口感会更加的酥脆。哎，我们这个萱草舒心饼干它就做好了。
1: 当然，养生不止内调，更要内外同养。萱草的温润香气同样能够舒缓情志，借助草木清香平复焦躁，安定心神。
2: 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随身都合适的忘忧安神香囊，配方温和雅致，组成干萱草5克、玫瑰花5克、薰衣草4克、合欢花5克。萱草自古忘忧解郁，合欢舒缓焦躁情志，玫瑰疏肝理气，薰衣草静心助眠放松。平时挂在随身包袋或者放在卧室枕边，其清雅淡香长久不散，舒缓焦虑烦躁，安稳心神情趣，温和不刺激，全家都可以安心佩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小雨、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8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明天8号多云的天气。当然我刚才还在跟汪耀说，我说今天有点闷热，
0: 你希望它下雨吧？
1: 对，因为它
0: 能够下下来，
1: 没有下下来。然后那个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那种闷热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体感啊？昨天它热就热吧，但它是那种很通透的热，它就跟你说我就是热，我就这样了。今天是属于什么呢？今天就属于那种，哎呀，这个雨说来不来，
0: 就是，雨没有下下来之前那种
1: 不通畅，对吧？
0: 它好像就是准备的那种要下下来那种状态啊。
1: 对对对啊，我看了天气预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天气预报显示是12点左右，我们这边，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广播电台政务区这边会显示有小雨。
0: 哦，我这边怎么显示就是中雨？
1: 差不多吧，反正得有雨，那是不是可劲儿的要下了啊？真下下来可能就会好一点。

0: 舒服了啊，就一下来那种，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
1: 通透感，
0: 凉快了。
1: 就是那种通透感就是哎呀特别的酸爽啊。
0: 嗯，
1: 好吧，来这个给大家介绍相伴啊，相伴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跟大家唠叨很长时间了。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
0: 嗯，
1: 聊一聊，对吧，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这些问题。
0: 实际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给您来帮忙。
1: 对，你看
0: 帮助。
1: 对，你看昨天我们很多听众也打电话过来，有找人的。有寻求帮忙的，我们就是能帮助大家来一一的解答。但是找人这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找人第一要看运气，第二呢，还有就是要就是非常的巧合，就是正好碰到了那个人，他认识才可以啊。你说我就找人，我拨一下就能找到那个人吗？那这可能性很渺小啊，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0: 好，我们说这个。天气一直在变化当中啊，这个天气呢，其实如果雨真下下来，你会发现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带上一个薄外套。因为真正下雨下来之后呢，又会那种有种湿冷的感觉。这个天气就这样的。昨天你也在说，
1: 对，
0: 你说我们在直播室里跟走廊里的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我也觉得是。刚我出门去倒个水，走廊里面去明显感觉到好有点点那个
1: 阴凉，
0: 有点点那个阴凉。
1: 对
0: 对
1: 对，
0: 但直播室里呢就会稍微的有点点
1: 闷热。
0: 小热，啊，
1: 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天气它每天不断变化，还是要看天气穿衣服
0: 啊，还是不能够贪凉。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不能贪凉，因为这个时候呢，它那个气温容易有变化，一天当中的温差也比较大。如果说你贪凉的话呢，特别是一些体质比较虚的朋友，或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你一贪凉。一冻着的话，你可能就会容易感冒。对吧？
1: 确实，这季节交替的时候，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有这儿不舒服啊，什么颈肩呐、啊，什么腰腿啊，有点疼啊，
1: 颈肩腰腿疼，
0: 就是也会容易出现。就是保暖还是很重要的。
1: 当然，当然，我觉得春捂秋冻还是有这个道理。虽然说立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不能太。过于这个放纵的去完全进入到夏天，
0: 就觉得是已经是夏天了。
1: 对对对对对，跟大家讲清楚啊、哦。
0: 从气象学上来讲啊，一般是气温稳定在平均气温是22度以上，那才进入到夏天、
1: 哦、
0: 啊。其实呢，你要想啊，现在我们南方可能很多地方已经步入夏天了，其实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应该还是在春天。
1: 那当然，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0551634583950也为大家开通了啊，这个生活里的问题难题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啦。
0: 好，我们来听一首学友的歌啊，他的歌声很美妙啊，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来听张学友演唱的一首，这首歌也是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了啊，叫《只想一生和你走》。

0: 我们来迎接小张的电话。小张你好。
1: 小磊你们好。
0: 嗯
2: 嗯，你好小张，请说。
1: 这个昨天有朋友问小杜的事儿啊，我再不厌其烦的唠叨。
2: 啊，好嘞。
1: 小杜啊，他这个是可以语音接听电话的。
2: 嗯，
1: 就比方说对方给你打来电话，
2: 嗯，
1: 你别着急，慢慢叫他，你等他答应了你就说接电话，一般或者是要是一次不灵多叫两遍他就能接得上来。
2: 嗯，
1: 当然了，在屏上接要是就这要是眼睛可好用的话，在屏上接，
2: 嗯，
1: 也跟接电话一样，就按那个键子就能接听。
2: 嗯，他是有视频吗？还是只是接听声音啊？
1: 有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两种
2: 啊，两种。
1: 你要是开启摄像头呢，那就是可以的，可以打视频通话。
2: 嗯 嗯。
1: 要把摄像头关了呢，当然就是语音通话。
2: 哦哦，其实他也就像手机一样。
0: 嗯。
1: 差不多，因为他现在一般的他也是有内存的。
2: 嗯，
1: 现在的小度也可以安一些个软件，比方说在平时就是什么抖音啊快手也可以
2: 啊、
1: 哦、可以安，
2: 其实也挺方便。
1: 对、嗯、但是
0: 那是屏幕版的吧，屏幕版的，如果说你只音箱的不就不行吗？
2: 嗯，
1: 音箱的不是不行，对，音箱的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1: 但是说咱说的是带屏幕版的，那位朋友也说是买的是可能也是带屏幕的。
2: 嗯，
1: 他是需要小度号和小度号之间呼叫
2: 啊，是、
0: 嗯、
2: 当然。
1: 如果要是就是互相最好就像手机一样，添加了联系人保存以后，
2: 嗯，
1: 他就好，他就是对方可以就通过姓名呼叫或者昵称呼叫、
2: 哦，嗯，
1: 你要是如果是只是呼对方的陌生号码，只是呼对方的号码，
2: 嗯，
1: 要是不互相不添加，
2: 嗯，
1: 陌生号码打不了几回就不允许呼叫，
2: 嗯嗯嗯，啊、嗯哦，其实他用起来就用熟了，用起来也挺
0: 方
2: 便，
0: 很
2: 方
0: 便、嗯，
1: 对，就是添加联系人的时候需要。明眼人的帮忙，
2: 嗯，
1: 至于说接听电话什么的，现在他那里边有无障碍，如果打开的话，他那个屏幕上也是可以说话的，虽然是，基本也会就是有语音提示，
2: 嗯，
1: 也会就是开启无障碍模式的话，他也会能辅助一些吧，一些有一定的辅助功能吧，
2: 嗯，
1: 虽然说不如读屏软件，不如手机读屏软件那么好使，
2: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辅助功能的，
0: 嗯
2: 嗯，
1: 这是说的是就是说就要当然了，而且。他就是你正在通话的时候别人再给你打电话，
2: 嗯，
1: 他就语音就接不起来了，就需要你按屏幕上的键子去接听了、
2: 嗯嗯、
1: 如果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哦、就只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的话，
2: 嗯，
1: 你就可以这个直接用语音接听。
2: 嗯，
0: 能够多人一起连线吗？
1: 对，支持多方通话、
0: 嗯、
1: 一般是六个人左右。
2: 哦，就还能那种群聊是吧？
1: 对。
2: 哎呀，这个真的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是越来的越先进了。
0: 越先进，现在这个 是让这个很多朋友们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哦。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家里用的手机，不能带出去的手机。
1: 对，就是唯一的小遗憾就是，当然了，也有现在也有小度能带出去的，可是插那种手机卡，抖流量的，这倒是也有。
2: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一般小度都是插电的，
2: 嗯嗯，
1: 就在家小度在家吗？
2: 嗯、
1: 就在家
2: 啊啊、哦，
1: 是这种情况。
2: 嗯、
1: 其实对这个盲人来说，还是有很多东西还是挺实用的。其实他当初制作之初是给明眼人制作的，因为他可以控制家居啊，
2: 嗯
1: 嗯，电扇、空调啊，
2: 是。
1: 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是方便了不少盲人群体。
0: 嗯，他的确很智能。对吧，很智能，他能够就是你跟他对话。
2: 对，
0: 嗯，
1: 对，还有我记得一般的小度还有百科，一般的问题还是可以能查得到的。
2: 哦，还能查到百科，你看这
0: 还能够问天气呢。
1: 对，他要是有百科，比如说天气啊，
2: 嗯，
1: 或者有些个知识啊，
2: 嗯，
1: 就是烈士时刻也稍微能查这些，应该也能查这些。
2: 嗯嗯，
1: 或者是猜谜与猜歌名的小游戏啊，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很方便，
0: 一个小伙伴儿啊，家里的一个小陪伴，
2: 他就是 对，就是家里的一个这个成员了。
0: 嗯，
1: 是，这当然就是你要绑定对吧？绑定那个爱奇艺啊，或者优酷啊，可以也可以看视频。
2: 嗯嗯嗯，
1: 也可以看一些视频，反正娱乐功能还行吧。
2: 啊、
1: 嗯、
2: 啊、
1: 这个，
2: 其实也就够用了，其实。
1: 听歌曲、听有声书，当然了，有时候听歌曲、听有声书需要会员，那、
2: 嗯、
1: 没有办法，这版权的事儿。
2: 那是能理解，能理解，
1: 关系不大。
2: 嗯。
0: 你就听听电台呗，
1: 操作方便的。
0: 嗯嗯，听听广播，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得到。
1: 对呀、啊
0: 嗯，
1: 这很多人这样，但是现在广播也是有版权了。哎、
2: 嗯嗯嗯，对，有的确实是啊、
0: 嗯。
1: 要是刚出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广播电台更是全面。现在有部分需要版权，那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娱乐和实用性来说，对盲人来说，尤其是出门少的盲人来说，其实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
2: 嗯，能理解。嗯，当然就是在家已经没有那么孤单了，
0: 可以丰富你的生活。
1: 是肯定的，比抱着一台收音机是强多了。
2: 嗯，
0: 而且它的音质也很好。
1: 啊，对。
0: 比收音机的音质要好，它是立体声的。
1: 收音机现在中波呀什么的，就是调频还受信号的限制，
2: 嗯，
1: 对吧？那就是比那要强多了。
2: 嗯，
1: 所以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不是个小度做广告，还是要买一些。
2: 嗯，买个就带屏幕的是吧？
1: 对对，买个带屏的，因为钱差不多，钱都差不多，还是买个带屏的吧。
2: 嗯，
0: 好嘞，非常谢谢您的分享。
1: 还是要说是那个天猫精灵的事儿，因为前一些日子有朋友说天猫精灵了，天猫精灵也是可以实现通话的。
2: 嗯。
1: 但是它是啥呢？它是，就是也就是它有个，就是在软件里有个，就天猫精灵这个软件里有一个精灵通讯录。
2: 嗯，
1: 要它绑定的是对方登录天猫精灵的手机号码。
2: 嗯嗯嗯，
1: 就是互相添加到精灵通讯录里头，完了就可以通过密称给对方打电话，完天用那个精灵去接。
2: 嗯，
1: 知道吧？但是它的小缺陷就是只支持一对一通话。不支持多人通话。
0: 嗯，
2: 就是不能群聊，只
1: 能
2: 单线联系。
1: 这个是带屏幕的还是不带屏幕的都是这样，你在精灵通讯录里把对方的姓名，就是登录天猫精灵的这台这个手机号码，
2: 嗯，
1: 也就可以跟添加进去以后，
2: 嗯，
1: 就能够实现就是不就拨打电话的作用，就是功能。
2: 嗯，
1: 但是一对一通话，
2: 嗯，
1: 就是这个局限性。就是大约就这么着，这大约就是想到就这些。
0: 好嘞。
1: 如果还有朋友想问这些问题，凡是我知道的吧，
0: 嗯，
1: 如果想问这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哎，你的号码？
1: 188，
2: 嗯，
1: 4690，
2: 嗯，
1: 3454，
2: 188-4690-3454，
1: 哎，188-4690-3454，
2: 嗯，
0: 好的，谢谢您，小张，
2: 嗯，
1: 或者是手机，小度的事儿都可以，凡是我知道的吧，
0: 嗯。
1: 给我打电话都可以啊。
2: 嗯，
0: 好嘞，谢谢您。嗯，
1: 再见。
0: 好，再
2: 见。
0: 嗯，好，我们接着来迎接
2: 小王的电话，
0: 王大哥的电话。
2: 王大哥电话，
0: 王大哥你好。
2: 哎，你好，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王大哥。
0: 导播老师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2: 嗯
0: 嗯，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3: 我是滁州的。
0: 嗯
2: 嗯，
0: 交友是吗？
3: 嗯，我想交友。
2: 嗯，好，说下您的交友的条件。
3: 嗯，我这是交友也聊聊天，什么没交个朋友，这需要聊聊天，烦恼时候聊聊天的吧。
0: 嗯，
2: 好，
0: 今年多大呀？
2: 嗯、对，多大年纪？
3: 今年54。
0: 嗯，做什么的？
3: 啊？
0: 嗯，目前在做什么呢？
3: 我在给家玩呢。
2: 在家不上班是吧？
3: 不上班。
2: 嗯。
0: 您是视力不太好吗？
3: 对。
0: 嗯。
2: 好。
0: 一家人生活还是？
3: 也跟父母在一起。
2: 嗯嗯嗯，好。您对于到交友这个年龄有什么样的要求？
3: 45岁到54岁。
2: 45岁到54岁。
3: 54。
0: 嗯。
2: 哦哦。
0: 男女不限吗？
3: 男女不限。
2: 嗯嗯嗯。男女不限。
3: 对。
2: 好。然后愿意。
0: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3: 我都喜欢听广播。
0: 啊，一直就是很爱广播，是吧？
3: 对对，
0: 因为广播迷。嗯，
3: 对，
2: 好嘞。
3: 我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是173。
2: 嗯，173。
3: 551501。
2: 551。
3: 7859。
2: 173-551-7859。
3: 对，这微信号、手机个手机号都要有需要加微信的都加这个手机号。
2: 嗯，微信同步啊。哎，
3: 对，
2: 哎，好嘞，王大哥，给您记下来了啊。
3: 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嗯，当然，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提醒各位的是以诚相待，
0: 嗯，
2: 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我们。

0: 忙，第二呢，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对你这样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确实是就不太合适。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听众，别人说了我的交友条件，比如说是45到54岁，你说我都60岁了，我给他打电话，年龄不符合了，哎呀，我聊聊呗，这有什么？人家都说了不要60岁的，对吧？那您这是在打趣，自讨没趣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明白啊。
1: 还有，我们跟大家多次提醒啊，在交友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们能够继续聊下去，很友好的相处，
0: 那
1: 那就继续的相处吧。
0: 最好。
1: 如果说你们俩聊不来，就两个人觉得是有时候三观不合，不要继续再相互再联系
0: 相
1: 了啊。
0: 互纠缠没有意义。
1: 或者说你跟别人的联系，别人有可能人家就不理你了，
0: 不理你就不理
1: 就
0: 你了。
1: 拉入黑名单了，
0: 对对对，
1: 对
0: 还
1: 吧？
0: 有就是
1: 那
0: 有，
1: 你还在跟别人在聊什么呢？
0: 对，哎，我记得
1: 就比如说我都不想，
0: 都
1: 我见到
0: 搭
1: 你，
0: 理你
1: 我都
0: 了。
1: 见到你，我都躲得远远的，那你还继续找着他吗？
0: 对，那不
1: 对
0: 给
1: 吧？
0: 自己自讨没趣嘛？还有，我记得之前还有阿姨说交友只交女性朋友，对吧？那你是男性的，你说，哎呀，这为啥不能交男性？我来问问他，给他打电话问问，人家都说只交女性了，你再莫名其妙给别人打电话，这不就是影响对方正常生活吗？
1: 好
0: 好
1: 嘞，
0: 吧，
1: 我们来继续迎接王大哥的电
0: 另
1: 话。
0: 外一个王大哥
1: 哎，
0: 啊，
1: 王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2: 问一下那个小度在品类要多少钱？你有一个？
0: 小度，
2: 对，
0: 带屏幕的小度
1: 我
0: 是
1: 们
0: 吧？
1: 来跟你查一下吧，因为它可能分它的内存不一样，
0: 对，
1: 包括它的屏幕大小，它可能价格都有不同，
0: 带屏幕的小度大概我帮您这边查有1000块钱左右
1: 最
0: 的，
1: 基础的，最基础应该几百块钱吧。
0: 最基础的，我看了一下啊，有875的，875的这个内存，哎呦，它现在还没有显示这个内存是多
1: 那也
0: 少，
1: 就是875起。
0: 对，875起步，它有这个摄像头不同，内存不同，然后价格就是不同，10寸的，
2: 它最高的价格多少？
0: 有1000多的，我帮您这边查到
1: 你要
0: 还
1: 最好的是吧？
0: 有，对，最好
1: 配
0: 的，
1: 置最高的，
0: 配置最高还有2000多的
1: 还有
0: 呢，
1: 2000多的，
0: 对，配置最高的我查了还有2000多的呢，对不对？那就没必要了，我觉得您买个1000块钱左右的。现在有那种小度智能屏的，大概1000出头的，也还挺好的，就是摄像头相对来说好一
2: 那
0: 点。
2: 跟刚才那位说的是一样吗？
1: 一
0: 这
1: 样
0: 小
1: 的，
0: 度都是一样的呀。
1: 因为它这产品都是全国都是一样的。
2: 不是的，他又说什么是公开版和定制版的？公开版、定制版。
0: 那它就是价格不同的问题。
1: 还有就是根据您的需
0: 对，
1: 要啊。
0: 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定制版，那我觉得其实你买一个有基础配置的就可以了，就它的基础配置可以。我是帮你在小度的旗舰店查的，而且现在还有优惠，就是我帮你看到的现在优惠，就原价大概1800的，现在只要1152。它现在是有一个活动价格，有官方还补贴的价格。
2: 那像刚才那位说的，姓张的朋友说，像他是聊群还有摄像头，那价位多少？
0: 我帮您查了，
1: 那是这样的，它只要是，小度，它
0: 带
1: 应
0: 屏
1: 该
0: 幕
1: 都
0: 的，
1: 有这样的功能，
0: 只要是
1: 只要
0: 带
1: 是小
0: 屏
1: 度
0: 幕
1: 带
0: 的，
1: 屏幕都有这个功能。
0: 对。
2: 好，谢谢，那还交个友吧。
1: 你今年多大？
2: 57岁。
1: 家住哪儿？
2: 说什么？
0: 家
1: 您
0: 是哪
1: 家
0: 里
1: 是
0: 的？
1: 哪儿的？
2: 安徽六安。
0: 好，您对于到交友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2: 在60岁以下，65岁以下，50岁以上的吧。
0: 65到50岁，然后男女呢？
2: 男女不限，不限。
0: 男女不限，好嘞。好，您留个电话。
2: 187。九二零，
0: 什么？
2: 9204，
0: 还有呢？
2: 5470，
0: 187-9204-5470。
2: 对。
0: 好，如果您要了解小度，您可以给刚那个小张打个电话，您可以具体的问问他，因为他用的比较好，好吗？
2: 他那电话我一会儿记不起来，又忘了。
1: 那您在重播的时候再直接听到就给他
2: 好的，
1: 打。
2: 晚上看一下。
0: 对，您记下，可以给他再打个电话，好吧？
2: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再
2: 谢
0: 见
2: 谢你
0: 啊。
2: 们关心，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来，
1: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
0: 贺大哥吗？
1: 贺大哥还是？
0: 是什么？是哪位？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1: 哦，哎，你好。
2: 河南商丘，河南商丘，我姓何，我叫何延青。
1: 您姓何？
2: 我今年45岁，我想交一些亲戚朋友。我因为我是残疾人，希望。残疾人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沟通。如果合适的话，有缘的话，对性格能聊到一块儿的话，也可以做组合家庭。也就我是那个来自河南商丘，我的电话是0370-8862716。
0: 来，何大哥，慢一点说好吗？第一，您今年45岁，对吧？您是河南的。
1: 河南商丘的，
0: 对吧？您是河南商丘的。您第一是先交友，男女不限吧？
2: 男女不限。
0: 如果有女性朋友跟您聊得好的，愿意给您这个来组成家
1: 能
0: 庭
1: 进
0: 的，
1: 一步发展
0: 那就后续再说，对吧？
2: 对对对。
0: 好，那我问一下，您现在
2: 电话是0370-8862716，0370-8862716。
0: 好，何大哥是这样，您涉及到了您要征婚，所以您的条件还是需要跟我们说得清楚一点儿，就是说，
2: 条件是国家那个特困，那个1个月1700-1800块钱，
0: 一
2: 一
0: 千
2: 千
0: 七
2: 七
0: 百
2: 八
0: 块
2: 百
0: 钱
2: 块
0: 每
2: 钱，
0: 个月。您现在就是没有工作了，直接就是拿的是那个国家的补助，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我
0: 好好，
2: 是残疾人
0: 好
2: 嘛，
0: 嘞，
2: 那
0: 我
2: 个
0: 知
2: 不
0: 道，
2: 能动。
0: 好。
2: 丧失劳动能力了，
0: 嗯
2: 我希望交一些残疾朋友，能够轻度残疾的能够聊得来
0: 好，
2: 的，
0: 来，
2: 性格脾气都能够合得
0: 何
2: 来，
0: 大哥，您稍等，
2: 就发
0: 您，
2: 展那以后能发展那个组合家
0: 何大哥，您稍等一下，慢
1: 那就
0: 点。
1: 是下一步的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您这样，您现在是一个人住吗？
2: 对对，现在我自己，
0: 自己住
1: 那您
0: 啊。
1: 行动方便吗？
2: 对对对，是，
0: 就是您行动方便吗？就自己照顾自己，行动方便吗？
2: 行动不方便，
0: 行动不方便，就是不能走路是
2: 我
0: 吗？
2: 就是普通的交一些朋友，那都是后边的那个，如果能聊得来的两方情愿，两方脾气
1: 这
2: 性
1: 个
2: 格都能够聊
1: 何
2: 得
1: 大
2: 来
1: 哥，
2: 的，都互相
1: 何大
2: 了
1: 哥，
2: 解的
1: 您那你
2: 啊，
1: 平时生活怎么办？谁帮助您啊？
2: 平时生活。就是家里人那个有哥，有家里人帮助一些。
1: 哦，您跟哥哥一起生活是吧？
2: 对。
1: 哦，跟哥哥家一家人在一块生活。
0: 另
2: 外我想声明一下，如果是虚伪不真实的那个，就不要免打扰，不要骚扰我的生活。
1: 这个您自己也做好
2: 对，
1: 辨
2: 我
1: 别。
2: 们交朋友一定要真诚，有什么那个说什么，一定要真诚。如果带着欺骗，不真实的那些虚伪的，就为了那个那玩弄感情，就不要
0: 来，
2: 打我的电话了。
0: 何大哥跟您说一下，很多的事情要自我甄别，有的时候，
1: 因为这东西我们，
2: 对，这个都是靠自己有分辨能力，都靠自己那个多去观察吧，听着自己的经验，也就诚实不诚实，虚伪的话，也就是说。人都说，
1: 好，何大
2: 人
1: 哥，
2: 说诚实这样，那个终究好人有好报。如果，
1: 好，何大哥，我跟你说啊，因为既然你愿意把你的信息公开出去，对吧？那大家都听到你的号码了，那别人想跟你联系，
0: 很正常，
1: 我们也
0: 阻止
1: 不能
0: 不
1: 说
0: 了。
1: 阻止不了，你不要跟他联系，那
0: 对，
1: 别人就要给你打电话，他们
0: 但，
1: 就想跟你认识，做好朋友，
0: 对，
1: 对
0: 但
1: 吧？
0: 是您一旦接听到别人电话的时候呢，具体的信息就只有自己来甄别了。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不能帮大家，也没有办法帮大家来甄别每一条信息，对吧？那么后续交友跟征婚过程当中的这个信息甄别，只有靠自己了，
1: 而
0: 好
1: 且
0: 吧？
1: 它这是固定电话，固定电话哈，应该还没有那种拉入黑名单的功能。
0: 对，所以说更要甄别一下了，好吧？好嘞，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8: 怎么了，妈？
7: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翻。

0: 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0: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2: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哦。
0: 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0: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2: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0: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2: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1: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0: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2: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1: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10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0: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2: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1: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2: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0: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2: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0: 如意戒？
2: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0: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2: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0: 这样简单啊。
1: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0: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2: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好，我们来迎接王叔叔的电话。你好，
4: 主持人好，我征婚。
3: 好，您请说，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哦，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铁路客栈退休，月工资1000，有独立住房，一个姑娘在深圳都结婚了，父母已过世就一个人， 寻找对方的条件是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工作均可，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
5: 哎，问一下，
4: 18745844548。
3: 哎，我是连报了三遍的。
5: 18745844，我知道。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这么久了，没有心仪的吗？
4: 有聊了，聊了就不聊了。
5: 嗯，那是对方问题呢还是啥呀？有没有去这个仔细的考虑过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就出问题出哪儿了呢？
4: 就是没有沟通语言。
3: 嗯，
5: 哦，聊不到一块儿，
4: 聊不一堆儿。
3: 嗯，
5: 哦，聊不到一块儿是吧？
3: 你可能是也是去力也有问题吧。你毕竟是东北，离我们这儿也挺远。
4: 因为我可以上他那去，他上我那都可以，无所谓。因为我退休了，搁哪都待着。
3: 哦，那其实你是这么想的，但是可能别人的话我都觉得那么远，对吧？嗯，谁都有一个家里的亲戚啊。
5: 嗯嗯嗯，
4: 对对对对，对吧？这就是靠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缘分没到怎的白扯呀。
3: 嗯嗯，好的，哎，
5: 好，
3: 嗯，
4: 祝二位主持人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啊！麻烦你俩了啊。
3: 嗯，那没事儿啊。好，
5: 这王叔，我印象就是在我们这征婚争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3: 争了一段时间了。
5: 对，然后所以我说刚刚就想问问，是不是得找找原因？就原因究竟在哪儿？没有碰到合适的，他也说了有聊过的，
3: 嗯，
5: 但是就是可能是因为
3: 聊不下去了，
5: 聊不下去了。那当然，他这个就是断舍离断得很好，就是确实是这样。
3: 嗯，
5: 如果两个人征婚。中途当中发现一个问题聊不下去的，
3: 别聊了，
5: 立刻别聊了，止损，这是很正确的。
3: 我也想到这两个字，其实现在这个现在很流行，叫及时止损。
5: 对，就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就不要再耽误对方生活，这没必要，能聊下去就聊。这个确实，我觉得王叔做的也挺对，对吧？
3: 嗯，
5: 两人聊不到一块儿了，那还有就是不要去为了图对方的某些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东西，
3: 嗯，
5: 来去跟别人在一块儿。咱们要聊天交友就单纯的在聊天，
3: 这不是不良目的吗？
5: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出于一些不良的目的去跟对方征婚交友。
3: 嗯，
5: 每个人这个一般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征婚交友的叔叔阿姨都已经至少有60岁左右了，50-60岁的有了，
3: 嗯，
5: 对吧？那这攒了一辈子或者说攒了半辈子的这些积蓄，那在一晃之间在不经意之间就打了水漂了，
3: 嗯，
5: 其实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3: 又不是你，这是你的养老钱。
5: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靠这个，就下半辈子要养老了，
3: 嗯，
5: 对吧？收入也不多，就要养老，看个病什么的。那如果就是一时的这个，感情用事，
3: 嗯，
5: 哎呀，就是一时间觉得他好，
3: 冲昏了头脑
5: ，哎呀，他真的太完美了。嗯，也许这个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
3: 嗯，
5: 那这个都要大家自我甄别一下。感情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相信有一见钟情的，
3: 嗯，
5: 也一定是有一见钟情的，
3: 有，
5: 但是这个还是少数，
3: 嗯，
5: 对吧？这个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需要去沟通交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对方怎么样。好多人说以前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在聊天嘛，说想知道对方生活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知道对方的为人处事，就跟他去一次旅行吧，不管长途旅行还短途旅行，
3: 嗯，
5: 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暴露一个人的优缺点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你要去了解他的话，这当然这是年轻人啊，我说的是年轻人，但是到了中老年朋友，就是你想知道对方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一些过程，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沟通，
3: 嗯，
5: 更多的是通过某些事情来去了解对方，
3: 就是要需要更多的是理性。
5: 对，就是比如说是你一直在给对方打电话，或者说对方说那这个过节了你是不是得送我个东西啊，那如果你一旦送出去这个东西了，那就是你自愿的，
3: 嗯，
5: 不要再去找别人要回来，
3: 嗯，
5: 那这个就有点
3: 觉得自己吃亏了，
5: 就吃亏了。既然你送，那肯定是自愿的，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别送。
3: 嗯，
5: 我们把话说得很直接。我们节目当中有的叔叔阿姨就遇到过这样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反映过，我给谁谁谁送东西了，送完礼物之后，然后谁谁谁又找我要回去了，反正就是这样，理不清的事儿太多了，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好吧，不要去做一些觉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3: 或者觉得你自己做了又后悔，
5: 嗯，没必要，
3: 然后一直还耿耿于怀。
5: 对，
3: 特别是有的一些可能也不多吧，
5: 嗯，
3: 还陷入进去了、
5: 嗯、
3: 觉得哎呦他真的好喜欢我呀，我怎么现在又变了呢、
5: 啊、哎呀我离不开他呀，怎么对吧，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呀，他是不是喜欢别人了呀，不喜欢我了呀，哎呀，还有之前有阿姨是什么，就直接为情所困的、
3: 嗯、
5: 以前有一个阿姨吧、
3: 嗯、
5: 在我们节目当中
3: 要清醒一点啊，
5: 对对对，
3: 要学会人间清醒。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谈恋爱，而且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有什么呢，

0: 就是他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牵绊，对吧？两个人合适就合适，合适不了就分开。而且年轻人还有个什么？年轻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谈恋爱，他可能就是不会就是一味的为对方付出太多，他可能就是他也会有时候甚至会 AA 制，
1: 对，
0: 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 AA 制的，也没有说 AA 制不好会伤感情，并不是这样的。好多人说，哎呀，那出去两人吃饭各给各的，是不是伤感情啊？其实如果把话说在前面，也没有什么伤感情的事情。你就像，我曾经跟一个好朋友去旅游，我们几个好朋友旅游之前，我们就说得很清楚，就每人先放，比如说我们去2天游，那一人先交500到1000块钱，交在统一的一个人的手上，
0: 作为你们的旅游的基金，
1: 由他来保管这个钱，然后一路上的吃喝都是他通过这个钱来支出，然后他会出一个单据，就吃了多少钱，现在不都
0: 一个
1: 截
0: 小账
1: 图
0: 本
1: 嘛，对吧？然后出一个单据放那放，大家也是完全心里没有压力了，就不要想着，哎呀，昨天中午是他请的，今天中午我请吧。昨天中午他只吃了400，今天中午这顿吃了600，我是不是吃亏了？也不会再有这样的顾虑了，对吧？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沟通的方式。所以说，AA 制并不是会伤感情，而是会增加感情的前行。
0: 这个挺好
1: 对吧？我
0: 啊，
1: 觉得是这样啊。
0: 或者就是有的人，有的叔叔阿姨，也有这种，他们说，哎，我们就觉得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
1: 也行。
0: 我无所谓，我按照我的标准来，就是你请我去大排档，我请你去酒店，不介意，那
1: 就是
0: 也
1: 我
0: 可以，
1: 愿意，
0: 哎，有
1: 我
0: 这
1: 愿，
0: 种，有的
1: 对。
0: 人就是完全不介意
1: 啊，对，是可以，愿意的前提之下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到最后吃完之后，反过来背着别人在背后说别人的话。我跟你讲，他才请我吃个大排档，吃200块钱；我请他吃个酒店，吃他600块钱。你看我个秋葵，那是谁让你请他吃酒店的？是你自愿的呀。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核心，自愿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也不要背着别人讲别人坏话。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很多人喜欢背着别人去讲坏话，
0: 戳戳叨叨的是吧？
1: 就比如说
0: 有顿戳戳
1: 我
0: 叨
1: 要
0: 叨
1: 讲汪洋的坏话，我不给汪洋听到，我偷偷的去跟小明老师说，
0: 的。
1: 哎呀，我跟你说汪洋怎么，汪洋就偷偷的再去跟张三说，我跟你说小磊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很多的这样再传出去的话，背着说的话，他会添油加醋，怎么样，就是会更加的夸大这件事情，
0: 那我跟别人说都是小磊都是很完美的，
1: 那肯
0: 小
1: 定
0: 磊
1: 的
0: 就
1: 嘛，
0: 说好哎，
1: 对吧？
0: 小磊这个好那个好。想不完的好，怎么就那么好嘞？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人处事，就是放在明面上，就是你背着别人去说别人家长里短，去说别人的坏话，没有意义，对吧？这就是一个交友的一个原则吧。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则，要尊重对方，这是最重要
0: 还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多次提醒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隐
1: 对，
0: 私。
1: 一定，
0: 然后呢，涉及到金钱这一块，一定要捂好自
1: 就
0: 己的
1: 是
0: 钱
1: 不要
0: 袋
1: 把
0: 子。
1: 家里的一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都跟对方说，跟对方有啥关系啊？你就跟他聊你的不就行了呗？好，来，还接热线啊。
0: 李大姐的电话。哎，李大姐。
1: 李大姐，把广播关一下好吗？
0: 我们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啊。
1: 哎，李大姐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把广播关一下，把广播关一下。
2: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你们聊得好。
1: 把广播关一下。
2: 我看我想交个友。
0: 李大姐替自己交友。
2: 是的，我自己交友，跟聊聊天吧。
0: 今年多大？
2: 53了。
0: 住哪儿啊？
2: 徐州吧。
1: 不是徐州吧？您现在人搁哪儿呢？
2: 我现在不也是在徐州，但是离得很远。
0: 你人在徐州是吧？
2: 是的。
0: 你老家哪儿的？
2: 我老家在云南呢。
0: 哦，云南啊，哦，
2: 对。
0: 现在
1: 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
2: 是的。
1: 好，那交友的这个年龄呢？
2: 我家60到55，45岁以上吧，45岁以上，60岁以下都行了，男女不限。
0: 平时忙些什么呀？
2: 我都听听广播啊。
1: 好，您留个电话。
2: 152-954-5686。
1: 您慢一点。
0: 152-954。
2: 五二六八六。
0: 52686。
2: 是的。

0: 02954526866，
1: 号码是对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刚看了一下啊。好嘞，好嘞。
1: 李大姐，您是从云南嫁过来的，对吧？
2: 好的，
1: 好嘞，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当然就是还是重复那句话啊，大家自我甄别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9正在为大家开通了，听首歌啊，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电话啊。
1: 听一首《最美的期待》。

0: 好，我们来迎接周叔叔的电话。周叔叔你好。
1: 喂，
2: 哎，你好，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周叔，请说。
1: 啊，我要交友。
0: 嗯
2: 嗯，给自己交友啊。周叔多大年纪啊？
1: 67。
2: 六十，家是哪里的？
1: 淮北。
2: 淮北的，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1: 现在没做什么工作，就挺收音机。
2: 啊，就在家待着啊。
0: 嗯、喜欢听广播是吧？
2: 嗯嗯，
1: 对，喜欢听广播，对。
2: 嗯，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比如唱歌啊之类的？
1: 爱好捶拿，现在没干。
2: 哦，好，那您对交友的年龄呢？
1: 对，年龄在70岁以下的。
2: 嗯，70岁以下，男女呢？
1: 男女不限。
2: 嗯，男女不限。嗯。
1: 啊、
2: 嗯，好嘞，您留个电话，周叔。
1: 号码是，182。
0: 182，
1: 5616，7353，
0: 7353，
2: 182-5616-7353，
1: 对，182-5616-7353，
2: 嗯嗯嗯，好嘞，我们记下来了，周叔啊，嗯，
1: 好好，谢谢梁文老师，祝梁文老师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2: 嗯嗯嗯，好嘞，
0: 好嘞，谢谢您，
1: 谢谢老师，谢谢，好，
2: 再见啊。
0: 嗯。
2: 好，当然这个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设定这个平台，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呢都能够找到这个
0: 好朋友，
2: 好朋友都能够找到另外一半、
0: 嗯、
2: 啊、
0: 嗯、哎，其实你看电波也很美妙啊、
2: 嗯、
0: 很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电台，
2: 嗯嗯，
0: 以前可能说可能没有机会认识到对方，
2: 当然，
0: 但是就因为我们有个平台提供的一个链接，
2: 嗯，
0: 然后呢就相互认识了。
2: 对，因为很多的广播节目，它现在已经很少有这个开热线给大家来交友征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嗯，因为这个确实它需要这个大家进行沟通，然后需要中间有人调解。那更多的是希望，就是我们能给大家带去的是什么？能给大家带去的是生活当中能够分享喜悦的另外一半，对吧？
0: 嗯，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还有热线。
2: 嗯，
0: 你好。
2: 哎呦，
0: 方大哥，我
1: 现在过来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2: 嗯，方大哥，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小李朋友，你五一玩的快乐吧？
0: 嗯、
2: 哎呀，这
0: 五一还真没去哪儿玩。
2: 对，人太多了。
1: 哎呀，我是从那天出门，
2: 嗯，
1: 真正刚刚回来。
2: 嗯，您这挺忙活啊。
1: 今天我来。回答安静的姓刘的朋友的问题啊，您的问题真的有意思啊。
2: 嗯，
1: 您说您装了一个雨棚，啊，雨棚啊，
2: 嗯，
1: 它滴水的声音较大，确实是影响了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那么我自己也装了一个，
0: 嗯，
1: 那么我的声音呢也是挺大，吵了我睡不着。
2: 嗯，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呀、啊。叫你的朋友帮您在网上买那个屋头上漏水防漏水的那个胶膜，那么它是有两层，把那内一层撕掉，然后那一层不就是有油吗，你就直接贴在雨棚上面，所以它就没有，再也没有噪音了。
0: 嗯
2: 嗯，
0: 可以消声是吧？
1: 对，因为有油在上面，它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0: 嗯，不然就是可能。好嘞，谢谢您啊、哦。
2: 哎呀，这我还有我想讲的是，这问题也就问方大哥嘛。
0: 咱们认为方大哥就是百事通。
2: 啊、
0: 什么都懂。
2: 这方大哥您受累了啊！这方大哥，就我只能说一句，方大哥您受累了，
0: 嗯、
2: 确实是，嗯、很多的让我们想象不到的。
0: 方大哥确实他在这个生活经验积累这块儿，
2: 对的，很多、
0: 哦、确实就是很独到。
2: 嗯嗯 嗯，
0: 他也很喜欢去钻研。
2: 对
0: 啊、哦、最主要他是有一颗非常乐于帮助的热心肠。
2: 嗯嗯嗯，
0: 就是当别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2: 嗯，
0: 他总是就是想方设法的会给别人来提供
2: 帮
0: 助帮
2: 忙。对、嗯、所以而且是
0: 给别人解决问题，
2: 尽量的抽空，就只要有空然后就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位不要太去打扰方大哥的生活，就我觉得，嗯，他就是毕竟有家庭，然后呢有这个工作，他平时很忙，嗯，更多的可能是需要留给他自己一些空间，好吧？
0: 嗯，
2: 好，
0: 好，我们说立夏已经来到了，立夏意味着春天就快要谢幕了，夏天 就要反驳登场了啊、哦！那立夏时节，南北方的天气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立夏往往意味着春天谢幕，夏日登场。那立夏时节，南北方都入夏了吗？天气又有什么区别呢？
4: 说到立夏，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因为幅员辽阔的南方地区可能已经立夏了，而北方地区可能刚刚入春，就是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所谓的立夏，如果气象学上来讲的话，就是五天的平均要等于或者大于22度，你才能说是入夏。所以真的在立夏节气的时候，可能在福建南岭这一带以南地区真的是入夏了，而其他地区是逐渐向北的话，离立夏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空中的大气环流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太阳高度角南北几乎差不了多少，但是南方已经暖湿气流开始控制了，而北方往往还是大陆高压。这种大陆高压其实往往是相对偏冷偏干的。当然我们说在立夏季节的时候，北方有可能最高温度因为白天日射条件好偏高，但是它因为相当于是干暖，所以它的体感和南方那种暖湿体感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北方哪怕夏天它温度高，但是相对偏干，太阳底下和树荫下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区别。而南方呢，因为湿热你就感觉到一种闷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初夏的时候，其实南北因为受到了天气系统控制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种体感上的舒适程度的一种不同。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2: 陈明凯和刘峰的会晤结束的时候，刘峰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捷克的成员握手告别，他的目的是为了方威。到了方威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说：
3: 你就是方威呀？啊？
2: 方威点点头：
3: 是啊。
2: 刘峰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向方威晃了晃，也不管他是否吸烟，就说：
3: 哎，烟瘾上来了，来，陪我吸支烟吧。
2: 他转身对其他的人说：
3: 各位。

0: 你们再聊聊。
1: 方威面前就是即将东窗事发的刘国峰的贪官父亲。如果赵颖真的在下周嫁给刘国峰，就算跳进火坑里去了。他看着刘峰，更加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地把赵颖给解救出来。方威心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动正义无比，他的脚步却跟着刘峰走出会议室，来到吸烟室。吸烟室里本来有几个烟民正在吞云吐雾，看见行长进来，马上打了个招呼就退了出去。肖云看见刘峰叫走方威陪他抽烟，想起周瑞说方威做通了刘峰的工作，他心中相信起来，不由得佩服方威隐瞒消息的功夫。肖云转身刚好看见陈明凯也面带诧异的表情。其他人看见行长离开，就在会议室里聊天等待。刘峰用打火机点了香烟，深吸一口，轻轻吐出之后，才开口问方威：“
0: 方威啊，你和银监会的老吕很熟吗？”
1: 方威摇摇头说：“
0: 不熟，我们只见过三次。”
1: 刘峰心中奇怪。
0: 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吕传国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是不是方威的关系应该在银监会的更高级别呢？
1: 他转过头问方威：“
0: 那，你跟银监会很熟？”
1: 方威又摇了摇头：“
0: 不熟啊，我就去过一次银监会，而且我只认识吕传国。”
1: 刘峰疑惑的心中琢磨。
0: 哎，眼前这个小伙子真是看不出深浅呐、啊。但是吕传国确实帮他打了电话，而且还发了文件，可是他却又不承认和银监会的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刘峰现在每天都在琢磨这个问题，好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样才可能找到儿子出国的消息是从哪里泄露的。刘峰开口问：“
0: 哈，年轻人啊，老吕啊，这次真的很帮你忙。他上次给我打过电话，哦，上回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在老吕身边吧？”
1: 方威故弄玄虚地说：“
0: 啊，刘行长，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关系，是别人让他打的。”
1: 刘峰终于明白，方威原来是做通了更高层面的关系，吕传国只是负责打这个电话，这才可以解释第二个传真。刘峰试探着问：“
0: 哟，是谁呀、啊？有这么大的面子让老吕给我打电话啊？”
1: 方威为难地说：“
0: 这个请刘行长谅解，确实我不方便说。总之啊，面子很大呢。”
1: 刘峰心中恼怒，却不敢得罪方威。他顺势说：“
0: 哦，哈，级别能有多高啊？”
1: 方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才说：“
0: 比我高5级，比吕传国高3级，比您高1级。”
1: 刘峰不明白方威的意思。
0: 比你高5级，这是什么意思啊，方威？
1: 方威笑了：“
0: 刘行长啊，您看，我方威呢，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比老百姓高一级的是乡长，行政级别呢，也就是科级，再高一级的呀，是县处级，也就是吕传国这个级别，然后呢，是厅局级，也叫地市级，这个呀，您比我们都清楚。您想啊，您比我高4级，您是省部级，所以，您琢磨琢磨，如果比省部级再高1级，那是什么呢？您想想就明白了。在中国呀，也没几个人是属于这个级别的了，是吧？”
1: 刘峰吓了一跳，方威在他的眼中已经深不见底了。现在的社会真是卧虎藏龙啊！刘峰掐灭了烟头，推开大门，侧身伸手请方威。

0: 那咱们走吧。方威啊，您先请。
1: 方威却不着急，他笑着问：“
0: 哎，刘行长，听说您儿子要结婚了，是吗？”
1: 刘峰狐疑地看着方威，不知道他怎么会问到这件事情，但是也得回答。
0: 哎呦，消息够灵通的。是啊，啊，难道你认识我儿子？
1: 方威笑了。
0: 那倒不认识，但是能不能给我一张您儿子婚礼的请柬呢？
1: 刘峰更加奇怪了。
0: 你要请柬？哦，有什么事儿吗？
1: 方威依然故作神秘地说：“
0: 哎，当然是参加婚礼了，刘行长。”
1: 刘峰实在不明白方威的用意，却不能逼迫对方说出原因，他只好点头答应。
0: 嗯，行，我立即就将请柬寄给你。婚礼的时间就在下周。
1: 方威笑着说了声谢谢，看着刘峰帮自己拉开办公室的门，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萧云看见刘峰为方威开门，眼睛都直了。刘峰接着破例将捷克的众人送进电梯，大家都看出这是方威的面子。碍于电梯里有不少京信银行的员工，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萧云出了电梯，看四下无人，马上拉住方威。方威，哎呀，你可真有面子，刘行长的眼里只有你啊！我本来还不相信，是你说服了刘峰，现在呀，我是服了。
0: 哎，这有什么？
1: 林嘉玲也跟了过来。是啊，方威，刘峰对你简直就是毕恭毕敬啊。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你和刘峰之间的事情啊？要知道你有这种背景，人家也不需要天天为这个订单担心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哎，嘘，各位，天机不可泄露啊，隔墙有耳。
1: 方威看见魏延也在旁边竖着耳朵听，就说了一句。魏延听见这句话，知道他是在说自己，只好转身去追陈明凯。萧云看着魏延走远了，马上问：“哎，你和刘峰在吸烟的时候，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方威看着陈明凯和魏延的背影说：“
0: 嗨，没说什么正事儿，就是闲聊。刘行长啊，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1: 啊，你和刘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啊，他儿子结婚都请你去。哎呀，不过方威，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哎，小云啊，说说说说，你越来越佩服我什么了啊？
1: 萧云看见林嘉玲正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就侧身把林嘉玲拉入了谈话的圈中。哎，嘉玲，你知道我佩服什么吗？林嘉玲想了一下，让我猜猜呀啊。我很佩服这个家伙的保密工作。哎呀，他把我们全都给瞒住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生气，可是现在我想通了。哎呀，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个圈子又这么小，如果把消息泄露出去，就会前功尽弃的呀。哎呀，今天看了刘峰的表现，我更加觉得这个方威是深不可测了。周瑞听说方威要请柬，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搅黄婚礼，所以在旁边铁青着脸沉默不语。回到办公室，他马上把方威拉下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之后顾不得点咖啡，他马上问：“
0: 方威啊，你为什么找刘峰要请柬呢？难道你真的要去参加婚礼吗？”
1: 见到方威没有作声，只是点头，周瑞一把拉住方威的胳膊。
0: 哎，方威，跟我就甭卖关子了，你去参加婚礼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方威低头喝着咖啡，慢悠悠地说：“
0: 哼，我就是豁出去了，我啊，公布刘国峰出国读书的真相，也要搅黄他们的婚礼。”
1: 周瑞还是不解。
0: 哎，方卫，你公布这个有什么用啊？你要想清楚啊，你大闹婚礼，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你非被保安抓走不可。你方威要是被抓走了，那人家不是照样结婚吗？
1: 方威看着周瑞说：“
0: 嗨，我会立刻通知李全国的，中纪委和银监会为了不走漏消息，肯定得采取行动拘捕刘峰，那婚礼就办不成了。你说，周瑞，这赵颖和刘国峰，他还能走得成？”
1: 周瑞依然摇了摇头。
0: 哎，方威啊，这样你真是两败俱伤。即使赵颖暂时不结婚，你就觉得你方威能得到他吗？
1: 方威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哎，反正你就甭劝我了。我方威现在眼前就两条路，一条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赵颖嫁给刘国峰。还有一条呢，就是得捅了这个马蜂窝。哎，后者啊，至少可以把这个局面彻底打乱，把这个事情拖下来，那我就有一丝机会了。另外，周瑞，我劝你啊，赶快让洛家在婚礼前出国吧。你想啊，这个马蜂窝要真是一捅，天下一大乱，可谁都不知道往后的事情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三下午1:10，陈明凯感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只要把这个订单签进来，就可以渡过难关，坐稳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那个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周瑞的势力了。陈明凯愉快地想着下一步的计划。
0: 这个和京信银行的签约仪式一定要办得很隆重啊，要像金马奖颁奖一样嘛。我陈明凯也一定要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
1: 以前陈明凯觉得这个项目机会渺茫，尽量不要牵扯进去，免得失败以后承担责任。现在形势已经完全明朗了，他要始终出现在第一线，显示出和客户的亲密关系，让亚太区来的高层主管们看到自己的价值。陈明凯心里想着，
0: 还应该邀请亚太区总裁和刘峰行长打一次高尔夫，完美，这样就更完美了嘛。
1: 陈明凯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亲自出面和最重要的决策者们解决了最后一个技术问题，并组织和安排了签约仪式，他要亲自完成合同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象征意义呢？
0: 我还应该再发一个邮件，让全亚太区都知道这些呀。
1: 正在这时，陈明凯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说声请进。林嘉玲推门进来，周瑞跟在他的身后。陈明凯向他们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有他们的努力，奇迹般的反败为胜，根本不可能在季度的最后关头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订单。这个订单使得陈明凯的业绩远远超出了目标，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贡献的吗？陈明凯深信，用人是领导人最重要的事情，他其实始终就在做一件事情，在正确的时机找到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陈明凯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用人艺术，用得这么恰到好处，这么的炉火纯青。就在陈明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甚至从桌面上拿出几粒口香糖扔

0: 给每个人的时候，林嘉玲却扫了他的兴。陈总，您说工程师会开发与惠康的接口，这有把握吗？陈明凯其实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个问题。重新开发接口程序，至少在几年之后，自己早就升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换到其他公司去了，这跟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关系了。可是他口头却说：“
1: 哎，这件事啊，十分重要嘛，嘉玲啊，你看你能不能尽快和研发部门商量一下这个开发计划啊？”
0: 林嘉玲十分不快，陈明凯居然根本没有商量就承诺了刘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陈总，您没有和研发部门谈过呀？
1: 哎，嘉玲啊，你负责技术和方案，这个事情当然。
0: 林嘉玲的反对，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周瑞。他周瑞已经签了 PIP。如果他也反对的话，就等于把他自己踢出了公司。哼，他应该不会这么笨吧？
1: 陈总，我支持嘉玲。即使由于输掉这个订单离开公司，我周瑞也不愿意签一个不负责任的合同。
0: 周瑞的支持使林嘉玲感到一阵温暖。周瑞和自己站在一起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不签合同，他只能离开公司了。林嘉玲想到这里，觉得心中不忍。这样不是在间接地赶走周瑞吗？看见林嘉玲和周瑞站在一起，让陈明凯更加恼怒。他大声地说：“
1: 哎，你们可以不同意，哼，因为也不需要你们同意。喂喂。”你说，给我接一下魏岩，把魏岩给我叫来。
0: 当魏岩探进脑袋，看见陈明凯、周瑞和林嘉玲三个人怒气冲冲地对视的时候，他听到陈明凯大声地对自己说：“
1: 从现在开始，你魏岩来接手这个金星银行的项目，马上安排周日的签约仪式。”
0: 林嘉玲和周瑞一前一后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林嘉玲苦笑着对周瑞说：“哎，我现在和你一样被赶出来了。”“
1: 哎呀，嘉玲啊，我啊早就想通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值得为了眼前的那些东西而自找烦恼吧。”“
0: 哎，周瑞，魏岩要是接管了这个项目，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无事可做了，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吧？啊？”“
1: 我有经验，嘉玲，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喝咖啡。”“
0: 喝咖啡？”“
1: 对，现在啊，我就请你去喝咖啡吧。”“啊？”“
0: 啊？你也堕落了呀，周瑞，上班时间喝咖啡。”“
1: 哎，就让咱们一块儿尝尝这个堕落的滋味。”“
0: 对
1: 啊，
0: 一起去堕落。”两个人来到今生今世咖啡厅，周瑞笑着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林嘉玲马上听出老板娘的台湾口音，两个人聊了起来。周瑞看着林嘉玲，回想着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好朋友。林嘉玲坐在周瑞对面，看着他的眼睛问：“周瑞，陈总。”

0: 其实这个京信银行的订单签不签呢？我周瑞的打算都一样。
1: 啊？
0: 对，订单输了，我肯定是要引咎辞职。现在我和陈明凯的矛盾这么大，根本是不能调和的。即便是留下来去广州，我周瑞肯定还得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所以说啊，这个订单即便是赢了。我也要立刻辞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想和你周瑞再好好的比试一下。
0: 啊？你说什么？要和我比试？比试什么呀？
1: 林嘉玲回想着自己几次和他暗自较量，第一次较量是在那次客户大会上，自己略占上风；第二次较量是京信银行的技术交流，周瑞赢自己一些。这时，林嘉玲笑着摇了摇头，不比什么。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公司了，是吗？
0: 对，当然要离开。每个人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你总也不能在这家公司一直做到老吧？早点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何必计较这么多呢？现在我们已经赢了，即便是离开了，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没什么遗憾了，对吧？
1: 这很难讲啊，也许你走不了呢。
0: 嘉玲，我怎么就会走不了呢？
1: 也许有人可以留下你呀。
0: 嘉玲啊，今天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谁留我？陈明凯？
1: 他怎么会留你呢，周瑞？
0: 那还有谁？
1: 我可以吗？是啊，
0: 你林嘉玲怎么能留下我周瑞呢？啊？
1: 周瑞，我就不可以吗？
2: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和林嘉玲在咖啡厅里喝咖啡，林嘉玲提出要挽留周瑞，周瑞感觉到很意外。他没想到林嘉玲的古怪精灵不下于洛嘉，周瑞苦笑着说：“
0: 你说你能留下我？啊，对，你能，你肯定能。这样，嘉玲，你让我留下，我周瑞就留下。可是啊，别人要赶我走啊。”
1: 周瑞，你知道吗？如果签下这个订单，陈明凯的业绩就会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已经抢先把邮件发送到了亚太区每个高层主管那里，甚至是全球的总裁。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订单是陈明凯的功劳，他在中国区的位置就会做得很稳。
0: 不但做得很稳，会做得更稳。其实啊，陈明凯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他是我的主管，我应该。并且也只能把这个结果汇报给他，他呢，再把这个结果向亚太区公布。而且，按照我周瑞以前的侵扰策略，我是不会碰这个订单的。而这个订单赢下来哈，也是被陈明凯逼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订单签了，多多少少……
1: 那也未必啊。
0: 我说嘉玲，你今天说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我可是不想在他手下做了。
1: 如果不在他的手下呢？
0: 不在陈明凯的手下？
1: 对。
0: 我不太明白。
1: 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就要来北京参加签约仪式了，他说他要找你谈谈，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周瑞知道林嘉玲来自亚太总部，这番谈话

0: 绝不仅仅代表他自己。周瑞连忙问，
1: 找我谈考虑什么呀？
0: 去美国到总部工作呀。
1: 啊，
0: 周瑞知道杰克公司有把高层主管调到亚太地区或者是美国总部工作的惯例，他们通常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各个地区的接班人，这对自己是最理想的安排。周瑞马上说，
1: 我一直希望有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哎，这是一个真的难得的机会啊。
0: 林嘉玲看见周瑞接受了这个安排，非常赞同。是啊，周瑞，在美国生活，并且和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不过，你要准备一下喽。罗林斯参加完签约仪式，就要和你谈。你一旦同意这个安排啊，人力资源就要开始为你办手续了。
1: 哎，嘉玲啊，让我怎么说呢？就用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吧，谢谢你，真的，没有你林嘉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对吗？
0: 周三，下午2:40，把陈明凯送进电梯之后，刘峰松了一口气，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陈明凯一口答应重新开发接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自己不用陷入两难的处境了。刘峰看到电梯合上就要返回办公室，崔国瑞却拦在他面前要和他谈谈。刘峰一指办公室请他进去说话，他不想在公开场合当着项目小组成员的面与崔国瑞争执起来。崔国瑞只想解决问题，避免在措辞和语气上对立。他边走边向刘峰建议：
1: 刘行长，我们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就签协议，您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0: 刘峰知道崔国瑞没有其他心眼，因此他耐心地劝说：
1: 哎，老崔，既然杰科的总经理都答应了，而且写到合同上，就应该放心了。还是要相信像杰科这样的有国际信誉的公司嘛。
0: 崔国瑞顺水推舟地抓住合同这件事情说，
1: 那好，我进一步和杰科商量一下具体的解决思路和计划，把这些内容都写到合同中。
0: 刘峰心想，这个人还真固执。他转头看了看崔国瑞，
1: 老崔，我不反对你去谈嘛，但是这个项目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无论如何要确保周日的签约仪式能够正常进行啊。
0: 崔国瑞依然用商量的口气说，
1: 刘行长，可是时间不够啊，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我想请杰科和惠康在国外负责开发的工程师过来一起开会协商这个问题。
0: 刘峰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1: 老崔，我不管你这个人呢，就是多此一举，人家总经理都答应了，那还不成吗？啊，一定要找技术人员来协商这个问题吗？
0: 崔国瑞在这个项目中与刘峰之间的分歧不断，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听到刘峰大声指责，崔国瑞控制不住情绪顶了回去，
1: 老刘，如果不见到实际的开发人员，没有详细的计划和方案，这个项目怎么就能成功呢？哎，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那你就不用保证了。
0: 刘峰看见肖小阳也在四周的人群之中，大声地对肖小阳说，
1: 肖小阳，这一个项目本来就是由你们部门使用的，那你从今天起开始负责这个项目。肖小阳，你要准备协议，按时签约。
0: 说完，刘峰推门进入办公室，将目瞪口呆的项目小组成员们留在了门外。周一上午9:30，签约仪式改在京信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举行，大堂的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窗，阳光洒进大堂，冷风却被挡住。

0: 室内的暖气和大堂里布置的鲜花，让人如同身在春天。大门口右侧墨绿色的签到台后的工作人员，正检查着每位出席嘉宾的请柬，只有被正式邀请的贵宾才被允许入内。签到台左右两侧是布满各种饮料的长条餐桌，上面摆放着高脚玻璃杯。早来的宾客可以请服务员倒上自己喜欢的饮料。大堂正中央的位置摆放着签约用的红布覆盖的长桌。由于京信银行的大堂很大，签约仪式只占用了大堂中间的位置。四周的落地窗下是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捷克公司的代表们进入签约现场的时候，大堂里只有一些忙碌的工作人员。陈明凯紧跟着捷克亚太区的总裁比尔罗林斯，魏岩紧跟在两个人的身后，注意听着两个人的谈话。林嘉玲、周瑞和肖云共乘一辆车，也边走边聊，随后进入大堂。然后是方威和所有参与项目的工程师。罗林斯进入大堂之后，仔细地看着有中国特色的布局，停下脚步等林嘉玲走到身边，仔细询问今天的安排。林嘉玲在亚太区工作的时候就直接汇报给罗林斯，也是他把自己派回中国工作的。周瑞看见两个人挡在面前，只好放慢脚步转身去取饮料。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林嘉玲呼唤自己的名字，回头看见林嘉玲正在向自己招手。周瑞走到他身边，林嘉玲准备把周瑞介绍给罗林斯。罗林斯不用林嘉玲介绍，他直接向周瑞说
1: I knew you before, remember? 我以前认识你。Yeah, in Langkawi Island. 没错，在兰卡威岛。
0: 周瑞记起了那个热带岛屿。两年前，周瑞得到亚太区销售大奖，去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参加公司的奖励旅游。当时，罗林斯给周瑞发了一个水晶做的纪念碑。罗林斯问候周瑞
1: ：“How are you？ 最近好吗？”
0: 周瑞习惯性的用老外最常用的问候语回答
1: ：“Fine， 不错。”
0: 罗林斯眨着眼睛看着周瑞
1: Really? 真的吗？
0: 周瑞知道他不是随便的问问，他看看旁边的陈明凯说
1: Okay, not so fine. 好吧，不是那么好。Let's have a talk. 让我们谈一谈吧。
0: 罗林斯亲切地搂着周瑞的肩膀向一边走去。林嘉玲也转身去找肖云，把陈明凯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堂的中间。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发现罗林斯已经清楚地知道中国公司发生的事情，他顿时恍然大悟，林嘉玲就是罗林斯派到中国的内线。周瑞经常告诉自己的下属，做销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客户内部找到内线。他没想到，罗林斯这个老外也运用得炉火纯青。周瑞回头看看林嘉玲，他正意味深长地看着周瑞。罗林斯详细地询问周瑞来到北京的情况，他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当他讲到被调回北京，华东又交给魏岩的时候，罗林斯摇了摇头。周瑞没有隐瞒华东地区停止下订单的事情，罗林斯听到后却没有什么表情。 周瑞又谈到京信订单的销售过程，罗林斯很感兴趣地询问着细节。当周瑞讲到陈明凯希望自己离开公司和签署 PIP 的时候，罗林斯皱起了眉头。周瑞知道，罗林斯已经从林嘉玲那里知道了大概的经过，这次有点对口供的味道，所以他讲得非常客观，全部使用不褒不贬的词汇。周瑞可以看见陈明凯不安地和魏延在一起，经常将目光朝这边瞟来。方威拿着饮料东张西望，几辆轿车停在京信银行的门口，车门打开，一只紫色的精巧的高跟鞋露了出来，接着一条修长笔直的小腿也从里面伸了出来。方威呆了一下，这么冷的冬天居然有人穿这么短的裙子。过了一会儿，被深咖啡色的大衣包裹着的洛嘉从车里出来了，他头一低，身体划出了一个漂亮的曲线，优雅地钻出了车门。每次洛嘉的出现都给方威带来震惊，这次方威是被他的穿着惊呆了。洛嘉在车边等了一会儿，和一位西装笔挺的很精神的中年男人肩并肩进入大堂。方威认识这个人，他是惠康中国区的总经理林振威。方威看见洛嘉越走越近，不但没有躲开，反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洛嘉。洛嘉进入大堂后一直在寻找周瑞的身影，却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挡在面前不眨眼地看着自己，于是就走到他的身边笑着说，你就是方威吧？
1: 对，我是方威，能够见到你很高兴。
0: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是输在他的手里，可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不，我已经认识你了，洛嘉，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
0: 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吗？
1: 对，第二次是在第一次招标现场，当时你从我身边走过去见周瑞。第一次嘛，是在11月中旬，你在锦湖高尔夫球场和一位重要的客户打高尔夫。
0: 洛嘉被方威的话吓了一跳，自己最近只陪刘峰打过高尔夫啊，没想到方威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看来这个方威把自己研究透了。爸爸爸，输也输得不冤枉了。洛嘉恢复镇静，点了点头。啊，周瑞他自己打不过我，我却没想到他找出你来对付我。听说你很有背景呢。
1: 啊，哈哈，我哪有什么背景啊，我方威啊，真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0: 洛嘉不相信，但是也不想再纠缠下去，向方威笑了一下，擦肩而过。他走到更衣处，脱掉大衣，露出了一套玫瑰紫色的西服。虽然这身装扮和现在的寒冬完全不合拍，但是大堂中暖气的充足，这倒是最适宜的打扮。很多宾客看到洛嘉的穿着，更感到身体燥热。洛嘉在长桌边上挑了一杯红酒，在大堂中穿行着。他终于看到了周瑞的身影，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周瑞感到有人拍自己的肩膀，背对着洛嘉说：
1: 佳佳，又是你吧？
0: 洛嘉奇怪，他总是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能够发现自己。咦，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1: 哼。哎，我感觉到身边众人的目光啊，像是被磁铁吸走了一样。当然，只有你佳佳才能够做到。而且，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可能来拍我的肩膀，那也只有是你洛嘉了。
0: 洛嘉本来胜券在握， 却被方威利用淫奸会强压下。

0: 来夺走了订单，见到周瑞心中并不服气。周瑞呀，你们很有办法吗？啊，不过你一个人赢不了我。
1: 佳佳，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这么争强好胜呢？
0: 哎呀，你回答我嘛，周瑞，你能赢得了我吗？
1: 我不能，也不想。我啊，已经过了冲杀在一线的年龄了，但是方威可以，他像你一样，也是一个好销售的材料。
0: 周瑞回想起以前和洛家一起刀头舔血般的销售时光，接着说：
1: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呀，是找到像你和方威这样的天生的杀手，然后把你们培养起来，这样我就拥有很多个佳佳了，对吗？啊，
0: 你拥有我吗？以前曾经是吧，但是以后永远不会了。洛家说完转身就走，周瑞看见洛家勃然大怒，才想到自己的话确实不妥，他马上追到洛家面前拦住了他。
1: 佳佳，出国的事情你安排得怎么样了？记着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洛家不明白，周瑞每次见面都要让自己出国，却不说出合理的原因，他终于忍不住了。不，我在国内过得很好，我很幸福，周瑞，我就在国内，哪儿也不去了。洛家说完，转身向林振威所在的位置走去。周瑞，对他洛家来说，只是过去的回忆罢了，而林振威才是他的未来。周瑞看见洛家无动于衷，跟在后面喊：
1: 哎，佳佳，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佳佳。
0: 洛家当作没有听见，快速向林振威走去。周瑞已经为他担心好几天了，可是洛家却根本听不进去。周瑞焦急地大步追向洛家，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轻声地说：
1: 佳佳，你听我说一句。
0: 洛家试图使劲甩脱周瑞，却被他紧紧抓住。他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喊：你干什么？放手！周围客户的厂家代表们都向这边看来，林嘉玲和罗林斯也好奇地看着周瑞奇怪的举动，可是周瑞却坚决不放手，眼睛盯住洛家恳求着：
1: 佳佳，你就听我说一句话。
0: 林振威奇怪地看着周瑞，他走到洛家身边问：
1: 洛家，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洛家被周瑞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不顾一切的做法和这样的目光。他摆摆手，示意林振威不要介入，跟着周瑞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人多的大堂，在一面落地窗下站住。洛家安静地看着周瑞，轻声地说：什么事？你说吧。周瑞知道，如果不说明原因，洛家是不会听的。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说：
1: 佳佳，你帮助刘行长儿子出国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调查了，你赶紧出国吧。而且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记住，你千万不要通知其他人，你自己立刻出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佳佳。
0: 洛家被周瑞的这番话吓了一跳，他脸色苍白，他相信周瑞绝对不会骗他。想想最近的事情，的确有这样的可能，否则刘峰为什么不让自己打电话联络呢？洛家想都不敢想被司法机关处理的可怕后果。他看了一眼林振威，却下不了决心。如果现在一走了之，这算什么呢？我的公关总监的职位，我的出国培训的计划，可怎么办呢？他怎么向林振威解释呢？洛家的世界突然被周瑞的这几句话掀得天翻地覆。周瑞看见洛家一动不动地站着，继续劝他：
1: 佳佳，我建议

0: 你先出国住一段时间，向公司请个假，看看情况的发展。但是，现在你一分钟也不要停留，赶紧去机场乘最早的一班飞机离开。
1: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请听由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贵州广播电视台、浙江广电集团联合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西湖歌·梅江谣》，浙江大学在贵州。
4: 我从浙江大学退休已经将近10年了，孩子们怕我寂寞，为我在市中心买了新房子，这里离他们近，我答应了。老屋的那些家具呀、摆设呀，很多都没有留下，孩子们说要买新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带在了身边，那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怎么了，小飞呀？这马上就要进浙江大学当老师了，别人做梦都要乐醒，你这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到底怎么了？告诉妈。哎，
1: 陈雪，你还记得吧？
0: 陈雪，哦，你的闺蜜，
1: 嗯，
0: 妈当然记得了。
1: 前几天我们在一块聊天，哎，她跟我说她拿了一个课题项目。
0: 哇塞，80万！他说现在进校啊，就得找项目、换项目、搞项目，几个人分工，临了一会总，啥啥全搞定。这么说，他现在这不是个生意人了？
1: 啊，现在这样的人很吃香。
0: 你就为这个犯愁啊？
1: 对啊。
0: 你也想像他那样，一进大学就搞个什么项目？
1: 几十万呢，妈。
0: 谁不想啊？哎，妈，您是老浙大，给我出出主意。我进校之后搞个什么项目好啊？再把你的人脉资源介绍给我，哼，我也弄他个几十万。嗯，难怪人家现在都说啊，教授忙着谈生意，老板却在谈人生。
1: 妈，大学也要与时俱进嘛。你不弄啊，你就 out 了。我是
0: out 了。 可是我在想啊，这大学老师总得上课吧？难道你的第一堂课就要给学生讲怎么谈几十万的大项目？
1: 这是两回事儿吗？
0: 这是一回事儿。妈，您找什么呀？给你找样东西。本来啊，我要把这段回忆留给自己。
1: 现在看来，你比我更需要它。这是什么？几
0: 本旧日记。
1: 苏江北，这不是外公的日记吗？这么多呀！是啊，整整7年，
0: 我和你外公。 在湄潭度过的日子，湄潭。你们这代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湄潭是贵州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当年浙大西迁，经历千难万险去的地方，就是那儿啊。小飞，你看，外公在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写的是什么？
1: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为学无忌，济于天地。
0: 国有成君，在这之滨，夕颜求是，拾其而逐真。
1: 妈，这不就是我们浙大的校歌吗？
0: 是啊，孩子，当年外公和妈妈就是唱着这首歌。
2: 踏上西迁之路的三集广播连续剧《西湖歌·梅江谣·浙江大学再贵州》，领衔主演：倪萍、张译，出品人：朱新武，总监制。 萧凯林、杨茂林，总编审胡德怀、李正亚，总策划陈海宇，策划严超、熊志刚，编剧曹海林，导演全胜。第一集。

0: 是1939年，日本的飞机狂轰滥炸，全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了摧毁，25所被迫停班解散。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一路护送学校的图书器材往远离战火的西部贵州迁徙。这个时候，日本得到密报，浙江大学中有核物理学家，这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日军200多枚炸弹疯狂地追炸，欲置于死地。就在这个时候，负责护送走水路去煤潭的船队出事了。
1: 可恶，可恶啊！整整一船图书器材啊，他们19个师生居然只顾自己弃船逃跑，他们怎么敢？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2: 他们讲，船到三水，日军的军舰横冲直撞，空中是炸弹，江边是枪声，再不逃，怕是连命都没了。
3: 当初就告知他们三水危急，却还要贸然前往，是不智啊！遇到危险却又各自弃船逃命，是不勇。危险过去以后不找寻失散学生，是不仁呐。如此不智、不勇、不仁，让人痛心呐。
2: 是啊，是啊，
4: 是
2: 啊，
5: 这些东西都是学校的宝贝，丢不得呀。
2: 哎呀，押运图书很冒风险，需要勇气啊。
6: 那这一船的图书器材现在是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5: 是啊，不知道。
1: 杜峰老师，你是训导主任，现在该怎么办？你快拿个主意吧。
2: 就是啊。
7: 我刚才告诉大家的是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批被他们遗弃的图书器材没有丢。
2: 没丢？
1: 没丢啊。
7: 有人在数百里的水面上找到了。哎呀，
2: 这太好了。
8: 那太好了。
2: 真是好消息。
7: 这批图书器材没有丢失，是不幸中的大幸。再不能有任何闪失了。这些是教学科研的必须之物，我们必须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贵州煤潭。
2: 杜老师，怎么送？
7: 从船上卸下装车，绕道而行，避开轰炸，挺进贵州。
1: 啊，走陆路？
2: 走陆路？
8: 走陆路？
3: 对，高原地带都是崇山峻岭的陡峭山路啊。
7: 朱校长训示，这批图书器材失而复得，更要加倍珍视，用百倍责任心和勇气担当这次押运任务，不能出任何纰漏。有谁愿意担此重任？
5: 听说进贵州的路不是盘山土路，就是深山老林。
8: 没有？
2: 是吗？
5: 是，
8: 那很危险。
2: 对呀，不熟悉路况，谁敢贸然前往？
7: 有谁愿意和我杜峰一起担此重任？
9: 我和你担此重任。
7: 苏教授。
9: 对，
2: 苏江北，
9: 我苏江北愿意前往。
7: 好啊，好啊。不过苏教授，我要提醒的是，大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此行的确凶多吉少。
9: 杜老师，不要讲了。
7: 其实我刚才提议的时候内心是纠结的，你们这些教授都是比那些图书器材更宝贵的人才，而且还有妻子儿女。
9: 这个我刚才已经想过了。杜峰，我只想问你一句啊，说像我这样的教授家有妻儿，那么难道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家中就没有白发双亲吗？西迁之路注定艰险，但是那么多人依然不顾生死踏上征程，为了什么？如果我们的行为能让今日之中国有哪怕仅仅是一张安静的课桌，如果我们的行为能带给今日之中国哪怕仅仅是一点希望，那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诸位想想朱可真教授吧，为了这所大学，他妻子已经死了，儿子也死了，他
4: 想见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啊。
5: 苏教授，
9: 人活不过一口气，人死不过三尺土。杜老师，我愿意与你一同前往。
1: 苏教授讲得太好了，人活不过一口气，人死不过三尺土。杜老师，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前往。

0: 我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谢谢，谢谢你们。我这就向校方汇报，我们浙江大学的陆路护送图书器材小分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就这样，父亲临危受命，两辆装满图书器材的汽车一路经历波折。 百转千回，挺进贵州。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遭遇了一件想不到的事啊！
1: 老毕东，谁乱动，我打死他！裤子在从车上给我下来！
2: 下来，
1: 兄弟们，走！
2: 上！
1: 起来，起来！
3: 别动！别说。
1: 学校和麻袋装的东西，这下子兄弟们可有吃的了。打开，走！哎呀，大哥，这麻袋里装的都是些破书，箱子里全是空的瓶瓶罐罐，这车上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大洋啊！
4: 大哥，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兄弟们冰天雪地，好容易等来两辆车，不能空着手回去。兄弟们！ 车上的东西还有人全带回山。是。大哥，车上东西我没有仔细搜了一遍，只搜到这些干粮和粗粮，一样值钱东西都没有。
5: 哎呀，有水是没得捞了。现在最麻烦的是抓来的这些人怎么处理？
1: 反正不能放他们下山，他们去告官，我们都得完蛋。
6: 是大哥。
7: 怎么处理啊？好了，先把那两个领头的人带上来。
1: 走走走，快走！
8: 怎么这么要抓我们？
5: 为什么？
9: 为什么？
5: 为什么？兄弟们缺钱了。<笑>
10: 那你们抓错人了。现在我告诉你们，赶紧把我们放了。<笑>
11: 放了？口气不小啊！<笑>
12: 这位好汉，这位好汉，你们的确是抓错人了。我们既没钱，我们也不是坏人啊。
13: 照你的意思，我们是坏人了。<笑>
14: 你们要是不张口，我还真以为自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放你娘的屁！
15: 你再说老子是日本人，老子一枪打死你！
5: 来呀！ 不是日本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他们，反过来要抓中国人，而且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教授和学生？你是教授？
16: 是的。
5: 诸位好汉，被你们抓上山来的是国立浙江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你们抢走的东西对你们一文不值，可对于我们那是命根子呀！好汉，好汉！
17: 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放了我们吧！啊，说得轻巧，当根灯草。兄弟们，怎么说来着？
18: 拿钱赎人，没钱留命。啊，
17: 好，想不到啊，想不到我苏江北没有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死，却要死在你们这些山匪的手里。
19: 老子跟你讲。
20: 我不是匪，
21: 平白无故的抓人，平白无故的抢货，绑学生，不是匪是什么？不，
20: 我秦铁侯带着兄弟们上山那天就立下了山规。兄弟们，说一说，
22: 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德才不如上路。
20: 就算是匪。
5: 我秦铁侯也是这方圆百里义字当头的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刚才讲到义，我就好好跟你说说这个义字。你们在这里也许是 远离战火和屠杀，听不到撕心裂肺的呼喊，你们也看不到尸横千里的惨状。可是啊，你们知道千里之外，日本人已经在卢沟桥敲开了我们的大门，东北三省、华北平原变成了一片焦土。你们知道什么是亡国奴吗？那就是有一天呐，说日本人闯进我们的家，烧我们的房子，奸污我们的姐妹，屠杀我们的父母，用刺刀挑起我们孩子的头颅，说：“看呐，这就是最劣等的民族，这就是亡国奴的下场。”什么是义啊？现在整个国家民族都快要被日本人奴役了，你们的刀枪不是朝着我们，不是朝着中国人，而是向着侵略者，把日本人彻底打回老家，这才是真正的义呀。
5: 苏教授，
0: 我等众人拿不动枪炮，可是我们还拿得动书本，带得了学生，就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我们也要站在讲台上。我们这些穷教书的只有一个愿望，让我们的孩子用知识、用科学改变自己、改变国家，有一天是我邦国强大，无人敢欺。你要的钱我们真没有，但是这个义字你们真没有，我们倒是有。
1: 爸爸，你的那些手下不会杀了他们吧？
2: 他们担心那些人日后报官，惹来杀身之祸。
1: 那你会杀了他们吗？爸爸，他们都是教书的先生和学生。
2: 小树啊，你跟爸爸上山多久了？
1: 一年了。
2: 一年了。只想下山去读书，爸爸不让。现在还想吗？
1: 不想了。
2: 傻儿子，别骗爸爸了。
1: 爸，我就这个命，真的不想了。
2: 可我知道，你妈要是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不会让你这样的。
1: 爸，
2: 当初爸爸上山是因为犯了事儿，不得已才这样。你跟爸爸不是一个命，将来你是要离开爸爸，离开这里的。
1: 我不离开你。
2: 你妈妈临死前一再叮嘱，要我好好保护你。可是这世道这么乱，你在我身边，爸爸不放心呐。
1: 爸，你有人有枪，有什么好担心的？
2: 今天那位姓苏的教授算是让我明白了，这世上有比枪杆子更厉害、更重要的东西。苏先生，我可以放你们走。
5: 真的？
2: 不过我有个条件。
5: 你请讲。
2: 你要带上我的儿子小树去煤炭。
5: 跟我们一起走？
2: 对，让他上学堂，长大了做先生这样的人，你能答应我吗？
5: 我可以答应。可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你们说的没错，你们这些教书的是好人。
5: 就这些。可是你儿子跟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2: 我也会走的，不过不是现在。
5: 那你要去哪里？
2: 这个

0: 不久，秦铁侯独自一个人下了山。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消息，他参加了部队，上了前线。从1937年到1940年，浙江大学的1200多名师生从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终于在贵州湄潭这个偏远的小县城放下了一张张宁静的课桌。然而，原先拟定圈给浙大师生居住的房屋，因被国民党征用，很多师生一到湄潭就没房子可住，没有了安身立足的地方。
1: 恭喜王老爷，贺喜王老爷！哎呀，这新房子总算是修好了。哎呀，花了多少银子，多少心血，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了。
2: 你一个管家，能知道我修这房子的心思？
1: 我当然知道了。您修的哪是房子呀？您修的是孝心，是对老太太的一片孝心。
2: 嗯。
1: 哎呀，都说王老爷您有钱，可这一家人在老屋一住就是大半辈子，那老屋又阴又潮，老太太的腿都下不了地了。
2: 哎，是我不孝啊，常年跑生意，没有在老母亲跟前照料，这房子我就是修来尽孝的。管家，
1: 哎，
2: 赶紧选个好日子，我要背着老母亲离开老屋，住进这里。
1: 哎，屋子一布置好，我就去通知，给他老人家一个惊喜。
2: 好，你赶紧办吧。
1: 是，老爷。
3: 老爷。
2: 啊，秋萍来了。
3: 家里茶园的茶叶收了，
2: 哦，
3: 我尝了尝，口味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好喝。哎，我们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2: 嗯，哎呀，这茶叶的成色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3: 是啊，口味不好，成色不好，产量也上不去，茶园里的人又都不太懂种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老爷，老爷，外面有两个人找您。
2: 谁呀？
1: 他们说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一个姓苏，一个姓杜。
2: 哦，快请他们进来。
1: 哎，
4: 王先生，
5: 王先生好，我叫苏江北，这位是杜峰。
2: 苏教授、杜教授，找我有事吗？
4: 啊，是这样的，王先生，我们浙江大学刚到湄潭，教室、办公室、实验室都有了，大家觉得像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5: 是是是。
4: 可是有的房子被政府征用了，我们师生有1000多号人呢，这人太多了。
5: 这个一征用呢啊，好多教授啊，学生啊，我们就没地方落脚了。
4: 对对对。
2: 那你们的意思是？
4: 啊，我们受学校委派到各位乡绅这里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予帮助。
5: 是是是，来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是拜访一些了。
4: 对对对。
2: 你们不会是看中了我这个新完工的新房子了吧？
1: 哎，这可不行啊，这是我们老爷专门孝敬老太太用的，搬迁吉日都已经定下来了。这，
5: 明白。
4: 打扰了，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告辞。
5: 那王先生再见啊。哎，
4: 再见。
2: 哎，二位教授留步。
5: 啊？怎么了？
2: 容我想一想。
1: 老爷，
2: 管家，去告诉家里人。不搬了，回老屋住。
1: 老爷，老太太一直盼着住新屋呢。
4: 王先生，你这是？
2: 二位教授，我王家虽说是商人出身，但祖上数代都是儒商。光绪年间的湄潭县志

0: 就是先祖爷爷修的，教书育人是头等大事，浙江大学在战乱中还能坚持办学，湄潭人不可慢待，我王耀深深的敬佩啊。湄潭虽穷，可是只要有一张床，我就不会让你们睡大街，只要有一口干饭，就不会让你们喝稀粥，你们就在我这儿安心住下吧。
1: 王先生，谢谢。
2: 为了浙大落脚，湄潭人让出了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给浙大做教学办公。乡绅家族腾出宗祠，平民百姓把本来就拥挤的茅草房割成两间，给学生们摆上一张床。湄潭人用他们的温厚，给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浙大莫大的安慰。那温厚浓重的人情弥漫在湄潭的大街小巷，弥漫在每一家洞开的门户。这种温暖不仅仅给了浙江大学，也给了国家，给了民族。
3: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西湖歌·湄江谣·浙江大学在贵州》第一集。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西湖歌·梅江谣》，浙江大学在贵州，领衔主演倪萍、张毅，出品人朱新武，总监制肖凯林、杨茂林，总编审胡德怀、李正亚，总策划陈海宇，策划严超、熊志刚，编剧曹海玲，导演全胜。第二集。
1: 湄潭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偏僻、拥窄、贫穷的小城。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巨大的压力。粮食不够吃，房子不够住，生活和教学的安置问题始终是困扰着湄潭百姓，也考验着浙江大学的最大难关呢。
2: 小二续水。哎，
3: 来了来了。哎，茶来了，小心烫啊。
4: 老板，来碗苦丁茶。哎，
3: 来了，来来来。哎，茶来了，小心烫。哎，
2: 走了走了，龙门阵下回再摆。哎，还要拖延办呢。
3: 走吧走吧走，下回还来啊。
2: 走走走走，
5: 来来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
3: 哎呦，苏教授，哎，你们又来了。
5: 老规矩啊，还是一人一杯茶。哎，
3: 好嘞好嘞，
5: 来，同学们坐吧。啊，
3: 好，教授坐，您坐，
5: 好好好。
3: 来，苏教授，茶来了。
5: 哎，好。
3: 哎，苏教授，您每次来这里怎么手里拎的是布鞋，这脚上穿的是草鞋呀？
5: 我这一天啊，要走好多里的路，这双布鞋呢，可是用去了我半个月的薪水啊，我可舍不得穿呢。哎呦，
3: 那您就直接穿草鞋去上课呗。
5: 哎，上课的地方呢，是大学课堂。这个大学课堂是什么地方啊？
3: 什么地方？
5: 是教书育人的圣地啊！上讲堂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穿着草鞋面对我的学生们呢？
2: 苏教授，哎，你这不成了林鞋教授了吗？
5: 李红同学，你怎么把店家的杯子给打碎了？
6: 苏教授，不是我，我坐在这儿做作业，没碰到杯子。
7: 看来我这茶馆是开不下去了，今天赔个杯子，过几天就关门大吉。
5: 老板娘，如果杯子确实是我们学生打碎的，我来赔啊。
7: 苏教授啊，这是杯子的事吗？
5: 那不是杯子的事，那又是……
7: 行吧，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今天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你们浙江大学的学生，几个零钱要一杯茶就能在最好的座位坐一天，可我的茶位是卖钱的，你们坐一天，别的茶客还怎么来？没茶客，哎，我拿什么赚钱？
8: 哎，老板娘，也就两三个座位嘛，哎呀，算了。
9: 是啊，
7: 也就两三个座位，说得轻巧，当根灯草。火子没落到你的脚背上，不晓得烫。
5: 嘿，老板娘啊，老板娘，如果我们在这里影响了你的生意，我苏江北在这儿替我的学生们给大嫂赔个不是了。
2: 苏教授，
10: 苏教授，
11: 苏教授，
10: 苏
11: 教授，该赔不是的不是你，是我。
5: 袁野，
7: 是袁老板啊。
11: 苏教授，你们可以换地方，但绝不可以道歉。
7: 袁老板，你也是开茶馆的，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11: 大嫂，我当然知道。现如今呢，生意不好做，一家人生活全靠卖这点茶水。可是我们难，这些教授学生们不难呐，一杯茶钱对他们都是不容易的。大嫂，你也有读书的儿子，咱将心比心， 你怎么能赶走老师和学生们呢？
6: 袁老板，
11: 怎么能让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在这儿道歉呢？
3: 不，袁老板，袁老板，正因为我是一名大学教授，就更应该向老板娘道歉。
11: 不，苏教授，
3: 是这样，我和学生们每次来这儿，都是挑着靠窗的座位，确实是一杯茶就是坐一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学校的教室啊，太狭窄了，太拥挤了，而且光线也不好。老板娘啊，对不起，我们真是没有钱买第二杯茶。
6: 苏教授，哎，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11: 苏教授啊，我看这样吧，啊，我那里呢，虽然比这儿简陋一些，可是也有靠窗的座。啊，你们可以都到我那儿去啊！
3: 我们，
6: 严老板，
3: 二位老板，实话讲，学生们没有地方看书学习，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但是最痛的呢，是我们国家此刻遭受的难。这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眼看着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因为拥有一流的科研条件而遥遥领先我们，即使是这样的条件，我们的学生没有放弃，

我们的教授更没有放弃。我的物理课题呢，是关于探测中微子。实验室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但是我不怕。我们的舒星北教授用的是从战火里抢出来的锈迹斑斑的实验器材，也要进行无人驾驶飞机和激光雷达的研究。今天啊，我刚一进茶馆，就有人叫我说是拎鞋教授。我们那儿啊，还有种菜教授苏步青，牵羊上课的王干昌。困难之下，方显追求真理的意义。在今日之中国，研究出最辉煌的科研成果，创建一个伟大的大学，这是我们全体浙大人的责任，也必将是中国科学未来的希望。

0: 杜老师，真要感谢浙江大学，把这片荒山变成了绿茵茵的茶园呢。
1: 是啊，
0: 现在杭州的种茶技术大专家们来了，我王家的那一小片茶园啊，也跟着沾光了。<笑>哎，王先生好啊，梅潭山好，水好，空气好，种好茶的是得天独厚啊。这次我们先以象山茶园为实验基地，推而广之，一定要帮助梅潭。 研究出高品质、高产量的好茶，让梅潭茶叶香飘万里。<笑>杜老师，你们帮我们种茶，也是在造福梅潭的子孙呢。哎呀，
1: 王先生，浙江大学能在梅潭落户，不也是梅潭百姓给的福气吗？<笑>

0: 秋萍，歌好听啊，唱给谁听的呀？
1: 哟，秋萍，这茶热腾腾、香喷喷的，是给谁喝的呀？
2: 这还用问？杜老师呗，
0: 是不是啊，杜老师？
3: 才不是呢，是给大家喝的。
0: 哟哟哟，这碗茶我们可不敢沾了杜老师的光。姐妹们，咱们先走，
4: 走
5: 走走走。
0: 杜老师，
6: 哎，秋萍来了。
0: 我给你们泡了点王老板茶园新产的茶，小心烫。
6: 哦，好茶，好茶。
0: 还没喝呢就说好茶？你尝尝。
6: 那个，我去那边看看专家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啊？
0: 杜老师。
6: 啊？怎么了？
0: 我想跟着专家学种茶，回头把王老爷家的茶园种好。
6: 哦，行，这事儿交给我。
0: 杜老师
6: 啊，用不了多久啊，这片实验地上就会产出梅坛茶的新品种，到时候啊，咱们没什么为什么？
0: 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我知道你是大城市大学堂的教授，我过去是花灯般唱戏的小妖妹，戏班散了，王老板收留我在他的茶园学种茶。说来说去，我就是个小县城的种茶女。
6: 不是这样的，秋萍，我也是苦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的，我怎么可能那样想的吗？
0: 那就是不喜欢。
6: 不是，你善良、好看、贤惠。
0: 那到底为什么？
6: 秋萍，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的，浙江大学也会离开梅坛。
0: 我等。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跟你回去。
7: 战争岁月中的爱情是苦涩的，唯有埋进心底，静静地期待有朝一日命运之神的垂青。战争岁月中的生活是艰辛的，那种艰辛超出我们的想象。
8: 哎呀，我说，哎呀，这下我可出名了，全学校的学生啊，一见我都知道我是数学系的教授了。
9: 怎么了？是不是又有学生打趣你啊？
8: 是啊，我出名了，都是你这个贤妻的功劳啊！来，往我身上看，
9: 满身的补丁，有什么好看的？
8: 哎，你仔细的看这些补丁啊，奥妙就在这上头。你都不如我学生们观察的仔细，研究的深入。
9: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10: 师母，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都说呀，苏教授身上都是几何图形。啊，
9: 几何图形？嗯，
11: 妈，你看，爸爸身上的补丁这一块呢是三角形，这一块是正方形，这一块呢是梯形，几何图形啊，一样都不少。
8: 还有呢，哎，你们看我屁股这儿。整个一个螺旋曲线。
9: 好了好了，光顾着说话都饿了吧，赶紧来吃饭吧。
8: 好，来。
12: 妈，怎么又是番薯蘸盐水盐水煮青菜啊？都吃两个星期了，我都快吐了。
9: 丫头，妈知道你们想吃米饭想吃肉，可这物价涨得厉害，大米1000块钱一担，肉100块钱一斤，就连豆腐也涨到20一块。你爸爸的那点薪水要是买米买肉，下半月呀我们就得断炊。
10: 丫头丫头，你看，我用番薯给你捏小动物吧，保你看着流口水。我捏一只小鸡喔喔叫，捏一只小鸭水里飘，捏一只小猫上灶台，鸡鸭鱼肉吃个饱。哎，吃个饱。
12: 吃什么饱啊？在煤炭这个穷地方还想吃鸡鸭鱼肉， 做梦去吧。
4: 丫头，你看啊。
12: 不看。
4: 人家小树捏得多好啊。哎呀，吃一个嘛。
12: 我不吃。
3: 丫头，你今天是怎么了？
12: 妈妈，我今天想吃白米饭，我就要吃白米饭。
4: 丫头，你从小爸爸可没跟你红过脸，但是今天我要批评你，别说白米饭，就是这盘你吃的想吐的番薯，都是因为你有一个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爸爸才有的。你到煤炭的百姓家揭开他们的锅盖看看，连这样的番薯都没有。
3: 江北，丫头还是个孩子。
4: 谁家没有孩子？自从我们到了煤炭，吃的住的用的，哪一样不是从煤炭百姓家里挤出来的？别家的孩子在饿肚子，你有番薯吃，那是煤炭人给你的福气。
12: 爸爸妈妈，我不是嫌弃吃番薯，是你们都忘了，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3: 丫头，妈妈没有忘，可大米我们真的是没有了呀。
4: 丫头，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们一家子。爸爸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12: 爸爸妈妈，我没有怪你们，我就是有点馋了。
4: 丫头，今天爸爸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我只能拿这个让你和妈妈高兴了。
3: 探测中微子，江北，这是你花了3年心血做的课题研究啊，发表了。
4: 发表了，在国际核心杂志上发表的。
3: 3年的学术成果呀，终于成了。
4: 我用了3年的时间做这个关于探测中微子的课题，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其实有一批像我苏江北一样的人，在遭受战争磨难的中国，依然走在探索科学的路上。我很骄傲，不是因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就，而是无论怎样，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有失去一颗追求真知的心，这是对国家命运的切肤之痛，是我们心中燃烧的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朱可桢校长求是的校训讲得好：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危难之中，不忘记救国图存的担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穷尽一生无怨无悔。
5: 米老板，米老板，不好了！
13: 什么事这么慌啊？
5: 这里的驻军正在向煤炭城各家米店商号征粮，说是奉上峰之命，每个米店都要清点一遍，全部征走。
13: 这是真的？
5: 哎呀，老板，城东李家商号的粮仓都被打开了，我刚从那过来。
13: 这些粮食可是煤炭百姓的救命粮啊！
5: 这李老板也是这么说的，差点被抓起来。
13: 哎呀，这些个长官呀，
5: 谁不知道他们是拿抗日做幌子，强行征用咱老百姓的粮食啊？他们先克扣几十担，底下的人又扣一道，这负责运粮的再扣一道，是真正运到前线给将士们的，剩不了多少了。
13: 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
5: 东面还有几家，这估计明早就会到咱们这儿了。
13: 我们还有多少大米？
5: 100担吧。
13: 好，
14: 我知道了。

0: 李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袁老板，是一件紧急事。
0: 哦，
1: 我店里的100担大米，驻军部队马上就要给强行征用。
0: 驻军征粮的消息，我也听说了。
1: 他们盘剥商人，从部队物资中捞取油水，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无耻。可关键是，他们征走了粮，没谈百姓怎么办呀？
0: 不仅是百姓，还有那些教授和学生们呢。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米老板，你有什么想法？
1: 与其给了那些蛀虫，还不如把这100担大米给浙江大学。
0: 什么？100担大米都给浙江大学？
1: 对。我知道浙江大学的教授学生还都饿着肚子教书读书。袁老板，100担大米运往浙江大学，我缺少人手，需要你的帮忙。
2: 米老板，我正为粮食发愁呢，你真是解了那些师生的燃眉之急呀。哎，驻军什么时候来米店拖粮食？
1: 明天一早。
2: 那你的意思是今晚就把粮食拉走？
1: 是啊，所以我才来找你。
2: 米老板，有你这份心就足够了，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1: 好。

0: 热汤就赶路。
1: 原野同志，接到你的信息，同志们都赶来了，等着你布置新任务。
2: 对啊，
3: 好啊，
2: 布置任务。
0: 同志们，同志们，谢谢你们了。现在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浙江大学全体师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煤炭地下组织有责任保护好他们。
1: 老袁，

0: 你就说我们该做什么吧。
1: 是
0: 吧？说吧，说吧，说吧。
2: 好，现在有100担大米，需要连夜悄悄送到浙江大学。这次行动呢，分成两个小组。一小组负责到米老板的店里搬粮，二小组负责用板车运粮。这件事情一定要万无一失，密不。

0: 袁老板，
1: 哎呀，袁老板，这么晚了把我叫到学校，是不是我的学生又给你们茶馆惹什么祸了？
2: 哎呀，苏教授
1: 啊，
2: 你快来看
1: 啊，
2: 这些是什么？
1: 哦，这么多大米啊！
2: 啊，
1: 袁老板，这个是你
2: 不是我
1: 啊，
2: 是米老板送来的。
3: 苏教授，
1: 哎，米老板，
3: 这是我店里的100担大米，
1: 啊。
3: 给浙江大学送来了。
1: 不，你不是，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浙江大学没有买你的米啊！
3: 这100担大米，我怎么会搞错呀？
1: 不，搞错了，搞错了，真的搞错了！100担大米啊，10万多块钱呢，我们绝对买不起的，快拉走吧！啊，要不然呢，我真得留下来了。
3: 苏教授
2: 啊。
3: 这100担大米就是给你们的。
2: 是啊，
1: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米呢，我们浙江大学是真的想要，可是也真的买不起嘛。
3: 我说过是卖给你们的吗？
1: 啊，
3: 这100担大米，是我送给浙江大学的。
1: 100担大米，送给浙江大学
2: 啊？真是这样的，苏教授。米老板是冒着被抓捕的危险，把他家粮仓里的米偷运到你们这里的。
3: 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都在挨饿，这可能是仅存的一点粮食了。要是再被征走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可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呀。
1: 米老板，我虽然是个教书的，可是我也知道100担大米的分量。这样困难的时期，这些米可是你们一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呀，是你们一家子起早贪黑、细针挑土、一分一文积起来的呀，它是你们一家人的命根子，是你们一家人的活路啊！你把他们都给了浙江大学，这情。情大于天，臣恩重如山呐。
4: 在煤炭人眼中，浙大人都是他们的亲骨肉、亲姐妹、亲兄弟。这种情怀，天天如丝，月月如丝。7年如丝，叫人回肠旧酌。梅江水养育了浙大的学子和精英，梅潭崇高，千杯难忘啊。
5: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西湖歌·梅江谣·浙江大学在贵州》第二集，剧中人物苏江北由张毅演播，苏一梅由倪萍演播，杜峰由赵毅演播，秋萍由季冠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俊全、赵树人、王来、王丽化、乔琛、张瑶涵、陈倩、任杰、陈文杰。

责任编辑范华，制作王敏。本剧由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贵州广播电视台、浙江广电集团联合录制。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9: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0: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1: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2: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13: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8: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3: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1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8: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3: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8: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

0: 时代楷模阳春。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周四下午的2:03，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回老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安排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首先分享到的依然是这两天啊，仅仅发生在我们身边最新的生活资讯啊，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带您第一时间了解。另外呢，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可以集中帮您解答或者是寻求帮助。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如果您有绝活，沟通交流之余不要忘记一展您的身手了。
2: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要来了，今天呢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而13号啊，这个我省的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呢，全省都是以晴天为主。那今天啊，大家已经明显能感受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同时风力也是有所增加的。但是9号起呢，全省的气温又会开始升高。具体我们关注到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
3: 的确啊，虽然这个立夏节气已过呢，但是毕竟啊还是没有迈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所以眼下呢早晚温差依旧很大，冷热还在摇摆不定。而且今天的最低气温啊只有13度左右，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还是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困扰了。来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夜里呢是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在13度。那么明天白天呢将会是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的一波降雨过程呢会使得气温呢略微有所下降，但是雨水呢属于一闪而过，接着呢又会是一波好天气了。那么这一次的冷空气过后呢，天气转以多云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升高，下周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0度以上了。所以呢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啊，如果夫妻俩对什么叫享福的理解不一样，那怎么去做一个协调呢？在您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身份证到期更换啊，社保卡需要更换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啊。社保卡呢，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领取待遇、金融支付等六大功能。那当参保地变化，身份证到期也要一起更换社保卡吗？
3: 嗯，让我们一一为大家解答啊，答疑解惑。参保地有变化需要更换社保卡吗？那么持卡人跨省流动产生参保地变化的时候呢，是需要申请换发社保卡。那么补换社保卡的流程呢，和新申领是一致的。目前呢，各地呢已经普遍实现立等可取的补换卡服务，那针对异地居住人员呢，也逐步开通了邮寄服务。
4: 再来说说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要一起更换吗？那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呢，并非必须一起更换，仅当社保卡记载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照片、服务银行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的时候，才需要去换发流程去办理新卡。那换卡流程和新申请是一样的，支持线上及线下立等可取服务。如果身份证到期，但是未变更这些信息呢，则不需要去主动换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因为证件有效期有差异，可能会影响部分金融功能，可通过银行服务渠道来更新证件信息。
3: 再来说一说不涉及换卡社保关系转移，那需不需要换社保卡呢？那社保卡的技术标准啊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姓名等关键信息呢也可以实现全国通读。那么目前呢，社保卡基本实现省内一人一卡，省内社保关系转移无需换卡，跨省转移社保关系目前呢是需要换发社保卡的。那么关于社保卡换发等一系列的问题呢，还可以拨打发卡地12333进行咨询。那进入五月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
4: 有一批新规啊，已经实行了哈，涉及到商业短信、外卖安全，还有殡葬领域明码标价等等。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新规。首先来说说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从5月1号起呢，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是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另外呢，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和要求。
3: 再来说一说啊，针对幽灵外卖诸多的这种顽疾啊，有两则新规也是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那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对外啊发布了两则新规，主要针对的就是幽灵外卖等顽疾提出的针对性的举措。那么其中呢，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5月20号起呢实行。那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品安全的顽疾，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的举措了。
4: 再来说说，从五月一号起呢，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正式实施，明确了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这个包装标识标志要求，对个人燃放类的产品的药量限制更加严格。
3: 那适当呢会压减含药量啊，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范围，明确防撞击包装要求和禁用药种等等。特别啊是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啊会更加的严格，也就是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甚至是发射筒限量、筒体直径和壁厚等容易与检测判定的技术指标要求，也是进一步的降低监管的执法难度了。
4: 另外，对产品的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标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和了解。新增混合包安全的规定，明确呢混合包不应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烟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3: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防范天价收费，殡葬领域开始明码标价了。也就是从5月31号起啊，本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呢会会同民政部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呢将会试行。那新规呢是全面覆盖了市殡葬祭等各个环节，将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等一并是纳入监管，杜绝盲区。同时呢，会结合执法实践，细化明码标价要求，把公开透明落实到细处。那无论是基本服务还是延伸服务，都要明码标价，清清楚楚，也是杜绝项目混淆、坐地起价、遏制价格欺诈，防范天价收费。
4: 另外再来说说未来呢，区域办事会更加方便啊，长三角一网通办来了。五月一号起，沪苏浙皖四地同步实行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规定明确了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按照规定，一网通办事项清单应当聚焦企业准入准营、招聘用工、纳税交费以及经营发展、工程建设、注销退出和个人出生、教育、就业、人才、生活、置业、出行、就医、救助、养老、身后等领域办事需求，拓展政策、法律、金融、科技创新、国际贸易等增值服务。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出行啊，今年呢，我省计划会建成开通3条高铁。最近呢，位于淮富高铁蒙城站呢，正在进行最后的

0: 下一步呢，省投资集团将继续推进六庆、河池、宁淮安徽段、沪宁合安安徽段，还有河武等六个在建铁路项目的建设，以及河四务铁路四线至宿迁段、南信河铁路、阜黄铁路高铁等六个铁路项目的前期工作。那截至目前呢，省投资集团参与投资运营高铁的总里程达到了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
1: 好，以上资讯呢就是来源于今天啊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听到哪方对您生活有所帮助的相关实用信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参与我们今天全程的互动话题。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夫妻俩啊，对于什么叫享福，各自持有怎样的观点和理解？如果这种观点和理解不太一样，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共同去落实享福这件事儿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留言，或者是在三点之后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0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0: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首先我们来说说啊，大家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经常都是谈爱色变哈，但其实采取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措施，还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可以有效降低癌症发病和死亡风险。那您知道吗啊，除了减少外在因素的侵扰之外啊，其实保持每天的好心情，每天乐乐呵呵的也很重要。
9: 嗯，就减少内耗啊。
10: 对，专家就说了啊，这个生闷气啊，或者是偷偷的哭啊，会降低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也会增加癌症发病的几率。所以说这个预防癌症一定要关注三霾，远离武器。
11: 经常讲要关注三霾，远离武器，有效预防肺癌的发生。室外的雾霾可吸入颗粒物已经被世卫组织定义为致癌物质，而这里是一类致癌物质。所以在雾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减少外出。
10: 是的，
11: 必须外出的时候呢要戴上口罩。那第二个霾就是室内的烟霾。这室内的烟霾不仅仅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
10: 抽油烟机，
11: 还有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
10: 是
11: 哦，中国烹调的这种煎炸爆炒、室内烧烤，在烹调过程中，在不重视厨房通风，在不开着抽油烟机，也可以使厨房的 PM2.5 爆表。那室内第三个霾啊，就是我们房屋装修装饰过程中使用的致癌物质、有害物质啊，致癌的材料、有害的材料都会影响我们室内的 PM2.5 的这种浓度，低度啊。所以像氡元素就是一类致癌物质啊，还有是我们这种刷家具那种漆里面含的苯和甲醛，地板胶、地板革，很多这种家具散发这种有害的气体，
10: 明白，
11: 影响室内的空气质量，这就是指室内的烟霾。那其实还有一个霾最重要，就是内心的阴霾。所以呢，如果三霾都在一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又抽闷烟，还长时间生活在工作在这种石油、水泥、化工、煤炭重金属地区，都会影响我们 肺的健康，
12: 真是
11: 啊，所以都会增加这种患肺的风险。
12: 嗯，
11: 而五气就是室外的大气，
12: 嗯，
11: 室内的烟草烟气、厨房油烟气、房屋装修的 VOC 气，还有就是长时间爱生闷气。
12: 哦，
11: 男的没哥们儿，女的没闺蜜，没事偷着乐，有时候偷着哭，
12: 嗯
11: 啊，这都影响我们的机体免疫力。
12: 明白，
11: 如果加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因素相结合，
12: 嗯
11: 啊，那就会影响啊这个肺癌的发病。
12: 嗯，
11: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
12: 对，
11: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同时要重视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12: 嗯，
11: 都可以有效的预防肺癌和有效的早期发现肺癌。
12: 对，
11: 这样通过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变为一个可治愈的疾病。
12: 嗯，
11: 慢性疾病了。
9: 哎呀，你看这样一说来啊，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啊，难免啊会有一些情绪啊起伏、跌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我觉得呢，像咱们女同事啊，女同志们特别容易什么呢？情绪波动起伏比较大啊，难免会有点生闷气啊、内耗啊，或者是呢难过的时候呢，偷偷的这个耍点小脾气啊，生点小闷气啊，偷偷的哭啊。那其实无形当中啊，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影响啊，也是潜移默化的在增加和危害当中啊。
12: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可以不要钻牛角尖，
9: 嗯，
12: 啊，也不要爱生气，
9: 哎，
12: 啊，任何事儿呢咱们想开一点，
9: 嗯，
12: 可以尝试自己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去缓解

0: 心情，释放压力。比如说啊，劝大家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像焦虑啊、抑郁啊，其实都会引起睡眠质量的下降啊，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话，睡不好的话，就会引起很多的情绪问题。所以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1: 最近就有明显的感受啊，如果这段时间啊我是多思多虑啊，心里有点事儿啊，有点绕不过去的坎儿，拐不过去的弯儿，想的比较多啊，白天呢这个脑子活跃完了之后呢，到晚上啊也静不下来，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话呢，其实真的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我晚上的这个睡眠。比如说入睡开始变得非常困难啊，晚上睡到床上呢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甚至啊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早早的就已经啊睡醒了啊，早醒易怒啊，内耗啊，一股脑的因为这些关系呢，都会这个一涌而上啊。所以有一点什么相互作用啊，睡不好容易就是胡思乱想，一胡思乱想又容易睡不好。所以呢，就尽量咱有啥事儿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把这些事儿抛诸脑后啊，少熬夜。首先要保证成年人咱们说过的7到9个小时的啊完整的深度睡眠，这太重要了。
0: 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找出让自己比较烦躁比较焦虑的一个源头吧。要了解自己啊，为什么会去不开心，为什么觉得有压力，然后呢远离这些压力，咱们啊就多和一些阳光的人啊，积极向上的人去相处。
1: 就是我们说的要和正能量的人啊多接触啊，负能量或者让您这个不太舒服的不太开心的容易引发你负面情绪的朋友呢，您可能要稍微远离一下啊。另外呢，这个像情绪上的这些波动呢，的确是要找到一些原因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最近啊这个情绪上波动起伏比较大，那这些事情是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呢？哎，如果一时半会解决不了，那咱们是不是稍微就是退而求其次，不要钻牛角尖，放过自己啊，也放过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呢，只要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我们当时还要加着，不但要活，咱们还要活得有质量，还要健康的活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在节目当中，其实季晶曾经说过，说哎呀，有的时候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没办法解决了，肯定是过不去的坎儿了。对于我来说，这个事儿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但这个事情一旦就是解决了也好，或者过去也好，翻篇也好，你回过头来再去看来时路，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黑历史啊，哪是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这就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是比较爱跟自己较劲啊，爱钻牛角尖的朋友的话呢，非常容易陷入我们所说的专业领域里叫做心理内耗啊，这就很难让我们得到什么的快乐，总觉得干嘛麻不成，吃麻麻不香，压力特别大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合理的释放压力的一些途径。比如说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比如说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聊天，对吧？或者呢和这个志同道合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一起放声唱唱歌，对吧？还有经常做一些深呼吸啊，多运动啊，多说一说聊一聊开心的事情啊，听一听优美舒缓的音乐啊，或者咱就干脆一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都能够有效的缓解你的负面情绪了。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啊，咱们就从现在开始哈，每天给自己定制一份快乐，咱们每天笑呵呵乐呵呵的啊，保持笑口常开，争取多一份快乐啊，让这个肿瘤君滚蛋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0: 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哈，来说说头发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哈，就是可能您家孩子啊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啊他白头发却先到了啊。精心染发啊可能暂时是有效果，但是没过几天呢，这个白发又冒出来了。曾经啊白发它是一个岁月的符号，但是现在呢白头发好像突破了年龄的界限哈，在年轻人的心头缠绕。像从什么一洗就黑的洗发水到草本养黑的偏方，就是各种号称能够逆转白发的产品，真的是花里胡哨的，宣传的也都是天花乱坠的，而实际效果呢可能却是云山雾罩啊，也让不少人都是哎呀我满心欢喜的下单啊，最后觉得踩坑了，走进圈套了。
8: 所以啊这个白发真的是能靠简简单单这个洗一洗啊就能逆转时光重回乌黑年少吗？哎，面对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大家到底该怎么样练就火眼金睛避开踩坑呢？
10: 在多个网络直播间都能看到主播在卖力的推销号称能让白发变黑的洗发水和护发产品。
11: 如果你的头发白得多，你就别去染了，你用养发乳给它抹上去，你不管用哪一个都是养头发的，没有染的。
10: 这些产品大多主打何首乌、黑灵芝等植物成分，主播都会强调产品的安全性。
12: 何首乌、黑灵芝、当归成分用量用得非常的好，其次是技术，我们家是纳米级的微分子。
10: 也有商家拍视频宣称他们的产品有补充黑色素、延缓头发衰老等功效。
13: 第一个周期呢是7到15天养发钙，第二个周期呢是3到6个月养发根，第三个周期是巩固期，一个月呢只需要养2到3次就好了。它的特点呢是物理渗透加自然还原。
10: 安徽的刘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了一套所谓的白发洗黑产品，还特意拍了前后对比的照片，但是多次使用后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
14: 当时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一套有洗发水、护发素还有精油，我是按照卖家说的1周使用3次，再让泡沫在头上多停留一会儿嘛，然后护发素再包个10分钟，一直都是这样坚持用的，但是就是没什么效果。卖家要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说有的人见效快，有

0: 本人见效慢，我就已经不怎么相信了，就觉得上当了。
1: 你看啊，这个染头发其实看似还挺平常的，但真的是暗藏了很多隐患啊。如果买了不合格产品啊，那可能像头发脱落啊、皮肤过敏啊，而更严重的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了。所以啊，它就是染发的影响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2: 所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爱美之心啊，那肯定是人皆有之的，但是一定是健康最重要啊。所以呢，在追求漂亮发色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了解其中的一些风险，那这样才能学会科学的染发，也能够既美丽又健康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留言当中啊，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寻求帮忙和解答啊？春末夏初说呢，破壁机用久了，整个刀头都脏兮兮的啊，清洁也清洁不干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妥善解决呢？
1: 你别说，这个破壁机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用啊，
2: 我天天早上都用，
1: 对吧？而且它使用之后呢，确实容易残留那种像食物纤维啊，或者是油脂啊，或者是淀粉的沉淀啊，
2: 整个染色
1: 啊，普通的去冲洗可能很难去清洁。但是如果尝试用鸡蛋壳加上小苏打和食盐和白醋，再开启上一个豆浆模式啊，那可能就是很高效的自清洁方法了。怎么操作呢？就是您先往破壁机里杯里呢放到2到3个洗净晾干的鸡蛋壳，一定要把这鸡蛋壳啊掰成像指甲盖的大小，然后呢再加入2勺小苏打粉和1勺的盐，接着呢倒进2勺白醋。这个时候你会看到那种微微冒泡的酸碱的反应啊，它是有助于松动这个刀头缝隙里面的尘垢的。然后呢你再加点水，加多少呢，就是刚好没过刀头的位置，然后盖上盖子，选择一个豆浆或者是米糊这种带有加热和高速搅打的这种程序，启动机器啊，让它运行20到30分钟。
2: 那整个程序结束之后呢，你把这个混合液啊倒出来，再用清水高速给它搅打上1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刀头呢就能恢复原本的这种金属色了，连死角啊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甚至可能因为它有一些研磨抛光的这种作用啊，会显得这个刀头啊更加的这个锋利。不过特别要提醒啊，如果你刀头上有这个密闭的这个胶圈，就不建议频繁用醋加热了，因为每个月一次深度清洁就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了。那日常咱快速清洁呢，可以直接用蛋壳加小苏打加冷水搅打2分钟了。
1: 好，三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95，也是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交流。

0: 让我立定脚跟，别忘了登山杖。时间让生命坚韧。
1: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好的，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今天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个家庭问题，就是如果夫妻俩哈，对于什么叫享福，享福这个词的定义不同啊，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协调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什么是享福啊？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我吃好喝好睡好，吃嘛嘛香啊，我就是享福。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啊，儿孙满堂我就享福，
4: 承欢膝下啊。
5: 对，还有人可能是说阿姨会觉得，哎呀，我经常和我的好朋友跟家里人出去旅旅游踏踏青就是享福。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别让我出门，我在家躺着不动，什么都不干，我就享福。就是别说这个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就是家里人、夫妻俩，可能对这个享福这个词的定义也不一样啊，
4: 观点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啊。甚至两口子啊，可能是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这个夫妻俩都过了一大半辈子了，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享福的这种定义，或者是理解，或者看法，可能。

0: 能都是南辕北辙啊，一个想往东，一个往西啊，一个喜静，一个爱动。那这符还怎么想呢？步调怎么能保持一致呢？如果一旦这个步调不一致，或者是观念呢有一些这个差异，大家又是怎么样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日子还得过啊，这个路还得往前走。咱们来听一听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件事儿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留言。大熊的爷爷说，我老伴就觉得那享福就得是天天有人请吃饭，那我就觉得享福是啥呢？就是天天在家嘛，哪怕吃口青州小菜都开心。后来呢就各自退了一步啊，一周出去吃个两次，剩下五天在家吃，谁也不能委屈谁啊，
1: 就是各自都把福享了。就是、每个人定义的享福啊都享受到了。
0: 对，就是周一到这个周五啊，就是在家里吃点青州小菜啊，吃点家常菜，到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们回来了，对吧，你们也可以带孩子们出去吃一吃，孩子们呢也可以带你们出去吃一吃，哎，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幸福了呢？
1: 再来看一下花香，他说我老伴儿啊觉得享福啊就是到处去旅游，我觉得这个在家弄弄花花草草就挺好。后来就定了个规矩，就他出去玩我不拦着，我在家种花种草他也不叨叨，各享各的福。
0: 哎，这就是典型属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喜静，对吧，一个喜动啊，一个呢就是在家闲不住就想一门心思往外溜达，还有一个呢就愿意在家里啊照顾照顾花啊，养养小动物呀，对吧，自个儿跟自己独处啊，读读书呀，听听音乐唱唱歌呀。哎，这个时候啊如果是彼此就是强迫对方跟随自己的步伐和节奏的话呢，其实双方都觉得挺累的，挺力不从心的。
1: 对，
0: 那这个他们是属于什么呢？放过彼此，各自安好啊。
1: 对，
0: 其实也挺开心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些不太想出门的叔叔阿姨来说，强行让他们出去，可能反而对他们的健康也不太好。
0: 对啊，
1: 对，
0: 就觉得吃也吃不好了，对吧，睡也睡不好了，喝也喝不好了，生活节奏也打乱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行动轨迹呢也有变化，可能对他来说啊这不是想福是受罪，对吧。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出门旅行，他说这不是活受罪吗，我还不如在家待着呢。
1: 对，吃的也这个吃不香啊，这玩的也太累了啊。所以呢可能这个出去玩这件事儿还是
0: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甚至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非常认枕头认床。你说认枕头还行，我大不了我出门旅行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对吧，枕头啊给带着啊，揣在这个行李箱里也能打包带走。那你说认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痛苦了，那你旅行你怎么也得在外面两天一夜一天一夜吧，那你这个认床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种旅行当中的这种无形的一种折磨了啊。你比如说休息不好，那你旅行第二天的精力啊肯定是跟不上的啊。
1: 所以关于旅行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家里人，因为是家里人所以有什么话咱们就直说，对不对，觉得快活咱们就出去，不快活就在家待着。
0: 好，风清扬说呢，我是跟老伴说啊，享福就是孩子们都在身边，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在我身边，就是我们说的承欢膝下嘛，对吧。他说你别管孩子过得咋样，反正在身边就行啊。后来就达成了共识，孩子们的事儿呢随他们自己去安排啊，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享福。哎，这个观点前半段和我爸爸妈妈的想法就特别相同，他就觉得那我的孩子们啊都得在我身边啊，不管是求学阶段呢、还是这个工作阶段呢，还是成家立业这个阶段啊，就得搂在我身边啊，
1: 就不能走远，
0: 不能走远啊，随时一个电话，甚至就是对吧，我坐个地铁，我坐个公交，我就没很短的时间我就能溜达到他身边来，方便。后来呢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说哎呀除了搂在身边之外呢，就是不仅孩子们的事儿可能就是没办法，因为精力啊对吧，身体不允许干涉过多，但是把自己照顾好，哎，也是一种变相的享福。就是然后又结合到这个大熊爷爷说的那样的，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啊，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到周末的时候呢，哎，带着爸爸妈妈出去吃吃饭，或者是他请我们，或者我们请他，哎，他就觉得这就是远香近臭，也挺开心的啊。
1: 就是有地方有的方式哈、就是该近近该远远。
0: 可能他也担心我们天天在他身边承欢膝下，他也受不了。
1: 再来看一下老顽童啊，说我家那口子他觉得攒钱就是享福就快乐，我觉得是花钱。吵了好几年啊，后来想通了， 攒上一半，花上一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两全其美。
0: 好像曾经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叔叔阿姨分享过他们的这个理财的这种观念啊，就是说留够这个，比如说平常日常的这种正常的开销，吃喝拉撒的，对吧？然后有一些备用的这种应急的这种钱，然后剩下的呢，可以选择发展一下兴趣爱好啊，或者是出门旅旅游啊，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啊，让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这种晚年生活。
1: 对，而且你看把钱全省下来啊，这个让自己过得憋憋屈屈的啊，
0: 抠抠搜搜的，
1: 抠抠搜搜的啊，可能自己也不开心，过得也不开心，
0: 可能你身边的这个孩子们也很担心，说哎呦，这个爸妈这个
1: 节省这么省
0: 、是不是经济上有些什么问题啊，也会让孩子们产生这种不安全感，总想着说要不要这个他们来这个介入，或者是帮衬一把，或者是直接就是来这个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种生活质量，也会影响到这个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大家就正常生活理财就好了啊。好，再来看一下云卷云舒啊，说我老伴儿觉得那享福就必须有人伺候啊，我就觉得享福那就是自食其力，后来呢我们就轮流当被伺候的人，比如说今天他做饭我就写着，明天呢我做饭他就写着，哎，互相服务也是享福，这不挺好的吗？对吧？小乐趣，
1: 就是
0: 小情趣，
1: 总不至于什么事儿都压到一个人的身上，反而其实挺有压力的，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没做好饭啊，这个或者是我今天实在是
0: 太累了，太累了，不想动。就像我们这个前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姐说的那样，就是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饭，完了之后被她吐槽说不好吃，拿我那个气呀，我当必须怼回去。所以呢，就轮流当被伺候的人，享受心安理得的被照顾，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啊。好嘞，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对于享福这件事儿啊，有怎样的这个理解和定义啊？如果这个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想法、观点和态度，怎么协调、怎么解决、怎么和平共处的？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0516345839。
1: 哎，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线上啊，韦大哥说呢，想点播一首歌，什么歌呢？《海阔天空》，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哎，这不相当于什么呢？如果有意见不合，退一步，
1: 海阔天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5: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几静，
6: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是0516345-8395，我们来接听一下韦大哥的热线啊。
5: 大哥下午好。
7: 两位妹子下午好。
5: 大哥下午好啊。大哥这个对于享福这件事儿是持有一个

0: 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啊？您理解的享福大概是个什么内容啊？
1: 享福就是想吃什么的就有钱能买回来，不就享福吗？
0: 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是吧？想干啥干啥。
1: 哎，对。
0: 哎呀，主打
2: 限制啊，
0: 主打一个我想我怎么开心怎么来，是吧？
1: 对，你想买什么就能买回来，叫享福。
0: 哎呦妈呀，这太想想都觉得好美啊！我喜欢的都能买回来。那您
2: 像我想去超市，我什么都想要，
0: 打包带走。同意了。
1: 你什么都想要，你
0: 买得了就行。
2: 这吃不掉。
0: 对
2: 对，
0: 大哥。
1: 有钱就能把买回来。
0: 大哥就担心说你
1: 吃掉呀，你不能浪费呀。
0: 对，
2: 是。
0: 大哥说你买，你想要到超市以后，你想喜欢啥你买啥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浪费，对吧？
2: 我得吃掉，
0: 得吃得掉。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就量力而行，量力而为，对吧？好嘞，那韦大哥，这个家里这个另一半啊，对于这个享福跟您观点保持一致吗？
1: 我是爱他一个人。
0: 哦，一个人，那得主打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不是你想咋地咋地吗？这 对吧？这是属于按照您的这个喜好来处理和安排这个每天的生活了，对吧？好嘞，这个韦大哥今天给我们
2: 主要是想唱歌。
0: 对。想唱就唱，唱哪首？
2: 哎，韦大哥，对，我觉得这享福对您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我想打进热线我就打进热线，我想唱歌我就唱歌，对吧？
0: 还关键还能打进来啊，还能唱想唱的啊，挺好的啊。韦大哥唱哪一首歌？
1: 爱一个人好难。
2: 爱一个人好难。
0: 先爱啊。
2: 用韦大哥的就是。我想爱就爱，我想不爱我就不爱。
1: 想爱不了，我在小麦上面认识这个小妹妹，她说爱我，现在各个人第二天她就把我电话拉黑了。
0: 哎呀，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韦大哥
1: 唱一首歌就是爱一个人好难。
0: 说明韦大哥的这个真心人啊，最适合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啊，有缘自然会相见会相遇，好吧？
2: 我们来听听韦大哥动情的唱这首。
0: 爱一个人
2: 好难，
0: 发自内心的呼唤啊。好，韦大哥请开始。
1: 你说你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一排水我们的船飘飘淡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

0: 站在天边的年段，一样的未来。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请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1: 好，谢谢，就下头发就不擦了。
2: 嗯，好嘞啊。
3: 好，
4: 也是希望韦大哥这个
2: 早日找到有缘人啊！
4: 哎，而且这个享福的日子啊，过得天天开心啊！
2: 嗯，
4: 再见。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嗯，希望这韦大哥能够寻找到这个幸福的另一半啊！下次再给我们来唱歌，就唱这个《很爱很爱你》。
4: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五，来接听到的是许大姐的热线啊，许大姐下午。
2: 哎，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稍微处理一下，看看许大姐是不是还在线啊？哎，许大姐好，
4: 许大姐好，
5: 嗯，主持人好，
2: 嗯，许大姐，这个对于享福这件事儿是怎么理解的呀？嗯，您的观点是啥？
5: 只要有权、有势又有钱花，就享福了。
2: 哎呀，这其实跟这个韦大哥想法差不多，就是有吃有喝，对吧？
4: 想买啥
2: 想买啥买啥
4: 买啥，
2: 对吧？嗯、啊，衣食无忧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向啊。那您家里另一半和您想法一样吗？步调一致吗？哦，共同的生活目标，
5: 他就觉得享福。
2: 嗯，共同的生活目标，然后呢，也是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奋斗哈。啊，好嘞，这个大姐，这个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5: 导播不是问过的吗？
2: 嗯，那我们再问一遍呗，跟我们也说一说，报个歌名呗。
4: 我们也想知道啊。
2: 对啊，报个歌名呗。
5: 大段子不言愁。
2: 好嘞，啊，大姐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0: 谢谢二位啊。
1: 嗯，好嘞，感谢大姐，非常有个人鲜明特色的一首歌曲啊。
2: 谢谢徐大姐啊，然后今天跟我们聊天，也让我们知道了徐大姐和这个
1: 大哥
2: 啊，这定义的享福是什么？
1: 共同努力啊，哈，衣食无忧，
2: 再见啊，
1: 好，感谢大姐参与，再见。
2: 热线上的方大哥说，想为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点播一首《南泥湾》。那我们在这里也是想让方大哥啊，别总是在幕后悄悄的点歌送祝福啊，也走进我们的热线啊，说不能唱歌，不会唱歌没关系啊，
1: 聊聊天总行吧，
2: 聊聊天啊，聊聊话题总行吧，
1: 说不定这个聊着聊着开心了，你就说我想高歌一曲
2: 所以咱也是呼唤方大哥啊，然后下次呢这个不光送祝福，还要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我们也是期待着能和方大哥
1: 直接对话
2: 通话。好嘞，送上这样一首《南泥湾》。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今天要请大家来聊聊啊，您对享福是怎么定义的，您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享福哈、另外呢，这个如果和家里人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啊，会怎么去
8: 协调呢？
9: 劝他啊、也来按照您的方法享福呢、
8: 或者是协调大家保持步调一致啊，朝着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去努力前行。
9: 我们来听听这个何大姐和朱大姐的啊。两位姐姐下午好。
8: 下午好。何大姐、朱大姐在线吗？啊，我们呼唤一下啊，
9: 还在线吗、
8: 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稍微处理一下，看看两位姐姐是不是还在线啊？
10: 在线。
8: 哦，在线。这位是，
9: 还有是朱大姐是吧？
8: 还有一位姐姐呢？
10: 是我
8: 、还是我、
10: 两位美女好。
8: 两位姐姐好啊。姐姐们这个对于享福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啊？
9: 就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享福的？
8: 或者觉得现在我这生活就是挺享福的，挺乐呵的啊啊！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哪位姐姐作为代表来跟我们聊一聊？
10: 我表达我自己的心情。我现在我就觉得很幸福。
8: 哎呦，正在幸福中。
10: 我找到一个爱我的，可是呢，提醒我的，关心我的。
9: 哎呀，
10: 我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8: 哎呀，有一个这个懂
10: 幸福的心声。
8: 有一个懂你、爱你的另一半，然后一个幸福的家，还有自己个人爱好和发展，对吧？就挺好的啊。
9: 希望这个您的另一半啊、也能听到这样一份电波中的告白哈、
8: 哎呀，这不是属于这个撒狗粮吗？这是好，那另外这个对方可能也觉得，哎呀，那我能够给他提供这种让他很开心、很幸福的这种生活，就是我对享福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他开心我开心，他幸福我幸福，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9: 有首歌唱的
10: 有。
9: 叫做有个爱我的人不容易啊。
10: 他对我的关心，让我感到幸福。
8: 主要是对他的爱和关心。 让他觉得很幸福。
10: 幸福的听歌，我幸福的幸福的表达。
8: 哎呦，这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爱人如养花，对吧？就是你如果真的很爱这个人，那你真的对他的爱这种源源不断的这种浇灌，就会让他像鲜花一样美丽盛开。哎呀，这是羡慕这位姐姐啊，这正在被爱中享受爱意啊，而且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是一直持续这种爱意暖暖的这种生活，肯定人的状态也会不一样啊。好嘞，两位姐姐今天合作的哪首歌曲啊？
10: 新娘惹蝴蝶吗？跟我的姐妹一起唱。
8: 好嘞，做好准备，两位姐姐啊，
9: 咱们声音稍微大一点，
8: 对，马上开始。

0: 嗯，好嘞，我知道了啊。今天打进热线的是何大姐，是不是啊？
1: 她就在河南这里。
2: 哦，所以邀请
0: 好嘞
2: 姐妹一起啊。
0: 嗯，那朱大姐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也是淮北的。
2: 哦，淮北的朋友，
0: 两位线下也是好朋友是吧？
1: 是俺的好姐妹，
2: 好姐妹，好闺蜜，
0: 好嘞，好姐妹，好朋友，今天一起来唱歌合作啊，很有默契啊，好嘞，谢谢两位的参与，再见，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再见，
2: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梅阿姨啊，梅阿姨，
0: 阿姨下午好，
2: 梅阿姨，
3: 对，下午好，
2: 哎，下午好，阿姨啊，阿姨对于这个享福这件事儿是怎么定义和理解的呀？嗯，
3: 我觉得孩子成家了，没有钱，有钱花，没有省份，不就是享福了吗？
2: 哦，就是孩子们，
0: 孩子
2: 们
0: 好，
2: 哎呀，那这个日子就过得好，对吧？尤其孩子这个身体健康啊，各方面这个生活、学习啊、家庭啊，都安排得妥妥的。那作为
0: 而且阿姨刚才说了，这孩子要是成家了，那现在孩子有对象了吗？
3: 目前来讲还没有哎。
2: 哎呦，
0: 目前还没有哎。那你有催过他吗？有时候哎呀，什么时候
3: 催他？他不急。
2: 现在的孩子比较难催啊，催多了
0: 催了就不听，
2: 就不听，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找着借口就不回来。
0: 有想过帮他
2: 相亲，
0: 就
2: 是规避你催？
0: 安排一个吗？
2: 阿姨出手会帮他安排吗？阿姨，你会出手主动帮他安排相亲对象吗？比如说什么好闺蜜的女儿、好朋友的这个妹妹啊，像这一类，
0: 有想着帮他安排一个对象吗？
3: 我帮他招了，他不同意。
0: 帮他张罗过是吧？然后被拒绝了。
2: 拒绝阿姨的帮忙啊，要自己寻找幸福的另一半是吧？也挺好的，这个说明孩子非常有主见，对吧？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可能他目前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可能是先想立业再成家，对吧？所以呢，有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缘分啊，急也急不来啊，有缘人自然会在适合的时机出现在他身边啊，然后和和气气、开开心心、幸福一辈子，像阿姨所期待的那样。所以我们就期待和衷心祝福，好不好？
0: 不过好多家长好像都比较着急，像我们节目中还有这个好像是盛阿姨家的小孩，盛阿姨也很希望啊，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带一个
2: 另一半回来
0: 、
2: 不要让他着急啊。
0: 什么时候这个咱们梅阿姨家的孩子有好消息了啊，跟我们也说一下，分享一下，
2: 让我们也
0: 开
2: 心开
0: 心开
2: 心，
0: 好不好？
2: 因为现在呢，不仅是儿子着急，女儿也着急，反正家里有孩子的这方面都着急，心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就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吧，对吧？经历每一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啊。好嘞，那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一段啊？
3: 我今天唱一首《我为岁月斟满一杯酒》。
2: 哎呀，这个酒，阿姨好希望是庆祝。

0: 谢谢。
1: 嗯，好嘞，咱们谢谢梅阿姨今天啊这么深情的演唱啊，我为岁月斟满一杯酒。
2: 嗯，
1: 好嘞，梅阿姨啊，也是希望咱们梅阿姨早点过上享福的日子啊，再见。
2: 嗯，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刷新一下，看一下来自小桥流水。他说啊，这个我们家有一个中间人，谁呢？就是我儿子啊，一般都是让他评理。什么叫享福？儿子说，这个你俩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是享福。
2: 嗯，
1: 哎，我们一听觉得也对，然后呢，这个生活上也就没什么争执了。
2: 就是和和气气啊，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啊。踏雪无痕说呢，我老伴觉得那享福啊，就是什么呢，热热闹闹的。那我觉得享福呢，就是安安静静的，这还是一个喜闹，一个喜静，对吧？后来呢，就把家区分为动区和静区，客厅呢相对来说比较热闹，那书房呢就会比较安静，做到呢互不干扰，各得其乐。这也挺好的，区域规划的非常清晰啊。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李大姐觉得享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啊？李大姐，下午好。
2: 下午好，李大姐。
3: 两位下午好。
2: 大姐
1: 下
2: 午好。
1: 午好啊。咱们李大姐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享福的生活呀？
3: 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就是

0: 只喝一款，
1: 嗯，
0: 不就
1: 哎呦，
0: 是什么？
1: 其实李大姐说了一个最
2: 普通、
1: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健康的身体，其实能够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包括当下生活带来无尽的可能，对吧？啊，人家不是说了吗？如果健康是零，那其他一切不谈；如果健康是一，啊，其他呢才能够这个继续啊。好嘞，我们来看看这个
2: 李大姐，就是说咱们这个说了一个最朴素的、最简单的一个。享福的方法啊，就是身体健康啊，有吃有喝有穿啊，
1: 开开心心的，
2: 要求也不高，对吧？就是能饱肚子就行。
1: 嗯，开开心心的每天，对吧？然后呢，也能够唱唱歌呀，和我们聊聊天啊。嗯，
2: 哎，李大姐没有这个孩子相亲的烦恼哈？
1: 嗯，
2: 找对象的烦恼。
0: 嗯，他还小，嗯，
1: 他还
2: 小
1: 啊，就是还没到，还没到这个操心的时间。到时候该操的心还得操，到时候得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现在还暂时
2: 考虑不到。李大姐家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女孩，
1: 女孩啊，
2: 女
1: 孩就肯定，女
2: 孩可能就是会更让家长操心一些。
1: 嗯，对，确实是，
2: 就怕这个遇到一个。
1: 不良人
2: 对他不好的女婿啊，
1: 希望遇到这个真心的有缘人，然后能够像刚刚我们的那个大姐一样说，哎呀，就遇到了一个特别懂自己、特别爱自己的人啊，特别幸福，结婚这么多年还在沐浴幸福当中。这可能是所有有生女儿的爸爸妈妈都希望女儿遇到的这个有良人，对吧？有爱的良人。好嘞，李大姐给我们唱哪首歌啊？今天
0: 啊，他十五的月亮，
2: 十五的月亮，
1: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好嘞，
2: 听听这首歌啊，
1: 好，请开始。
0: 十五的月。

思念，你守着原来的摇篮边，我坚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你在家乡。

军功章我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十五的月亮，照在高山，照在边关。

0: 没了。
1: 嗯，好嘞。嗯，
2: 好，希望咱们这个李大姐啊，每天都吃得开开心心的。
1: 嗯，好嘞，
2: 好嘞，好嘞，
1: 感谢参与啊，好，再见。
2: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到这里也就不
1: 再暂时告一段落，
2: 对，暂时就不继续接听了、
1: 那其实从大家留言也好，我们的热线这个互动当中的沟通交流也好，其实看得出来大家都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有人各退一步啊，对吧，有人各想各的好，或者有人轮流做主啊，还有人找到了一些这个共同点，甚至呢有一些设立的这个边界啊，比如说你在动区我在静区啊，你忙你的我玩我的啊，各自都对自己的生活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安排。所以我们也说这个享福啊，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答案啊，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共通的一些共同的答案，就是你眼中的这个福可能也不是他眼中的福，但是呢如果双方都愿意为对方的福让一步啊，那其实呢达成共识或者达成某些默契之后呢，这日子过出来照样是有滋有味的啊。
2: 其实我觉得什么是享福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一个
1: 一杆秤
2: 自己的这个享福的方式啊，我觉得只有两个人的共同答案吧，就是你眼中的福就是如果对他来说不是特别的干涉到他的生活了、
1: 或者完全
2: 想自己的福就好，
1: 对，完全没有办法协调到步调一致的话呢，咱们就是什么呢不理解但是尊重，对吧，
2: 我觉得最好的享福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商量着来吧，啊，就是让福气在这让一让中间啊，悄悄的就来了。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2点就开始继续陪着我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田润叶蹲在李向前的面前，两只手搭在他的断腿上，静静地听向前说他之所以想学钉鞋手艺的缘由。他看见丈夫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就劝解着向前：向前，你不用这样，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能养活得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着我料理点家务就挺好的嘛。
3: 我知道你还有我爸我妈都不愿意让我去干这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可是我却蹲在街头当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也干不了其他的活了，爷，让我就这么一辈子闲呆着，那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呢。
2: 李向前的脸剧烈地抽搐着转向了一边，润叶被丈夫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她完全能够理解丈夫的心情。丈夫感到自己这样活着是一种屈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着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啊，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有尊严地活着呀。润叶应该支持向前吗？还用说吗？当然应该支持了。这劳动对于李向前来说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需要，而是在体现着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啊。润叶温柔地把自己的手放到了李向前的手上。向前，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想法了，我支持你。至于出去钉鞋，这又有什么丢人的呀？这是劳动啊，任何劳动都会受人尊重的，只有四肢健全而不劳动的人才是丢脸的。你看你肢体不全了还去干活，谁都知道这不容易。你放心，没人笑话你。只不过呢，你最好还是先试试，万一不行了，千万不要硬撑着。李向前抬起头来，感激地将泪水斑斑的脸颊紧贴在妻子的手臂上。亲人，我的亲人呐，别说是因为爱你而失去了双腿，就是献出我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呢。过了一会儿，向前才忧心忡忡地说：就怕我爸和我妈不同意我出去干这营生。润叶用手拢了拢丈夫额前的头发：向前，你别担心，我给他们做工作。这时候润叶站了起来：走，先让我看看你把我那双鞋破坏成啥样子了。李向前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笑了：
3: 你要是迟回来10分钟，我就会把你的鞋重新钉好的。
2: 于是润叶推着丈夫来到了客厅，李向前赶快在一个小柜后面拉出了他的百宝箱。润叶看见卧室床底下丢失的所有的鞋都在这儿呢，有些完好无缺的鞋被丈夫拆成了一烂包，有些拆烂了的鞋又被丈夫重新钉缀了起来。润叶刚才要寻找的那双灰颜色的布鞋，一只显然拆烂了以后已经重新钉好了，另一只鞋头部分只有不大的一点小口了。润叶这才想起她刚进门的时候听见这里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向前不是在修理其他的东西，而是在学着钉鞋呢。
3: 润叶不免饶有兴致地拉了把小凳子坐到了丈夫面前。你盯盯，叫我看看你手艺咋样了。李向前立刻摆开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他的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一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

0: 由于是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向前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些戳在指头袋上。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倒不是因为向前的窘态失笑，而是润叶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现在向前就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还不到十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向前把鞋递给润叶，舌头舔了舔嘴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哼，你试试，看看什么地方不合适。”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那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来走了几步，高兴地说：“和原来一样合脚。”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令向前兴奋的呢？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钉鞋的打算给公公和婆婆说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这家里头又不是没钱花嘛，我和你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呀？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地花，这何必？你看，这……妈，这不是钱的问题。”李登云瞪大了眼睛，那是什么问题啊？润叶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道理，虽说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给别人说道理的人，但是有些道理他们未必原先就懂，经过儿媳妇的一番开导，这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既然儿媳妇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头仍然有些那个，最后也都勉强同意了。是啊，对他们来说仍然还存在着一个面子问题，但是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润叶立即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照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向前买了一块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照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格。铁矿格上挂着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经匆匆地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他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任县委书记，前团地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和丽丽已经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她还举例子说，当代很多中国著名的女作家都是离了婚过独身生活的，这有利于创作事业。杜丽丽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之地，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武惠良读了许多的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人呐，无论遭受了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 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对不会置人于死命。润叶最少在近几天抽不出时间来去看望跟丈夫离异了的丽丽，因为她自己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李向前以后生活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向前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妻子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就熟悉了起来。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位个体户生意人还隔着街拉过家常话呢。早晨，向前是自己推着轮椅去上班的，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了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着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他的润叶也会准时来到这里。润叶是来接向前回家的。润叶把向前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的饭铺里，然后就扶着向前坐上轮椅。润叶推着向前，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的大街。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请欣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的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0: 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专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头的人估计保守了，少安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4万块钱了。那位河南烧砖师傅一改初衷，没有回老家去，一直在砖厂里充任总工程师的角色。少安把这位师傅的工资提到了比外面高出1倍的数额，同时另外从本乡招收的2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员。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当中为少安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楚了少安的大好形势了，又纷纷要求来他的砖厂当临时工。这件事情首先就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秀莲实在是忘不了他们小两口落难的时候，这些人是怎样的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俩闹好了，这些人就又来想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这个弯来，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秀莲觉得宁愿多掏点钱雇佣外乡的村民，也不愿意再用本村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了。但是少安是个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村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才又来求他的。他孙少安不能见死不救，他反复地给秀莲做工作，甚至说好话让秀莲同意让这些穷困的乡亲再来砖厂干活，好让这些乡亲们赚上几个买化肥的钱。说到底，秀莲她也不是个糊涂人，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就再一次来到了孙少安的砖厂。这些人 拿着了钱，得着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的，一挖声的说孙少安的好话。于是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就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他成了全石各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了。孙少安的这阵势几乎把他的父亲也弄成了石各节集市上的明星了。要是玉后老汉上集走过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就会互相指划着说，看呀，这就是孙少安他爸。老汉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人也会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他。每当玉后老汉提着一条子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石各节街头的时候，老汉的脸上平静如常，可内心却常常不由得感慨万端呢。这一辈子呀，他不知道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啊。旧社会他东闲的时候，给这儿的掌柜邀生灵到山西柳林驮瓷，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街上起身，双手捅在破棉袄袖子里头，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那以后老汉又不知道多少次到过这里，卖上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叶，以便买上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个时候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着破衣裳的穷老百姓呢？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猪饲料地，老汉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土街上，是怎样的为儿子的命运担心害怕呀？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厚老汉能有今天这等荣耀。孙玉厚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叫人熬煎之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现在不用说，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了，少安以后还免不了会有些跌跌绊绊，但是最叫人担心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二小子当着煤矿工人，虽说那营生又苦又不安全，但是老汉对这个孩子放心着了。少平人虽然年轻，但是处事老成，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眼下老汉最关心的就是这孩子的婚姻问题，听说煤矿里头女的少，找个对象难嘞。老汉已经提醒少安在本地给少平瞅个女娃娃，可是少安说了，这事儿啊，家里头谁也替少平做不了主，那就等孩子探亲回家的时候再跟他商量这事儿吧。至于小女儿兰香，已经上了大学堂了，据识字的人说，那是什么中国的重要学堂。有人还推断说，他的兰香啊，将来会留洋啊。哎，唯一是老汉晚上熬煎的睡不着觉的，仍然是大女儿兰花。那该死的女婿呀，一年逛的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人受了多少西荒啊。可怜两个小外孙呢，从小到大等于没有父亲。眼下两个娃娃总算是被不幸的女儿拉扯大了，娃娃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猫蛋儿13岁，在石各节上了初中，听说呀，像他姨兰香一样，那回回考试都是头名啊。外孙子狗蛋儿再有一年也要上初中了，可是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还在门外头当逛鬼。少安曾经建议让他姐离婚，兰花不同意，孙玉厚也不同意。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那女婿再不是东西，也不能跟他走离婚这条道， 离婚女人，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两个娃娃都大了，咋能离婚呢？这少安呢，出的啥混账主意啊？哼！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其他方面我们能看得来，如今老汉心里头是没有一点遗憾了，就是他本人的光景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呢。至于粮食，村子里头除过金家湾那边的郡武，也许就得数上孙玉厚了。许多粮食都吃不了，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石仓子里头。麻烦的是，过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面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没花粒的玉米棒子，灿黄如金，显示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啊。今年夏天麦子又是大丰收，老汉支架起合了床子，叫了村中十个后生，用了两天时间才把麦子打完了。这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十个街街上来买猪肉，这倒不是老汉嘴馋或者故意给公众弄他的光景，而是老汉家里头啊，最近正在孤新窑，孙家的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着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头最好的。玉厚老汉后来也没有坚持反对，他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啊。孙家穷困潦倒了几辈子了，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多半是给村里头的人证明，孙家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孙家了。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如今穷困潦倒了几辈子的孙家要孤心窑了。这些日子里啊，全家人都忙得是不可开交啊，尤其是少安，那真是八下里忙，又要忙着孤窑的事情，又要照料砖厂上的事儿。最近几天听说还要去谈什么判，准备承包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呢，秀莲也马上就要生了，行动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啊，一些具体的大事小情，孙玉厚和老伴能做的就尽量不麻烦少安和秀莲。入夏以来啊，这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了，砖厂正在走着上坡路，他得特别的精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他还得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为老人建新家，这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的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更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去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得漂漂亮亮的。正如少平所说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

再和他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愿意再连累他们，这才使秀莲放弃了这样的打算。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又像是一家人了。如今秀莲除过不干涉少安给老人使用钱，还经常提醒少安应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添置衣物铺盖。在为父母亲建新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俩的认识是高度一致，而且修建院门楼的建议还是秀莲提出来的。生活如此叫人感慨万端啊。贫困的时候，这一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便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亲密无间了。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和顺畅快。当然了，老祖母基本上还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祖母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经处于失明的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他骂儿孙们浪费，但是他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就更不用说了。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儿为祖母每天订了一斤牛奶。当然了，如果要是叫他到医院里去看病，那是怎么都搬不动他老人家的。老人家拒绝吃药打针，理由还是怕费钱。贫穷已经成了他一生当中最主要的恐怖了。现在他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竭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头发生的某些事。少安的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时候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口舌，给老太太一再询问的许多问题做出解释。老人平静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疼片，倒出来又数着一粒一粒地装进去。不知您是否还记得，这瓶止痛片是少平上高中的时候用润叶姐给他的钱买的，已经近十年了。尽管老祖母每次数的时候都有短缺或者长余，但是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袋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一粒都没有少，老祖母舍不得吃啊。正在少安忙里忙出的时候，他突然听说石歌节那个快要倒塌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了。这消息不由得使孙少安心里头一动。少安知道石歌节的乡办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厂大几倍，条件和设备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赚不了多少钱。虽然后来内部实行了承包制，看来也没有解决大问题，因此乡上才下决心干脆往出总承包啊。那他孙少安敢不敢去冒这个险呢？孙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着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少安心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瓦厂承包了，往后的发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孙少安的野心也逐步的大了起来。他已经很不满足这个小土摊场了，早就想谋算着干一件更大的事情。手头已经赚下的这几万块钱，也使得少安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赢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情呢。少安有一种虽然朦胧但却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歌节

0: 或者说袁熙县闹腾他一番试试呢？孙少安进而又想，如果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那就把他现在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呀，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的确，如果他真的承包了乡上的砖厂，实际上他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了。他要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妻子要生孩子了，一两年之内又给他帮不了多少忙。现在把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连累家属。孙少安周密地考虑了好几天，就把他的想法提出来跟秀莲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可行。冒险就冒险嘛，他们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而且已经走过来了，因此啊，心里头不怵。这样决定了之后，少安立即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生意。孙少安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歌节乡还没有另外的人敢于承包这个烂摊子，合同很快就顺利地签订了。接下来，孙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自己的砖厂。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还要顺利。他的砖厂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了之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住宿。而河南师傅答应一定在技术上帮着少安把乡上的砖厂尽快搞上去。在石歌节全乡各村农民的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砖瓦厂的主人了。
1: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孙少安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走上了正轨。即使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孙少安现在实际上有了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了，原先那个小砖厂现在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乡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使全石歌节的干部和农民啧舌。孙少安呐，这个当年因为给社员扩大了一点猪饲料地而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了。有人还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才把这事事闹得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的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歌节，听说了少安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少安：少安啊，这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什么呀？孙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情，说：到时候再看吧， 说不定还可以办个什么罐头加工厂。嘿嘿嘿，上海啊，那算个什么气派啊，咱们农民啊，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情。别看现在啊，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咱们这些土豹子农民呐，在这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地位。这钱赚到一定的程度啊，光拿着一把票子活着，没滋味啊。那你的意思了，咱们得出大名，要往外面扬啊，得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呢。哦，那怎么个扬法呢？比如说呀，咱们也可以参加参加他文化上的事儿吗？哎，文化上啊最容易出名了，只要出了名，手里头又有钱，咱就不能在他政府里做上一把交椅？嘿嘿，说不定啊，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少安对抱负非凡的永和笑了笑，那你说这文化上的事儿，咱咋能插得进去腿呢？
2: 哎，我最近呢，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个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我们就成了朋友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牵头找一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啊，关公、刘备、张飞、曹操，哎，这些人你都知道吧，红火着呢，你要是愿意啊，也入个股。
0: 我那点钱，孙少安有点难为情，用手掌擦了擦胡永和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
2: 这钱呢，主要由我出，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挂个名字，那全中国都知道你了。你如果同意啊，今年冬天我就带你去一趟省城，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这也是见见世面嘛，你说咋样啊？
0: 尽管这事儿听起来多少有点云里雾里的，但是少安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他忘不了当年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哪怕这一回纯粹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少安也得答应胡永和。少安向来是个讲义气的人，孙少安只好给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头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拍摄，那自己的名字也就能上电视台了。再说了，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的生意，如果赔钱，那精明人胡永和也不会白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胡永和给少安说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沅西县城。胡永和并不知道，如今张有志同志已经不再是沅西县委书记了。不久之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他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有志同志将被安排担任沅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听说新任县委书记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就来上任。被免职的有志病了，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啊，有志是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以滋补药为主。几年来，沅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都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这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呢？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 工作应应付付，

0: 成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者家里头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倒是跌跤马趴地扑着抓工作，可是因为周文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极左时期曾经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之下，还是给文龙定了犯有一般错误的结论。这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啊，因此这小伙子还是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是很有一些设想，可是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里胡哨的出风头事，给文龙撑不上劲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原溪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得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抗硬，几乎啊和县上没有什么相干。原溪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痛心的哀叹呢、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溪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意他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就不适合担当原溪县的县委书记了，就是因为过去个人的关系比较要好而抹不开情面，一直等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是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是使得原溪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原地区普遍受到了称赞，但是他过去在原溪县的威信，由于对张有志的问题处理不妥当，而大大的降低了。不客气地说，田福军没能对得起他深情热爱的原溪人民，他的这个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田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溪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是在用人方面，正文水平比田福军高。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志，倒不是要和田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他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不能因为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吧，就算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正文，最反感、最痛心的就是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地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来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胡正文要在原溪县纠正这股不正之风。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很快就在原溪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小雨、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8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明天8号。多云的天气，当然我刚才还在跟汪洋说，我说今天有点闷热，
0: 你希望它下雨，怕雨
1: 能
0: 够下下来，
1: 没有下下来，然后那个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那种闷热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体感啊？昨天它热就热吧，但它是那种很通透的热，它就跟你说我就是热，我就这样了。今天是属于什么呢？今天就属于那种，哎呀，这个雨说来不来，
0: 就是、雨没有下下来之前那种
1: 不通畅，对吧？
0: 它好像就是准备的那种要下下来那种状态啊、哦。
1: 对对对啊，我看了天气预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天气预报显示是12点左右，我们这边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广播电台政务区这边会显示有小雨
0: 啊、哦。我这边怎么显示就是中雨？
1: 差不多吧，反正得有雨，那是不是可劲儿的要下了啊？真下下来可能就会好一点
0: 了、啊，就舒服了啊！就一下来那种，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
1: 通透感，
0: 凉快了，
1: 就是那种通透感就是哎呀，特别的酸爽啊！好吧，来这个给大家介绍相伴啊，相伴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跟大家唠叨很长时间了。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聊一聊，对吧？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这些问题。
0: 实际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给您来帮忙，
1: 对，你看
0: 帮助。
1: 对，你看昨天我们很多听众也打电话过来，有找人的，有寻求帮忙的，我们就是能帮助大家来一一的解答。但是找人这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找人第一要看运气，第二呢，还有就是要。就是非常的巧合，就是正好碰到了那个人他认识才可以啊。你说我就找人，我拨一下就能找到那个人吗？那这可能性很渺小啊，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0: 好，我们说这个天气一直在变化当中啊，这个天气呢，其实如果雨真下下来，你会发现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带上一个薄外套，因为真正下雨下来之后呢，又会那种有那种湿冷的感觉，这个天气就这样的。昨天你还在说，
1: 对，
0: 你说我们在直播室里跟走廊里的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我也觉得是。刚我出门去倒个水，走廊里面去明显感觉到好有点点那个
1: 阴凉，
0: 有点点那个阴凉，
1: 对对 对，
0: 但直播室里呢就会稍微的有点点
1: 闷热。
0: 小热，
1: 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天气它每天不断变化，还是要看天气穿衣服
0: 啊，还是不能够贪凉。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不能贪凉，因为这个时候呢，它那个气温容易有变化，一天当中的温差也比较大。如果说你贪凉的话呢，特别是一些体质比较虚的朋友，或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你一贪凉。一冻着的话，你可能就会容易感冒。对吧？
1: 确实，这季节交替的时候，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有这儿不舒服啊，什么颈肩呐、啊，什么腰腿啊，有点疼啊，
1: 颈肩腰腿疼，
0: 就是也会容易出现。就是保暖还是很重要的。
1: 当然，当然，我觉得春捂秋冻还是有这个道理。虽然说立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不能太。过于这个放纵的去完全进入到夏天，
0: 就觉得是已经是夏天了、哦、
1: 对对对对对，跟大家讲清楚啊、哦、
0: 从气象学上来讲啊，一般是气温稳定在平均气温是22度以上，那才进入到夏天、
1: 哦、
0: 啊。其实现在你要想啊，现在我们南方可能很多地方已经步入夏天了，其实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应该还是在春天。
1: 那当然，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也为大家开通了啊。这个生活里的问题难题，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 来听首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啦。
0: 嗯，好，我们来听一首学友的歌啊，他的歌声很美妙啊，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来听张学友演唱的一首，这首歌也是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了啊，叫《只想一生和你早》。

0: 我们来迎接小张的电话。小张你好。
1: 小磊你们好。
2: 你好小张，请说。
1: 这个昨天有朋友问小杜的事儿啊，我再不厌其烦的唠叨了。
2: 好嘞。
1: 小杜啊，他这个是可以语音接听电话的。
2: 就比方说
1: 对方给你打来电话，
2: 你
1: 别着急，慢慢叫他，你等他答应了你就说接电话。一般或者是要是一次不灵多叫两遍他就能接得上来。当然了，在屏上接，要是就这要是眼睛可好用的话，在屏上接，也跟接电话一样，就按那个键子就能接听。
2: 他是有视频吗？还是只是接听声音啊？
1: 有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两种。
2: 两种。
1: 你要是开启摄像头呢，那就是可以的，可以打视频通话。要把摄像头关了呢，当然就是语音通话。
2: 其实他也就像手机一样。
1: 差不多，因为他现在一般的他也是有内存的。现在的小杜也可以安一些个软件，比方说在平时就是什么抖音啊快手也可以。可以安。
2: 其实也挺方便。
1: 对，但是
0: 那是屏幕版的吧，屏幕版的。如果说你只是音箱的不就不行吗？
1: 音箱的不是不行，对，音箱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说咱说的是带屏幕版的，那位朋友也说是买的是可能也是带屏幕的。他是需要小杜号和小杜号之间呼叫。
2: 当然。
1: 如果要是就是互相最好就像手机一样，添加了联系人保存以后，他就好，他就是对方可以就通过姓名呼叫或者昵称呼叫。你要是如果是只是呼对方的陌生号码，只是呼对方的号码，要是不互相不添加，陌生号码打不了几回就不允许呼叫。
2: 其实他用起来就用熟了，用起来也挺
0: 方
2: 便。
1: 对，就是添加联系人的时候需要明眼人的帮忙。至于说接听电话什么的，现在他那里边有无障碍，如果打开的话他那个屏幕上也是可以说话的，虽然是基本也会就是有语音提示，也会就是开启无障碍模式的话他也会能辅助一些吧，一些有一定的辅助功能吧。虽然说不如读屏软件，不如手机读屏软件那么好使，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辅助功能的。这是说的是就是说就这样，当然了，而且他就是你正在通话的时候别人再给你打电话，他就语音就接不起来了，就需要你按屏幕上的键子 去接听了。如果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就只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的话，你就可以这个直接用语音接听。
0: 能够多人一起连线吗？
1: 对，支持多方通话，一般是六个人左右。
2: 就还能那种群聊是吧？
1: 对。
2: 哎呀，这个真的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是越来的越先进了。
0: 越先进，现在这个是让这个很多朋友们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家里用的手机，不能带出去的手机。
1: 对，就是唯一的小遗憾就是，当然了，现在也有小度能带了去的，可是插那种手机卡，抖流量的，这当时也有。但是这个一般小度都是插电的。就是就在家，小度在家吗？就在家。是这种情况。其实对这个盲人来说，还是有很多东西还是挺实用的。其实他当初制作之初是给明眼人制作的，因为他可以控制家居啊，电扇、空调啊。
2: 是。
1: 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是方便了不少盲人群体。
0: 他的确很智能。对吧，很智能，他能够就是你跟他对话。
2: 对，
1: 对，还有我记得一般的小度还有百科，一般的问题还是可以能查得到的。
2: 还能查到百科，你看这
0: 还能够问天气呢。
1: 对，他要是有百科，比如说天气啊，或者有些个知识啊，就是烈士时刻也稍微能查这些，应该也能查这些。或者是猜谜语猜个名的小游戏啊，还是有的。
2: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很方便，
0: 一个小伙伴儿啊，家里的一个小陪伴。
2: 他就是对，就是家里的一个这个成员了。
1: 是，这当然就是你要绑定对吧？绑定那个爱奇艺啊，或者优酷啊，可以也可以看视频。也可以看一些视频，反正娱乐功能还行吧。
2: 其实也就够用了，其实。
1: 听歌曲、听有声书，当然了，有时候听歌曲、听有声书需要会员。那没有办法，这版权的事儿。
2: 那是能理解，能理解。
1: 关系不大。
0: 你就听听电台呗，
1: 操作方便的。
0: 听听广播，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得到。
1: 对呀，这很多人这样，当然现在广播也是有版权了。
2: 对，有的确实是啊。
1: 要是刚出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广播电台更是全面。 现在有部分需要版权，那怎么办？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它是娱乐和实用性来说，对盲人来说，尤其是出门少的盲人来说，其实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能理解。当然就是在家已经没有那么孤单了，
0: 可以丰富你的生活。
1: 是肯定的，比抱着一台收音机是强多了。
0: 而且它的音质也很好。
1: 对。
0: 比收音机的音质要好，它是立体声的。
1: 现在中波呀什么的，就是调频还受信号的限制，就是比那要强多了。所以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不是个小做广告，还是要买一些。
2: 买个就带屏幕的是吧？
1: 对，买个带屏的，因为钱差不多，钱都差不多，还是买个带屏的吧。
0: 好嘞，非常谢谢您的分享。
1: 还是要说是那个天猫精灵的事儿，因为前一些日子有朋友说天猫精灵了，天猫精灵也是可以实现通话的。但是它是啥呢？它是，就是也就是它有个就是在软件里有个就天猫精灵这个软件里有一个精灵通讯录。要它绑定的是对方登录天猫精灵的手机号码。就是互相添加到精灵通讯录里头，完了就可以通过昵称给对方打电话，完天用那个精灵去接。知道吧？但是它的小缺陷就是只支持一对一通话。不支持多人通话。
2: 就是不能群聊，只
1: 能
2: 单线联系。
1: 这个是带屏幕的还是不带屏幕的都是这样，你在精灵通讯录里把对方的姓名，就是登录天猫精灵的这台这个手机号码，给添加进去以后，就能够实现就是不打电话的作用，就是功能。但是一对一通话，这个局限性。就是大约就这么这大约就是想到就这些。
0: 好嘞。
1: 如果还有朋友想问这些问题，凡是我知道的吧，如果想问这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哎，你的号码？
1: 188，4690，3454。
2: 188-4690-3454。
1: 哎，188-4690-3454。
0: 好的，谢谢您，小张。
1: 或者是手机，小度的事儿啊，都可以。凡是我知道的吧。给我打电话都可以啊。
0: 好嘞，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见。好，我们接着来迎接
2: 小王的电话。
0: 王大哥的
2: 电
0: 话。
2: 王大哥电话。
0: 王大哥你好。
2: 哎，你好，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王大哥的电话。
0: 导播老师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3: 我是滁州的。
0: 交友是吗？
3: 我想交友。
2: 好，说下您的交友的条件。
3: 我这是交友也聊聊天，什么交个朋友，这都需要聊聊天，烦恼时候聊聊天的吧。
2: 好，
0: 今年多大呀？
2: 对，多大年纪？
3: 今年54。
0: 做什么的？目前在做什么呢？
3: 我在给家玩呢。
2: 在家不上班是吧？
3: 不上班。
0: 您是视力不太好吗？
3: 对。
2: 好。
0: 一家人生活还是？
3: 也跟父母在一起。
2: 好。您对于到交友这个年龄有什么样的要求？
3: 45岁到54岁。
2: 45岁到54岁。
0: 男女不限吗？
3: 男女不限。
2: 男女不限。
3: 对。
2: 好。然后愿意。
0: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3: 我都喜欢听广播。
0: 一直就是很爱广播是吧？
3: 对对，
0: 因为广播迷。
3: 对，
2: 好嘞。
3: 我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是173。
2: 173。
3: 550-1。
2: 550-1。
3: 7859。
2: 173-550-1-7859。
3: 对，这微信号、手机个手机号都，要有需要加微信的都加这手机号。
2: 微信同步啊。
3: 对。
2: 好嘞，王大哥，给您记下来了啊。
3: 好，再见，朱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当然，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提醒各位的是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我们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之前方大哥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方大哥之前接到过电话，就是有人问方大哥，我们台信号为什么不好？这个
0: 方大
2: 哥很尴尬，
0: 有点莫名其妙，
2: 有点尴尬。这个方大哥怎么会知道呢？
0: 方大哥说我又不是什么都能管。
2: 对，就如果你问一下方大哥，比如说是一些健康方面的，那他能帮您解决的一定会帮您解决。但是一些这个健康之外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正常生活。第一，方大哥很忙。第二呢，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对你这样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确实是就不太合适。
0: 嗯，
2: 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听众，别人说了我的教育条件，比如说是45到54岁，你说我都60岁了，我给他打电话，年龄不符合了，哎呀，我聊聊呗，这有什么？人家都说了不要60岁的四，对吧？那您这是在打趣，自讨没趣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明白啊。
0: 还有，我们跟大家多次提醒啊，在交友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们能够继续聊下去，
2: 嗯，
0: 很友好的相处，
2: 那
0: 就继续的相处吧。如果说你们俩聊不来，
2: 嗯，
0: 就两个人觉得是有时候三观不合，
2: 嗯，
0: 不要继续再相互再联系了、啊，
2: 相互纠缠没有意义。
0: 或者说你跟别人的联系，别人也有可能人家就不理你了，
2: 不理你就不理
0: 你，就拉入黑名单了。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还有就是有，
0: 那你还在跟别人在聊什么呢？
2: 对啊，我记得，
0: 就比如说我都不想，
2: 都搭理
0: 你
2: 了，
0: 我都见到你我都躲得远远的，那你还继续找着他吗？
2: 对，那不给自己自讨没趣吗？还有，我记得之前还有阿姨说交友只交女性朋友。对吧？那你是男性的，你说哎呀，这为啥不能交男性？我来问问他，给他打电话问问，人家都说只交女性了，你再莫名其妙给别人打电话，这不就是影响对方正常生活吗？
0: 好嘞，
2: 好吧，
0: 我们来继续迎接王大哥的电话。
2: 另外一个王大哥啊、
0: 哎、王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说。
4: 问一下那个小度在平内有多少钱有一个？
2: 小度。
4: 对，
2: 带屏幕的小度是吧？
0: 我们来跟你查一下吧，因为它可能分它的内存不一样，
2: 对，
0: 包括它的屏幕大小，它可能价格都有不同。
2: 带屏幕的小度大概我帮您这边查有1000块钱左右的，
0: 最基础应该
2: 最基础的，我看了一下啊，有875的，875的这个内存。哎呦，它现在还没有显示这个内存是多少。
0: 那也就是875起。
2: 对，875起步。它有这个摄像头不同，内存不同，然后价格就是不同，十寸的。
0: 嗯。
4: 它最高的价格多少？
2: 有1000多的，我帮您这边查到还有。
0: 最好的是吧？
2: 对，最好的。
0: 配置最高的。
2: 配置最高还有2000多的呢，
0: 还有2000多的。
2: 对，配置最高的我查了还有2000多的呢，对不对？那就没必要了。我觉得你买个1000块钱左右的，现在有那种小度智能屏的，大概1000出头的，也还挺好的，就是摄像头相对来说好一点。
4: 跟刚才那位说的是一样吗？
0: 一样的，
2: 小度都是一样的呀。
0: 因为它这产品都是全国都是一样的。
4: 不是的，他又说什么是公开版和定制版的？公开版、定制版。
2: 那它就是价格不同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根据您的需要啊。
2: 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定制版，那我觉得其实你买一个有基础配置的就可以了，就它的基础配置可以。我是帮你在小度的旗舰店查的，而且现在还有优惠。就是我帮你看到的现在优惠，就原价大概1800的，现在只要1152。它现在是有一个活动价格，有官方还补贴的价格。
4: 像刚才那位说的，姓张的朋友说，像他是聊群还有摄像头，那价位多少？
2: 我帮您查了。
0: 那是这样的，他只要是。

0: 好，您对一道交友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1: 在60岁以下，65岁以下，50岁以上的吧。
0: 65到50岁，然后男女呢？
1: 男女不限。
0: 男女不限，好嘞。好，您留个电话。
1: 187。920。
0: 什么？
1: 9204。
0: 还有呢？
1: 5470。
0: 18792045470。
1: 对
0: 啊，好，如果您要了解小杜，您可以给刚那个小张打个电话，您可以具体的问问他，因为他用的比较好，好吗？
1: 他的电话我一会儿记不起来，又忘了。
2: 那您在重播的时候再直接听到就给他打。
1: 晚上看一下。
0: 对，您记一下，可以给他再打个电话，好吧？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你们关心，谢谢。
2: 好，再见啊。
0: 好，来，
2: 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
0: 贺大哥吗？
2: 贺大哥还是？
0: 是什么？是哪位？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2: 你好。
3: 河南商丘，我姓何，我叫何延青。
2: 您姓何？
3: 我今年45岁，我想交一些男女朋友。我因为我是残疾人，希望残疾人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沟通。如果合适的话，有缘的话，对性格能聊到一块的话，也可以做。组合家庭，也就我是那个来自河南商丘，我的电话是0370-8862716。
0: 来，何大哥慢一点说好吗？第一，您今年45岁对吧？您是河南的。
2: 河南商丘的
0: 对吧？您是河南商丘的。您第一是先交友，男女不限，男女不限吧。
3: 男女不限。
0: 如果有女性朋友跟您聊得好的，愿意给您这个来组成家庭的，
2: 能进一步发展的，
0: 那就后续再说，对吧？
3: 对对对。
0: 好，那我问一下，您现在
3: 电话是0370-8862716，0370-8862716。
0: 好，何大哥是这样，您涉及到了您要征婚，所以您的条件还是需要跟我们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说。
3: 条件是国家那个特困，那个一个月1700-1800块钱。
0: 1700块钱每个月。您现在就是没有工作了，直接就是拿的是那个国家的补助，对吧？
3: 对对对，我是残疾人嘛，那个不能动，暂时劳动能力了。我希望交一些残疾朋友，能够轻度残疾的能够聊得来的，性格脾气都能够合得来。
0: 何大哥，您稍等，
3: 就发展那以后能发展那个组合家庭。
0: 何大哥，您稍等一下，慢点。
2: 那就是下一步的事儿了。
0: 对，您这样，您现在是一个，您现在是一个人住吗？
3: 对对，现在我自己
0: 住啊。
2: 那你行动方便吗？
3: 对对对，是。
0: 就是您行动方便吗？就自己照顾自己，行动方便吗？
3: 行动不方便。
0: 行动不方便，就是不能走路是吗？
3: 我就是普通的交一些朋友，那都是后边的那个，如果能聊得来的两方情愿，
2: 是这个
3: 都能够聊得来的，都互相。
2: 何大哥，那你平时？平时生活怎么办？谁帮助你啊？
3: 平时生活就是家里人，那个有哥有家里人帮助一些。
2: 你跟哥哥一起生活是吧？
3: 对。
2: 跟哥哥家一家人在一块生活。
3: 另外我想声明一下，如果是虚伪不真实的那个，就不要演打扰，不要骚扰我的生活。
2: 这个您自己也做好辨别。
3: 对，我们交朋友一定要真诚，有什么那个说什么，一定要真诚。如果带着欺骗，不真实的，那些虚伪的，就为了那个那玩弄感情，就不要
0: 来
3: 打我的电话。
0: 何大哥跟您说一下，很多的事情要自我甄别，有的时候。
2: 因为这东西我们。
3: 对，这个都是靠自己有分辨能力，都靠自己那个多去观察吧。听着自己的。行呀，也就成事不成事。虚伪的话，也就是说，人都说，
2: 好，何大哥，
3: 制造诚实，这样，那个终究好人有好报。
2: 好，何大哥，我跟你说啊，因为既然你愿意把你的信息公开出去，对吧？那大家都听到你的号码。

0: 那别人想跟你联系，
1: 很正常。
0: 我们也不能
1: 阻止不了，
0: 不能说阻止不了，你不要跟他联系。
1: 对，
0: 别人需要给你打电话，他们就想跟你认识，做好朋友。对吧？
1: 但是你一旦接听到别人电话的时候呢，具体的信息就只有自己来甄别了。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不能帮大家，也没有办法帮大家来甄别每一条信息，对吧？那么后续交友跟征婚过程当中的这个信息甄别，只有靠自己了。
0: 嗯，而且他这是固定电话，固定电话哈，应该还没有那种拉入黑名单的功能。
1: 对，所以说更要甄别一下了，好吧？啊、好嘞，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7: 怎么了，妈？
6: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4: 哎呦，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6: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7: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6: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4: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6: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4: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7: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6: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7: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4: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6: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7: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4: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6: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7: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4: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7: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6: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7: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6: 如意戒？
7: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6: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7: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6: 这样简单啊？
4: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事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6: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7: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
1: 问题呢？就出问题出哪儿了呢？
8: 就是没有沟通语言。
0: 嗯。
1: 哦，聊不到一块
8: 儿。聊不一堆儿去。
0: 嗯。
1: 哦，聊不到一块儿是吧？
0: 可能是也是去力也有问题吧？您毕竟是东北。离我们这儿也挺远。
8: 因为我可以上他那去，他上我那都可以，无所谓。因为我退休了，搁哪都待着。
0: 哦，那其实你是这么想的，但是可能别人的话，我都觉得那么远，对吧？嗯，谁都有一个家里的亲戚啊。
1: 嗯嗯嗯。
8: 对对对对，这就是说靠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之间不相逢，缘分未到怎奈白扯呀？
0: 嗯，好的，哎，嗯、
1: 好。
0: 嗯，
8: 祝二位主持人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啊！马上就亮了啊！
0: 嗯，那、没事儿啊。好，
1: 这王叔，我印象就是在我们这征婚真的也有一段时间了，
0: 真的一段时间了。
1: 对，然后所以我说刚刚就想问问，是不是得找找原因？就原因究竟在哪儿？没有碰到合适的。他也说了有聊过的、但是就是可能是因为
0: 聊不下去了，
1: 聊不下去了。那当然，他这个就是断舍离断得很好，就是确实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征婚。中途当中发现一个问题聊不下去的，
0: 别聊了，
1: 立刻别聊了，止损，这是很正确的。
0: 我也想到这两个字，其实现在这个现在都很流行，叫及时止损。
1: 对，就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就不要再耽误对方生活，这没必要。能聊下去就聊，这个确实我觉得王叔做的也挺对，对吧？两人聊不到一块儿了，那还有就是不要去为了图对方的某些的。一些物质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去跟别人在一块儿、咱们要聊天交友就单纯的在聊天，
0: 这不是不良目的吗？
1: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出于一些不良的目的去跟对方征婚交友、每个人这个一般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征婚交友的叔叔阿姨都已经至少有60岁左右了，50-60岁的有了、对吧？那这攒了一辈子或者说攒了半辈子的这些积蓄，那在一晃之间在不经意之间就打了水漂了、其实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0: 不是，你这是真是你的养老钱。
1: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靠这个就下半辈子要养老了，
0: 养老、
1: 对吧？收入也不多就要养老，看个病什么的。那如果就是一时的这个感情用事、哎呀，就是一时间觉得他
0: 好，冲昏了头脑
1: 哎呀，他真的太完美了。也许这个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那这个都要大家自我甄别一下。感情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相信有一见钟情的，也一定是有一见钟情的，
0: 有，
1: 但是这个还是少数，对吧？这个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需要去沟通交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对方怎么样。好多人说以前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在聊天嘛，说想知道对方生活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知道对方的为人处事，就跟他去一次旅行吧，不管长途旅行还短途旅行，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暴露一个人的优缺点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你要去了解他的话，这当然这是年轻人啊，我说的是年轻，但是到了中老年朋友，就是你想知道对方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一些过程，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沟通，更多的是通过某些事情来去了解对方，
0: 就是要需要更多的是理性。
1: 对，就是比如说是你一直在给对方打电话，或者说对方说那这个过节了你是不是得送我个东西啊，那如果你一旦送出去这个东西了，那就是你自愿的，不要再去找别人要回来，那这个就有点
0: 觉得自己吃亏了，
1: 就吃亏了。既然你送，那肯定是自愿的，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别送，我们把话说得很直接，我们节目当中有的叔叔阿姨就遇到过这样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反映过，我给谁谁谁送东西了，送完礼物之后，然后谁谁谁又找我要回去了，反正就是这样理不清的事儿太多了，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好吧，不要去做一些觉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或者觉得你自己做了又后悔，
1: 没必要，
0: 然后一直还耿耿于怀。
1: 对，
0: 特别是有的一些可能也不多吧，还陷入进去了，觉得哎呦他真的好喜欢我呀，我怎么现在又变了呢，
1: 哎呀我离不开他呀，怎么对吧，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呀，他是不是喜欢别人了呀，不喜欢我了呀， 哎呀，还有之前有阿姨是什么，就直接为情所困的。
0: 嗯、
1: 以前有一个阿姨吧，在我们节目当中
0: 要清醒一点啊，
1: 对，
0: 要学会人间清醒。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谈恋爱，而且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有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太。

0: 还都得些牵绊，对吧？两个人合适就合适，合适不了就分开，而且年轻人还有个什么？年轻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谈恋爱，他可能就是不会就是一味的为对方付出太多，他可能就是的。也会有时候甚至会 AA 制，
1: 对，
0: 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 AA 制的，也没有说 AA 制不好会伤感情，并不是这样的。好多人说，哎呀，那出去两人吃饭各给各的，是不是伤感情啊？其实如果把话说在前面，也没有什么伤感情不伤感情的事情。你就像，我曾经跟一个好朋友去旅游，我们几个好朋友旅游之前，我们就说得很清楚，就每人先放，比如说我们去两天游，那一人先交500到1000块钱交在统一的一个人的手上，
0: 所以
1: 由他来保管
0: 你们的旅游的基金，
1: 由他来保管这个钱，然后一路上的吃喝都是他通过这个钱来支出，然后他会出一个单据，就吃了多少钱，现在不都截图吗？对吧？然后出一个单据放那放，大家也是完全心里没有压力了，就不要想着，哎呀，昨天中午是他请的，今天中午我请吧。昨天中午他只吃了400，今天中午这顿吃了600，我是不是吃亏了？也不会再有这样的顾虑了，对吧？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沟通的方式。所以说 AA 制并不是会伤感情，而是会增加感情的前行。
0: 这个挺好，
1: 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啊。
0: 或者就是有的人，有的叔叔阿姨，也有这种，他们说，哎，我们就觉得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
1: 也行，
0: 我无所谓，我按照我的标准来，就是你请我去大排档，我请你去酒店，不介意，
1: 就是我愿意，
0: 有这种，有的就是完全不介意的，
1: 对，是可以，愿意的前提之下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到最后吃完之后，反过来背着别人在背后说别人的话。我跟你讲，他才请我吃个大排档，吃200块钱，我请他吃个酒店，吃他600块钱。你看我个秋葵，那是谁让你请他吃酒店的？是你自愿的呀。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核心，自愿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也不要背着别人讲别人坏话。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很多人喜欢背着别人去讲坏话，
0: 戳戳叨叨的是吧？
1: 就比如说我要讲汪耀的坏话，我不给汪耀听到，我偷偷的去跟小明老师说，哎呀，我跟你说汪耀怎么，汪耀就偷偷的再去跟张三说，我跟你说小磊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很多的这样再传出去的话，背着说的话，他会添油加醋，怎么样，就是会更加的夸大这件事情。
0: 那我跟别人说都是小磊都是很完美的，
1: 那肯定
0: 的，小磊就是好，哎，
1: 对吧？
0: 小磊这个好那个好。想不完的好，怎么就那么好嘞？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人处事，就是放在明面上，就是你背着别人去说别人家长里短，去说别人的坏话，没有意义，对吧？这就是一个交友的一个原则吧。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则，要尊重对方，这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多次提醒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个人隐私。
1: 对，一定。
0: 然后呢，涉及到金钱这一块，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
1: 就是不要把家里的一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都跟对方说，跟对方有啥关系啊？你就跟他聊你的不就行了呗？好，来接热线。
0: 李大姐的电话。哎，李大姐。
1: 李大姐，把广播关一下好吗？
0: 我们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啊！
1: 哎，李大姐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把广播关一下。
2: 哎，谢谢啊！
1: 把广播关一下。
2: 啊。
0: 李
2: 大姐。哎，谢谢。哎呀，我真的好，你家真好。
1: 把广播关一下。
2: 我说我想交个友。
0: 李大姐替自己交友。
2: 啊，是的，我自己交友，跟聊聊天吧。
0: 今年多大？
2: 53了。
0: 住哪儿啊？
2: 住徐州吧。
1: 不是徐州吧？你家您现在人搁哪儿呢？
2: 我现在也是在徐州，但是离得很远。
0: 你人在徐州是吧？
2: 是的。
0: 你老家哪儿的？
2: 我老家在云南呢。
0: 毛云南啊？
2: 对。
1: 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
2: 是的。
1: 好，那交友的这个年龄呢？
2: 我家60到55，45岁以上嘛，45岁以上，60岁以下都都行了，男女不限。
0: 平时忙些什么呀？
2: 我都听听广播。
1: 好，您留个电话。
2: 15295686。
1: 您慢一点。
0: 15295654。
2: 52686。是的。
1: 15295254，52686。
0: 号码是对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刚看了一下啊，好嘞，好嘞，
1: 李大姐，您是从云南嫁过来的，对吧？
2: 好的，
1: 好嘞，哎，
0: 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当然就是还是重复那句话啊，大家自我甄别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9正在为大家开通了，听首歌啊，歌
1: 听
0: 曲
1: 首
0: 之后
1: 歌，
0: 来接大家电话啊。
1: 听一首《最美的期待》。

0: 好，我们来迎接周叔叔的电话。周叔叔，你好。
1: 喂，
2: 哎，你好，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周叔，请说。
1: 啊，我要交友。
0: 嗯
2: 嗯，给自己交友啊。周叔多大年纪啊？
1: 67。
2: 60，家是哪里的？
1: 淮北。
2: 淮北的，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1: 现在没做什么工作，就挺收音机。
2: 啊，就在家待着啊。
0: 喜欢听广播是吧？
2: 嗯嗯，
1: 对，喜欢听广播，对。
2: 嗯，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比如唱歌啊之类的？
1: 爱好腿呢，现在没干。
2: 哦，好，那您对交友的年龄呢？
1: 对，年龄在70岁以下的。
2: 嗯，70岁以下，男女呢？
1: 男女不限。
2: 嗯，男女不限。嗯。
1: 啊、
2: 好嘞，您留个电话，周叔。
1: 号码是，182。
0: 182。
1: 5616。
0: 5616。
1: 7353。
0: 7353。
2: 182-5616-7353。
1: 对，182-5616-7353。
2: 嗯嗯嗯，好嘞，我们记下来了，周叔啊。嗯。
1: 好好，谢谢谢谢梁文老师，祝梁文老师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2: 嗯嗯嗯，好嘞。
0: 好嘞，谢
1: 谢
0: 您。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当然这个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设定这个平台，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呢都能够找到这个
0: 好朋友，
2: 好朋友都能够找到另外一半啊。
0: 哎，其实你看电波也很美妙啊，很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电台，
2: 嗯嗯，
0: 以前可能说可能没有机会认识到对方，
2: 当然，
0: 但是就因为我们有个平台提供的一个链接，
2: 嗯，
0: 然后呢就相互认识了。
2: 对，因为很多的广播节目它现在已经很少有这个开热线给大家来交友征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 嗯因为这个确实它需要这个大家进行沟通啊，需要中间有人调解，那更多的是希望就是我们能给大家带去的是什么，能给大家带去的是生活当中能够分享喜悦的另外一半，对吧？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还有热线。
2: 嗯，
0: 你好。
2: 哎呦，
0: 方大
1: 哥，我现在过来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2: 嗯，方大哥，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小李网友，你五一玩的快乐吧？
2: 哎呀，这
0: 五一还真没去哪儿玩。
2: 对，人太多了。
1: 哎呀，我是从那天出门，
2: 嗯，
1: 真的刚刚回来。
2: 嗯，您这挺忙活啊。
1: 今天我来回答安庆的姓刘的朋友的问题啊，您的问题真的有意思啊。您说您装了一个雨棚，啊，雨棚啊，它滴水的声音较大，确实是影响了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那么我自己也装了一个。
0: 嗯。
1: 那么我的声音呢也是挺大，吵了我睡不着。
2: 嗯。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呀、啊。叫你的朋友帮您在网上买那个屋头上漏水防漏水的那个胶膜，那么它是有两层，把那一层撕掉，然后那一层不就是有油吗？你就直接贴在雨棚上面，所以它就没有再也没有噪音了。
0: 嗯
2: 嗯，
0: 可以消声是吧？
1: 对，因为有油在上面，它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0: 嗯，不然就是可能。好嘞，谢谢您啊、
2: 哦。哎呀，这我还有我想讲的是，这问题也去问方大哥吗？
0: 咱们认为方大哥就是百事通，
2: 啊、
0: 什么都懂。
2: 这方大哥您受累了啊！这方大哥，就我只能说一句，方大哥您受累了，
0: 嗯、
2: 确实是，嗯、很多的让我们一想象不到的。
0: 方大哥确实他在这个生活经验积累这块儿，
2: 对的，很多、
0: 哦、确实就是很独到。
2: 嗯嗯嗯，
0: 他也很喜欢去钻研。
2: 对
0: 啊、哦、最主要他是有一颗非常乐于帮助的热心肠。
2: 嗯嗯嗯，
0: 就是当别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2: 嗯，
0: 他总是就是想方设法的会给别人来提供
2: 帮
0: 助帮
2: 忙。对、
0: 嗯、
2: 所以而且是
0: 给别人解决问题，
2: 尽量的抽空，就只要有空然后就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位不要太去打扰方大哥的生活，就我觉得，嗯，他就是毕竟有家庭，然后呢有这个工作，他平时很忙，更多的可能是需要留给他自己一些空间，好吧？
0: 嗯，
2: 好，
0: 好，我们说立夏已经来到了，立夏意味着春天就快要谢幕了，夏天 就要粉墨登场了啊、哦！那立夏时节，南北方的天气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立夏往往意味着春天谢幕，夏日登场。那立夏时节，南北方都入夏了吗？天气又有什么区别呢？
4: 说到立夏，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因为幅员辽阔的南方地区可能已经立夏了，而北方地区可能刚刚入春，就是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所谓的立夏，如果气象学上来讲的话，就是五天的平均要等于或者大于22度，你才能说是入夏。所以真的在立夏节气的时候，可能在福建南岭这一带以南地区真的是入夏了，而其他地区是逐渐向北的话，离立夏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空中的大气环流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太阳高度角南北几乎差不了多少，但是南方已经暖湿气流开始控制了，而北方往往还是大陆高压。这种大陆高压其实往往是相对偏冷偏干的。当然我们说在立夏季节的时候，北方有可能最高温度因为白天日射条件好偏高，但是它因为相当于是干暖，所以它的体感和南方那种暖湿体感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北方哪怕夏天它温度高，但是相对偏干，太阳底下和树荫下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区别。而南方呢，因为湿热你就感觉到一种闷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初夏的时候，其实南北因为受到了天气系统控制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种体感上的舒适程度的一种不同。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了遗嘱，然后眼泪淌下来了，再想说话说不了。

他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金龙镖局的伙计也哭了。就因为江大侠的素日为人太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这一死，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世界上少了个好人。书说简短，在大家帮忙之下，买来好棺椁。

的隐婚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然后把父母合葬，守孝21天，又返回海州。按照他爹的遗嘱，把叔叔大爷们都请来，商量关门的事儿。如今群龙无首，想接着干也干不了了，只好把金龙镖局的匾摘下来，封了门，房子卖给别人，所剩下的钱，江兆会留下一大部分。余者给大家均摊匀散。大伙儿都说：“赵慧啊，你爹死得太冤了，就因为他太忠厚了，忠厚的有点发傻，出其不意被彭掏粪，踹了他一脚啊，蹬到致命之处把他给踹死了。你爹说的话你别忘了。”你可要找高人去学能耐，学好了功夫给你爹报仇啊，不然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是，我牢记在心就是了。人们散去之后，江兆会回到家，又在家待了些日子，一想我书不念了，弃文就武啊，拜师傅去。其实啊，说容易做着难。您看咱们说这么多的剑侠，哎呀，这剑侠都碰腿肚子大概有的是吧，但是中国之大呀，那么多的人口要比较起来，那显得也太少了。所以江兆会想要找一位名师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历尽艰辛呐，最后经朋友的介绍，到了南海老龙山云光寺，拜宝镜长老为师，总算找着正头降主。宝镜长老是谁？就是海外金角岛最著名的大和尚，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身份是相当高了，因为同情江兆会的遭遇，这才破了格收他为徒。江兆会能拜这么个老师，真是想不到的。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两颗心拧在一块儿了。8载的光阴，江兆会长大成人，学会了满身的绝艺。这一天，宝镜长老把他叫到面前：“孩子，你20岁出头了，不能再学了，你应当出去闯荡闯荡，然后回来再学也不为迟晚呐。我这里赠送你一件纪念品，什么呢？送他一口红毛宝刀。这把刀是吹毛利刃，削铁如泥，乃是宝镜长老镇寺之宝。”江兆会接过刀去给师傅磕了头，掉着眼泪离开了老龙山云光寺，先回家看望亲戚朋友，买的烧纸到坟地给父母磕了头，一边哭一边心里说：“父亲，娘，儿回来了。如今我学会了武艺了，我现在就给您了报仇。愿父母在天之灵别散，保佑孩儿，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一天，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也不小了，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他一看还是镖局，

0: 但是赵记镖局跟他们家毫无关系，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哎，好端端一座买卖，叫人家搅黄了。想到这儿，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结果到这儿一看呢。 不是镖局，变了鞋铺了。赵慧一想，我把道走错了，往左右看看，没错，是这儿。看对面有个小茶摊儿，他连喝茶，在跟卖茶的人打听：“老伯，我跟您借问一声。”“哦，小伙子，什么事儿说吧。” 我对面这鞋铺什么时候开的张？哎呦，有年头了，能有7年，快8年了。哦，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叫什么？秦龙镖局。啊啊，对对对。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呢。8年前，金龙镖局、秦龙镖局发生不睦。 还动了5、8钞了，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叫彭头粪吧？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踢伤了。江大侠受伤太重，就这么死了。死了呢，镖局子也就黄了。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回了原籍了。
1: 可过了不到俩月，这秦龙镖局也关了张了，把这买卖兑出去，就变成了鞋铺了。为什么呢？老人家，他买卖不挺好吗？为什么要关张呢？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谣传嘛，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 大家都不赞成他，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张了。哦，那么老伯，这姓彭的现在在什么地方？您知道不？听说回了原籍了。他家还有什么人？哎，别提了。买卖关了张之后，两口子老拌嘴，听说他老伴儿。 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给他扔下一个姑娘，这姑娘也不叫什么花来的，我记不清了。小侠客江兆慧把这底可就摸来了，哦，他没儿子，有个丫头片子，回了原籍了。你跑到哪儿去？我得把你揪住啊！ 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悼鬼门关，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把茶资付了，他在海州连住也没住，就直接赶奔彭韬奋的原籍。那位说他知道吗？知道，都是打听的。离着海州150里地。 有个彭家屯，他就住到那儿。路上无话，这天到了。结果一打听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什么原因呢？彭韬奋领着女儿，压根儿就没回原籍，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打听谁谁也不清楚。哎呦，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 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你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真好比海底寻针一样啊！我什么也不干，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就这样，江兆慧遍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拉开了。 那上哪儿找去？ 白费了两年劲，是一无所获，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他在店房病倒了。要不说嘛，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他这一闹病，发高烧，迷迷糊糊的，这包还叫人给偷去了。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没钱能行吗？那钱就是血脉。他再着急，再生气，病情加剧。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后来干脆卧床不起，曾经有五六天没人理他。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就这样来了一大帮，闯进江兆会的房子。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哎，可爷可爷，我您可不对，你这样死在我们店里的谁负责呀？啊，咬着点牙坚持点，赶紧走吧啊！江兆会啊，能走用他废话，听见没听见？但是动不了地方，光冲这个掌柜的点头，意思是说你再高个手，我身体啊等缓一缓，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我再走也不迟。但这话说不出来呀。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走了。日头往西一转，领着伙计又来催逼。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到掌灯之后，掌柜的领人又来了，开开门一看，傻了。什么原因？一看这位客人江兆会死了。
2: 哎，要了命了！一摸手脚都凉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怕什么来什么，这怎么办？
1: 有伙计给出主意，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他抬出去，找地方一扔就得了。有人说那不行啊，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叫官面知道就得摊人命官司。最好怎么办？咱们应当报官，请求官府给断，咱们就搭俩钱儿，也不能干那种事儿。还有人说那多倒霉。情不领义不搭的，没事往里头扔钱，咱犯得上吗？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只要咱们做的严密，官府怎么能知道呢？哎，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会儿啊，他们把这江兆会从床上抬起来了，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从外边进了个小伙儿。这小伙儿也是住店的，晚上睡不着觉，一看这灯光晃动，人声嘈杂，不知道为什么，这小伙儿来溜达来了，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小伙儿一瞪眼：“你们谁是掌柜的？”“哎，
2: 我就是。”“
1: 怎么回事？”“
2: 哎，我客爷他。”他那时候我们倒霉不？您看看这位死了。
1: 怎么死的？
2: 病死的呗。咱们这病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说这死了我们不倒霉吗？所以
1: 别说了，我全听见了。我告诉你们啊，可不准做不仁之事。如果把这个人扔到外头，狼拉狗咬，你们可就缺了损德了。官府追究起来，你们就得打人命官司。那您说怎么办？
2: 把他抬到床上，
0: 找郎中给看看，看不了了，都俩。

我也会点医道，我先看看。哎，那感情好，你要能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我们可就省了事了。就这样把江兆辉又抬到床上，这小伙让他们打了一盆水，净过手之后，坐到床边儿，先翻开江兆辉的眼皮看看，把牙关撬开再看看，仔细的给摸了摸脉，一看这人呢没死定，还有救。让掌柜的取来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让他们到武昌府去抓药，花多少钱，甚至跑道钱我给。你看有这么个人就好办事儿了。简短接说，把药抓来，全都煎好了，这小伙亲自给江兆辉灌下去。要说是仙丹妙药，那叫过分。但是，人这小伙医道很高啊，这叫对症下药啊。这一副药入了肚，江兆辉的命就保住了。身体由凉转温，由温转热，才恢复了正常。掌柜的一看，直念弥陀佛：“我这位公子。”您可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等这位要是好了之后，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您可积了德了，也给我们解了围了，我们谢谢您。他在这儿住的店钱、饭钱，我们是分文不取了。这公子点点头，一共他在这儿扶持江兆辉将近一个月。赵慧这才康复。等身体恢复好了，江赵慧趴在地下给这人磕头，恩公啊！我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让我怎么报答呢？这人也乐了，请起请起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是哪儿的人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为什么穷困潦倒落到这种地步？哎，别提了。江兆辉也没隐瞒，但是也没详细说，因为跟这人说那么详细没什么用，就说父母不在了，我呢出外打算做点买卖，另外访个朋友。结果把道路走错了，一病不起，偏赶这时候把钱还都丢了，一着急病情加重，因此好悬把这条命扔了。他就这么说的。这个人点头，后来江兆辉就问：“恩公啊，您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吴。”“哦，您台谱怎么称？”“我叫吴双月。”哦，吴恩公，您说将来我得怎么报答你？不用怎么报答，谈不着这个。这么办吧，我看你人还是不错的。你要真想报答我，咱俩冲北磕头，你可愿意？哎呦，那我可求之不得。来吧。你看那年头多有意思。两个人要讲究好，就得磕头。在这店房里头。准备的芝麻相克，两个人冲北磕了头了。一报岁数，江兆辉长这姓吴的2岁，所以为兄；吴双月小2岁为弟。哎呦，打磕完头之后，弟兄二人比以前更亲热了。睡觉的时候，个人在个人的房间，白天就在一起聚会。吴双月就发现了江兆辉那把红毛宝刀。大哥，您还会练武吧？不不，我哪会？不对，冲这口刀来说，你的武艺还不一般呢，是不是一口宝家伙？贤弟啊，你看看是什么刀吧。等把刀递过去，吴双月拿过来，摁崩簧，宝刀出。

叫屋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哎呀，好刀好刀，这乃是无价之宝。一看上头有篆字，认出来了，鸿毛。大哥，你这可是一把鸿毛宝刀，不知何人所赠？我师父给我的。贵恩师他是何人？哎，南海老龙山云光寺的宝镜长老，他就是我师父啊。你是宝镜长老的得意门徒，还谈不到得意，反跟人家学过几天。不要不得意，他怎么岂肯把这么贵重的宝刀给你呢？我听说那宝镜长老，那是海外了不起的剑客，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呀。你能拜他为师，你可真了不起呀，我都替你高兴。哎，兄弟，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懂武术，哎，我也是一知半解。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没事儿，咱们两个人探讨探讨武学，还能开心解闷儿。一旦我体力彻底恢复了，咱哥俩可就要分手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临走之前留点纪念吧，怎么样？行啊。结果俩人这一探讨武术，都吃了一惊。江兆慧没想到，结拜的这位蒙弟，这功夫比自己有过而无不及，身手可真够快的。结果这一谈论武术啊，还分不开了。吴双月说：“这么办吧，蒙兄啊，你到我家溜达溜达吧，你也没地方去。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一辈子住到我家我都没说的。如果愿意走，等咱们哥俩处个不得离儿了，你再走也不晚。不知道兄弟家还有什么人？我还有爹。”你也见见我爹，他也是好武术。见着他，他指定喜欢你。可这江兆慧呢，也没地方去，确实跟吴双月处得太近，也舍不得分开，因此点头答应了，把电饭账算了。哥俩起身，赶奔吴双月的家。闹了半天，这老吴家住到武昌府城门外。北边的北边，一个山沟里头，这地方还真难找。进了山沟，好不容易到了老吴家，砸开。

0: 偏偏让我们四外打探公子的消息，可把您盼回来了。你看这糟糕不糟糕？你们先认识认识啊，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兄，他姓江啊，叫江兆慧。往后不准慢待，是，江公子里边请。先给江兆慧安排了住处。哎呀，江兆慧一看呐，他这家不错呀。这座大院套，可能有好几层院子，不过那人不多，稀稀楞楞就那么五六口人。看这意思，多数还都是仆人。等到吃完饭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儿？江兆慧一看呢，他那结拜的盟弟从外边来了。而且换了装束了，乃是个女子，啊，不是男的。黑惨惨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身段苗条，举止文雅，跟那吴双月整个换成俩人儿。哎呀，江兆辉一想，莫非我在梦中不成？自己掐大腿一下，还挺疼，不是做梦啊，是真的。姑娘冲着他嫣然一笑。蒙兄啊，你觉着奇怪吗？我可不是狐狸精，我也不是蟒仙，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我闯荡江湖，身着女装，诸多不便，因此这才女扮男装。可能咱们两个人也许是有缘分，怎么单单在殿中相遇呢？
1: 是这么回事。哎呀，我多有失礼之处，死罪死罪要。
0: 蒙兄啊，您千万别说这话，因为您不知道我是个女的。我到了内宅，把咱们两个人磕头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我爹骂了我一顿，说我荒唐。后来他又觉着，练武的家庭不拘小节，只当是一个笑话，因此也没责怪我。我爹说，我这一回来，他精神多了。今天晚上打算请客，还想见见你，因此我特来请师兄跟着我看看我爹。
1: 哎，好吧。
0: 说完了之后，两个人收拾东西，转身进内宅，等把门开开。这女子用手往上一指，师兄。看，那就是我爹。江兆慧不看还则罢了，抬头一看，哎呦，正是寻找的仇人。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

0: 坐着个老头儿。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慧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粪。江兆慧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般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啊，我岂能容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您想，那时候江兆慧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了。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涛粪，何止是一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掌柜一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了，啊，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匹夫，你还认识我吗？”彭涛粪就一愣啊，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呀？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慧。老匹夫，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呐。8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彭涛粪呐，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呢，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涛粪有什么关系？其实啊， 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儿，双月合在一块儿念彭，她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她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呢？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花，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蒙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在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他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呐，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桃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存厚给踢死了。等人江存厚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儿。孩子这一哭，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脑子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儿都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去。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阵儿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 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对，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花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桃粪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地给调治，而且还请来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粪和彭之花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粪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之花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 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啊。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棱啊。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慧走了。彭之花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江兆慧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慧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又何必求真呢？别哭了，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将来我不在了，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受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呀，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好悬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锃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他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 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如今的江兆辉，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角岛看湿婆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源，从王源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辉呀，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源，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源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徐良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宴。图之啊，咱们是亲门尽职。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辉是牢记在心。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傅，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傅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3000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辉。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江兆辉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夜遭八险，好悬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辉。江老剑客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源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源，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等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 咱们前文书讲过，为什么哭啊？哭的那么痛。这些事儿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捧枝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 我就对付这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 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的八怪之一。 就是你呀！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呀！妹子。 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奔儿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
1: 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下随良。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 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 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张杰是哈哈大笑，抬起一脚就将韩六三给踹开。这倒就好，滚！顾不得下巴的伤口，韩六十三是连滚带爬的跑过去，帮助韩六十八从车轱辘里脱身。围观的人们纷纷的冲着张杰就鼓起掌来了，却见张杰径自走到木栏杆前，试了试抬起又放下。张杰一笑，转身扫视着众人。这玩意儿倒挺好使的，诸位，刚才大伙儿都听见了，这马球从今以后就姓张了。人群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张杰继续说，不过规矩还是老规矩，凡是要上马桥做生意的都得花钱买平安，买一匹马还是10文钱。除了孙凯和他的兄弟们欢呼叫好，其他人全都愣住了。张杰则一屁股坐到了韩六十三那把太师椅上，得意地嗑起了麻子儿。那卖马的老汉顿足道，哎，你这后生，我知道你是个英雄好汉呐，却原来和那赖货是一路的。张杰满不在乎地翘起了二郎腿，嘿嘿，大爷，我这是做生意嘞。很快的，铜钱扔进大瓮的清脆撞击声又响了起来。不提张杰这边重出江湖，再说史大学，自从离开了黄花浩特，就像是被草原上的风吹的一样，一路就往家里赶。终于在一个傍晚，他又沿着当年兴冲冲出发时走的那条乡间小路，踏进了那再熟悉不过的院子。史大学用力地拍着门呢，开门，是我，娘，屋里的，我回来了。门慢慢地开了，站在门口的正是史大学的媳妇邹氏。她并不像是一个辛苦持家好几年的女人那样变得有些憔悴，反而气色不错，身段还更丰满了，这让史大学既有些意外也颇感欣慰。面对久别重逢的丈夫，邹氏竟然显得惊慌失措。你咋回来了？史大学望着自己的妻子邹氏乐了。这话说的，我不回家还能回哪儿了？哎，屋里的，别愣着，快把东西接过去。邹氏还是怔怔地看着史大学。这时一大一小两个娃子从里屋跑了出来，史大学激动地叫着，国广，哎，国凡，哎，秦娃娃长这么大了，快来快来快来，哎，让爹抱抱，让爹抱抱。史国光和史国凡却害怕的躲到了邹氏的背后。史大学的声音直打颤呐，哎，咋了，认不出来了，我是爹呀，快快叫爹。史国光和史国凡喊着爹扑到了屋里的一个汉子身边，史大学手里的大包小裹就一下全掉到了地上。他吃惊地指着那个汉子， 也是。他又看向了邹氏，邹氏此时却已经是掩面而泣。那个汉子倒平静地说：“大哥，就来说吧。在外屋闷坐了半天，史大学终于开口了。他不理那汉子，只盯着邹氏道：‘这是谁？’”邹氏抹了抹眼泪：“我男人，你男人啊，你的那个嘞。”邹氏突然抬高了声调，似乎是要把这几年的怨气全发泄出来。“你走的时候说好年底之前肯定回来，可结果呢，有一块去的投降回来了，说你运了军粮又去打仗了，这怕回不来了。我不信，接着等，又等了整整一年，你还是音讯全无。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我还能咋办？你说你既然活着，怎么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我
2: 史大学无言以对。是啊，出去这么些年了，咋说也该给家里寄个信儿啊，可就是为了省了一封信一两银子。省吧，现在可好，把老婆也给省了。啪啪，史大学使足了力气就给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邹氏吓了一跳啊：“
1: 哎，你做事了！”
2: 史大学怒吼了一声：“
1: 以后个史大学他妈再抠就不是人。”
2: 屋里又是一阵沉默，史大学这才反应过来：“
1: 娘嘞，娘挺好嘞，只是不愿跟我们一块住，我们就把小左家在村里那间老房子给娘买了下来，我每天都去看看。”
2: 史大学抱头不语啊。那个汉子还是那样平静：“
1: 大哥，你先别急，原来他是以为你……嗨，既然你活着回来了，那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另外，按咱大清律法，虽然他现在跟了我，但这房子还是你史家的，这也好商量。”“
3: 不，兄弟！”
2: 史大学一摆手：“
1: 兄弟，人我不要了，房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两个儿子。”
2: 邹氏和那汉子皆是一怔啊。史大学苦笑了一声：“
1: 兄弟，我瞧出来了，你也是个实在人，他跟了你我放心。屋里的，那个先去娘那儿了，不打扰你们过日子了。过两天我来领儿子。”
2: 也不等邹氏和那汉子答话，史大学起身就推门出去了。此时的院门口早已经挤了一大群跑来看热闹的

0: 村民了。史大学低着头，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快步走了。在一间舒适的厢房里，躺在炕上的王向清又是感激又是赞许地望着自己的小兄弟。
1: 牡丹，哥得好好谢谢你。
0: 虽然这几天毛蛋已经听王向清说过好些遍感谢的话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哥，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要谢就谢。房门这时开了，香玉端着一个小药碗走了进来，毛蛋就站了起来。霞玉小姐，王向清也挣扎着要坐起身来。
1: 小玉，
0: 香玉忙把药碗交给了毛蛋儿，扶住了王向清。
2: 别动，你这手子还摸好利索嘞。
0: 他将王向清扶着坐好之后，香玉又拿过了药碗，就要递给他。毛蛋儿在一旁愣愣地看着，香玉轻咳了一声。
2: 毛蛋儿，麻烦你去一趟圣德玉，告诉你彩萍姐，就舍俺今儿个晚些回去，不是重要的事儿，不要让她来叫我。
0: 好嘞，毛蛋答应了一声，转身就出门了。王向清瞧着，不由得就笑了。
1: 这娃子还不懂嘞。
0: 香玉也笑了。
2: 来。喝药吧。
1: 哦。
0: 王向清喝着药，一不小心呛到了，不由得剧烈的咳嗽了起来。香玉急忙腾出一只手轻抚着王向清裸露的胸膛，却没注意到王向清的表情正变得有些激动。
2: 慢些慢些，哎呦。
0: 随着药碗跌落摔碎，香玉已经被王向清拥在怀里了。他吓得本想是奋力挣脱的，可一摆头正好迎上了王向清的热烈的目光，顿时啊，所有的挣扎都变成了一声长叹，任由这个汉子将自己是越抱越紧呐。他以前何曾料到啊，这一刻竟是与一个他所憎恶乃至痛恨过的无赖发生的。然而他现在也终于懂了，那些憎恶和痛恨恰恰是他对他不同一般的感情啊。不错，王向清家里穷，没念过多少书，不会有什么功名前程，而且还放浪形骸，口无遮拦，不守规矩。可他喜欢的就是他的不守规矩，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想守规矩。那些方方面面的规矩，那些只为女子定的规矩，那些从小到大都被强求服从的规矩，那些让娘和嫂子他们整天小心翼翼的规矩，只有和他在一起，他才是满足的、快乐的和自由的。王向清就是他今生要找的那个人呐。云雨过后，房间里恢复了平静。王向清温柔地摸着香玉的头发，却不说话。满面幸福的香玉轻声地说道：
2: 哎，你小十八嘞。
1: 嘿嘿，我在想到今儿个才算是赢了李大杆子的60文，我可把你给办了。
2: 讨厌。
0: 香玉娇羞的一笑，他又有些不解。
2: 18、60文。
0: 王向清就把当年在村里和李金来打赌的事略述了一遍。香玉挥着小拳头直捶王向清啊。
2: 好啊，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我就值60文。
1: 哎，60文。

0: 哦，不少嘞，那是我们在你家干2天活的工钱嘞。
1: 哼，早知如此，我就该挺彩票的，不去见你的泼皮无赖。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对了，说到彩票，他今儿个咋没来跟着你嘞？
2: 相遇的话里充满了浓浓的醋意呀、
1: 是哥让他在后里等着。哟，你都挺惦记着他嘞。
0: 可不是嘞，
2: 王向清故意的逗他。
0: 那小妮子，不赖，几天见不着，就惹人念想了。
1: 那好。以后你就把他收房了吧。
2: 收房就是收丫鬟为妾的意思。王向清眉飞色舞。
0: 好好啊，到时候你们主仆两个搁左拥右抱，没事了。
1: 无赖无赖。
2: 香玉的小拳头又挥了起来。见香玉竟然有点动气了。王向清赶紧紧紧搂住他，
0: 耍笑嘞，耍笑嘞，嘿，你还倒整嘞？就算我乐意，人家彩萍还不干嘞，他可是一直惦记着。
2: 王向清忽然不语了，香玉一怔，随即就明白过来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哎，向清。”等你绳子好了，你就出去一趟。
0: 左手，
1: 去把你的三弟张杰找回来。
0: 哦，
1: 这两天我已经听毛蛋说了，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应该去找人家，好好赔个不是，请他回大圣亏。
0: 不。我不去。
2: 香玉有些着急了。
1: 你不去把你的结义兄弟找回来，怎么出这个大圣亏呀？
0: 我也不要出这大圣亏了。
1: 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嘞？
0: 我就想。就想和你在一起，天天在一起。
2: 香玉把脸一沉，从王向清的怀里就挣脱了出来。
1: 那你现在就走吧。
0: 小玉，
1: 耽误了王大掌柜发财，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
0: 香玉，别取笑我了。
2: 香玉正色地说：“
1: 男儿立业为重，怎么能够缠绵于儿女情长？”
2: 王向清又是钦佩又是无奈地望着他。
0: 小玉，你比我那把兄弟都有肚渣子，可我现在，大哥回家了，三弟且跑了。财东们散伙了，羊和银子都没了，大圣亏名存实亡，我还怎么从政啊？
1: 你这是不想干了？
0: 这些年运军粮、打驼城、找御马、挑一千桶水，我都没怂过。后来认准了做买卖，到后草地挑银子，我也不含糊。可这草原上的买卖做来做去，到头来却做了个财散人去，难不成就是我错了？我真的不是这块料吗？
2: 香玉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1: 你呀，说的时候，大嘴一撇。没有你不得的，这遇到点艰难就泄气了。

0: 开塞了再挣啊，扔去了再聚呀、啊，这做买卖都会有赔的时候，连八大黄勺也是一样。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得自己个儿明白为社会赔，这样才能够知道如何去赚。
1: 香玉的话让王向清沉思了起来。为何会赔？哎，我还真想不出来。
0: 我爹说过，一个好点子，开始都会有坎儿挡着，行不通。可一旦跨过了这道坎儿，点子就变成了银子了。
1: 哎，索老爷不愧是大买卖人，说得好。
0: 你在草原上做蛇杖生意，这就是个好点子。不过，是一个坎儿还没过去。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听得很专注，那是顺口了。
2: 担保，做赊账生意，担保很重要。
1: 我有不仁大哥的担保啊，他还给我写了契约嘞。
2: 这就不对了，不仁是买主，哪有让买主自己个给自己个担保的道理？现在连他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担保又有何用嘞？
1: 那可是嘞。
3: 王向清叹了口气，
2: 我们家做的军工生意说白了也是赊账，只不过赊给的是大军，自然有朝廷做担保，这就万无一失嘞。
1: 哦，
3: 王向清恍然大悟，
1: 你是说这担保得找有势力靠得住的？
3: 湘玉微微

0: 哥在街上遇到筷子哥了。
1: 哦，筷子！王向清面露惊喜呀。等毛蛋领着钱筐子走进了圣德玉小院的厢房的时候，屋里自然是只剩下王向清一个人。
0: 嘿，小清哥，
2: 一筐子可笑死哥了！
1: 两个好兄弟兴奋地拥抱了起来。钱筐子刚坐下，就羡慕地打量着房间，说道：“
0: 哎，哥，你这混得不赖吧？哎，都有自己个儿的宅子了。
3: 嘿嘿嘿嘿，受了。”我是给人家看宅子的，先别说我了。哎，宽子，快告诉哥，你这两年过得咋样了？
0: 还成吧，反正去了不少地方，阿拉善、鄂尔多斯、额济纳，也算是长见识了。
2: 挖宝了，挖了多少银子了？
1: 钱宽子笑了笑，
0: 这个也还愁吧。
2: 哎，哥哥说实话。
1: 钱宽子头就低下去了。
0: 哥，挖宝这事儿不能急，得慢慢碰，要不然哪个都能发财了。
1: 王向清笑着拍了拍钱宽子。
3: 嘿嘿嘿，行了，不必说了，哥也不问了。不过哥现在要给你找一个不用慢慢碰就能发财的生意，你干不干了？
0: 啊？
1: 钱宽子又抬起了头。王向清大致的将他关于草原赊账生意的想法以及其新计划陈述了一遍。他本以为还要劝导两句呢，谁知道钱宽子刚听完就一拍炕沿儿：“
0: 好啊，哥，我在草原上这两年可知道那些蒙古老乡吃喝还有用的东西多缺了，如今朝廷又放开了边境，这个生意有的赚了，我跟你干。”
1: 王向清也高兴啊。
3: 哎，现在就需要找那些王爷们叨了，请他们做担保。
0: 钱宽子想了想，哎，正好，我这挖宝献宝的，也认识了几位王爷，尤其是扎庆旗的阿拉木苏王爷，经常去找他，都成了铁靶子了。请他帮忙不是个难事。
2: 哦，太好了。不过夸子，不瞒你说，哥上一把买卖做塌了，现在重新弄本钱。
1: 钱宽子一听这话面露难色了。
0: 哦，二哥，我可是，哎，你不怕，
2: 哥不是找你要钱，咱们另想办法。
1: 几天之后，王向清把李金来和赵大友请到了庆凯轩，二人见了钱宽子，自是一番叙旧。王向清耐着性子等他们聊完了，这才开口谈起了邀二人重新入伙的正事儿。但李金来对此却是报以不屑的笑容。
0: 王大掌柜，这可不成啊。
2: 为什么？
0: 咱们打的赌啊，不容那两千只羊来了，我才接着跟你干了。
1: 李金来说罢，不由得得意的大笑了起来。赵大友也陪着干笑了两声。王向清不急不恼：“
3: 放心，那羊迟早会来的。”
1: 李金来一撇嘴：“
0: 哎，熟了，熟了就熟了，还最硬了。

0: 二八子，在皇华浩特的时候，是个着急要拿回本钱，多有得罪了。不过你这蛇账买卖，甭想再让我掺和了。钱宽子忍不住插嘴了：“哎，李大盖子，你不是一遇银子的事儿就最精了吗？哎，咋这账还算不过来了？二哥是给你们找了条发大财的道啊！”宽子，你可不知道我们让二八子糊弄的有多惨了。王向清也笑了：“
1: 李大盖子，我听说你又找到发财的地儿了。”
0: 李金来一下神气了起来：“哪里哪里，还是当财刀，在恒昌号说好了，一年分个50-60两银子。”
2: 王向清又转向了赵大友：“
1: 那赵大哥嘞？”“
3: 我跟金来一样。”“
1: 你们入股的银子哪来的？”
2: 赵大友老实地答道：“
3: 把黄华浩特赶回来的窑卖了得的。”“
1: 那些窑你们少说也卖成几百两银子吧，可不少了。”
0: 一听这话，李金来嚷了起来：“哎，是不少了，几十个人一分，光保了本了。”
2: 王向清微微一笑：“
1: 哼，可就这一套，挣的银子比你们现在一年分红多出多少。哎，要是再加上那2000只窑了。”
2: 赵大友无奈地说：“
3: 哎，但那窑不是没来呢吗？小青兄弟，我早说了，你这个买卖利是大，可险更大。”
2: 王向清正色地说：“
1: 赵大哥，我也说了，利难寻，险可避。这回我敢来拉你们重新入伙，就是找到了避险的法子了。”
2: 李金来和赵大友一争啊，听着王向清将请蒙古王公做保的想法说了，李金来想了想，闷声地问道：“
3: 那些王爷凭什给咱做保了？”“
1: 哎，买卖做成了，咱们可以分利给他们呀。”
2: 赵大友挠了挠头：“
3: 可咱又不认识那些王爷呀。”
2: 王向清一指钱宽子：“
1: 老赵，我正要说了嘛，扎哈庆旗的阿拉木苏王爷那是宽子的铁靶子，我们打算去找他，这事儿不就成了？”
2: 李金来和赵大友互相看了看，却未作声。钱宽子催问道：“
3: 哎，咋样嘛？这下盖了吧？”
2: 李金来略一寻思：“
3: 还是等你们先拿到王爷的担保再说吧。”
2: 赵大友连连点头：“
3: 哎，是，是这个理儿啊。”
2: 王向清爽快地说道：“
1: 好，一言为定。”
2: 圣德玉小院的门口，香玉深情地望着王向清：“
4: 向清，这次回来，你就向我爹提亲吧。”
2: 香玉这回是来为他和钱宽子送行的，还帮他们从号里借了2匹快马。

0: 方向清没有一口答应，反倒迟疑了一下。
1: 可是我这买卖还没成了，你爹他能答应吗？
0: 香玉坚定地说，
2: 只要你这回讨到了歹宝，此事便已成了七八分，我爹他懂的。
1: 哦，那好，我一回来就去你家提亲，就算你爹把我打出来我还去，直到他老人家点头为止。
2: 又胡说，我爹才不会打人嘞。
0: 王向清还要说什么，钱宽子在一旁打了个呼哨。
3: 哎呀，好嘞哥，走吧，赶紧去挣银子，才能给香玉小姐备彩礼。
0: 王向清和香玉相视一笑，王向清这才松开了香玉的手。
1: 嘿，那个走了。
0: 说着王向清大步地走到了马前，同钱宽子一起翻身上马。香玉目送两匹快马载着王向清和钱宽子远去，不由得高声地喊道，
2: 向清一路保重。
0: 回到圣德玉之后，香玉便开始了苦苦等待心上人回来的难熬的日子。然而没过几天，他却等来了自京城而返喜形于色的父亲孙书童。香玉不解地看着孙书童，
2: 爹，有什么好事的让您如此高兴？
0: 孙书童开口便笑，
1: 好事嘞，好事嘞，是你的好事嘞。
2: 哦，
0: 香玉一怔啊，孙书童丝毫未注意女儿的反应。
1: 小玉，你还记得费阳谷大将军的三公子多罗不？
0: 香玉茫然地摇了摇头。孙书童又笑了，
1: 也难怪，也难怪呀，你们只是一面之交。几个月前，你不是随爹去参加玉泉井除宿的庆典吗？有一位一表人才的少年将军也在场，那就是多罗公子。他那天是带已经回京养病的费大将军出席的。
0: 香玉眉头微蹙，
2: 不记得了。
1: 哦，不记得也没关系，人家可记得你嘞。
2: 啊，爹，
1: 来来来，听爹慢慢跟你说。
0: 孙书童喜滋滋的就坐了下来。
1: 哎呀，我带着你哥去京城，本是到户部和兵部办理军功事宜的，结果那天费大将军把我找到府里了，开门见山便谈到了你，说多罗公子那天对你是一见倾心，念念不忘，回去之后就向费大将军提了。多罗公子随着费大将军常年在外征战，尚无婚配，这也是大将军一直惦念的。对咱们家，大将军自是满意，又听说你也带字归种，当然乐成此事，请我去就是想商量一下。
2: 爹，
0: 香玉一下就嚷了起来，
2: 爹，这事儿不成，满汉不能通婚，这是大清的规矩。
1: 啊，是是啊。
0: 闻听此言，孙书童反而笑得更加开心了。
1: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这虽然是门好情事，可也只能引以为憾了。不过费大将军却说此事有的周旋， 让我回去等等，我便接着办事，也是等了。几天之后，大将军又把我叫起来，这次在府里竟还有一位钦差拿着圣旨。
2: 啊，圣旨？
1: 不错，爹说好事了，就是这件好事。钦差大人宣旨之后，我才知道，费大将军竟将此事上奏，圣上闻之不怒反喜。原来那多罗公子曾在御前效力，深得圣上赏识。圣上还说了，费大将军和为父都是平叛的大功臣，也都为朝廷在塞外所倚重，两家结亲实在是喜事，可破例同荣，因此专门下旨为你和多罗公子赐婚了。
2: 啊，赐婚
1: 这个词儿不吃是晴天霹雳，把湘玉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孙书童只顾了兴奋了。是啊，小玉，哈哈哈哈，你想想，大清开国多少年了，又有过几例满汉通婚的，可你不但成了，还是圣上赐婚，这才叫皇恩浩荡了。离开京城之前，我已经让你哥直接回太谷了，把这件大喜事赶快告诉你娘、你老舅和你嫂子。可现在，别说是太谷，怕是整个陕西，不是全天下都知道了。
2: 爹，
0: 湘玉这一声尖叫，终于把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孙书童给拉了出来。他怔怔地望着已经是急得满面通红的女儿。孙书童定了定神：“
1: 小玉，你怎么了？”
0: 湘玉含泪说道：“
2: 爹，女儿不能嫁。”“
1: 啊？你说瘦了？”“
2: 女儿不能嫁那费公子。”“
1: 这是为甚呢？”“小玉，那费公子的品貌、才学、前程、家世，可都是一等一的。”“
2: 爹，纵使那费公子钱好万好，女儿也不能嫁他。女儿心里已经有人了。”“
1: 啊？”
0: 孙书童先是一怔，竟然又笑了。“
1: 哦，哈哈，我还以为是圣嘞。哎，姑娘家情窦初开，这也不足为奇。不过终生大事，还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哦，哈哈哈。”“
2: 爹，女儿心意已决，今生……”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杨四郎两眼望春，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母亲的面。至于后果是什么，杀剐存留都扔在九霄云外了。正在这时，公主回来了。她一问，这公主啊，早不开玩笑晚不开玩笑，还来了个小离戏，说我忘了没拿金皮令。哎呀，你可把我给毁了。正在这时，公主一笑，驸马，你交给我的事儿我能忘吗？你来看这是什么。从阿哥的身上拿出金皮大令，杨四郎一看感恩涕流啊，跪倒地下给公主磕了个头，公主，你的大恩我绝不会忘掉，你放心，我看一眼我母亲，弟兄见见面，我马上就赶回来。驸马，说是说，笑是笑，千万记住这时间，凌晨之前必须得赶回来，如果天光渐小不见金皮大令，你我都躲不开干系，我明白。这时候都准备好了，谁没有亲信人呢？新夫人把马匹备好，杨四郎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把马鞭一提，公主回头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溜烟就不见了。再看铁镜公主，那心呢，顿时就空了。心说，万一有个万一怎么办？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盼驸马平安回来。他心里头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杨四郎快马加鞭赶奔雁门关。雁门关具体地点离着中军大帐5里地，那5里地还不快吗？架不住战马一搂啊，时间不大就到了。天光黑呀，都点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是戒备森严，因为这是前敌，时刻都不能大意。再看城门洞里竟是军兵把守。刚到这儿，守门的军兵发话了：“站住！快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匹带住，马匹站住了。守城门的两个小官迈步过来了，上下打量打量杨四郎，瞅着怎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呀？两个人对视的看了一眼，这才问：“你是什么人呢？什么事出关？没有太后的令箭，任何人禁止出入。我有太后的大令在此，赶紧开棺落锁，我有紧要的大事。”说着话把大令往空中一举，这两个人接过令来一看，真的，这可不是冒牌的，那威令则斩的，把大令还回去，两个人一招手开城落锁。开开城门之后，杨四郎头也不回催马出了雁门关，一溜烟他下去了。他走了之后，这俩看门的这才说话：“哎，我说伙计，我怎么瞅这人眼熟啊？刚才我没敢说，现在我敢说了，像驸马爷，我看也像，我见过他。驸马爷这是为了什么事？那咱怎么知道？那肯定是奉太后的指示，另有机密大事呗。你我知道这干什么？哎，算了，赶紧关城。”他们在这守卫城门，咱且不说。再说杨四郎催马奔宋营，宋营到这儿也是5里地，那5里地还不快吗？心急嫌马慢呢。结果到了宋朝的大营，没等说话打招呼呢，就觉着马失前蹄，哭哄一声，连人带马都折到陷坑之中。两旁边勾杆的手打着灯笼，举着火把围过来，有20多人，抓住了，抓住了，抓活的，把他整上来。勾杆套索下去之后，也不管扎到哪儿，也不管搭到哪儿，疼不疼那是另外的事儿，把杨四郎打捞上来了，不容分说，五花大绑，在身上一搜查，腰刀一口，蒙古式的，另外还有一只金皮大令。哎呀，这人来历不凡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乃是宋营的将官，我来见你家主帅，有要事商议。你见我们大帅？正是正是，快些通报。你等着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现在前敌两军阵领兵带队的元帅正是杨六郎，六郎当了大帅了，他儿子杨宗保做了前部正印先行官，老杨家沙达子全都上阵了，就连老太君100来岁的人了，也压粮运草，担负着重任。有道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兵的不吃饭能打仗吗？现在杨六郎啊，遇上一件头疼的事儿。第一，破天门阵，
打赌机长一跃期限破阵，但是对这个阵是一窍不通。像杨六郎学过排兵布阵，什么阵没见过，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都见过，他也学过，唯独天门大阵是一窍不通。在观阵的时候，他仔细观看了，一边看一边有压力，回到军营之后眉头紧锁，无有良策呀。全家人开了个会，杨六郎把事情做了通报，怎么办，如何破人家的大阵。说话得算数啊，到了时候破不了阵，咱们就成了人家的附属国，就得纳粮，又得进贡，那可怎么办。到了时候皇上脸面也无光，整个大宋朝的国土就丧到咱们杨家的手上了。哎，还有一件事，最近离这儿不远有个20里地远的木柯寨，木柯寨一伙强人，但是这帮人并不坏，听说是杀富济贫，但是这有个头领，爷儿俩，老爹叫穆弘，外号人称花刀大将，他有个女儿能征惯战，叫穆桂英。出了什么事呢？穆家寨有人来到宋营提亲，看中了杨宗保，有心把女儿许配给杨宗保，说什么如果杨宗保和老穆家定了亲，破天门阵，这事交给他们了，他们有办法能破得了阵。不知道是真呐，不知道是假，那个年月骗人的事儿也经常在，不得不小心呢。为这个事儿，杨六郎心里头哎呀犯了愁肠了，这个事儿怎么答对，是理他是不理他，万一是真的他能破得了阵，是不是错失了良机，要答应了再上了当怎么办，是不是北国的人派来的奸细，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大家都没睡觉，通宵达旦商量这件事儿。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报，报大帅，我们抓住一名北国的奸细。哦，几个人，一个人，这人怀揣金皮大令，穿着胡服，看那样不是一般的人，他还说有急事要见大帅，要见我，带上来。事出意外，在场的人全都坐好了，注目观瞧，时间不大，有人推着把杨四郎带进中军大帐。杨四郎一进帐打眼一看，都是家里的亲人呐。闹了半天，六弟做了大帅，杨宗保做了先锋，其他那些脸熟的面孔虽然对不上号，叫不上什么名字，也是自己家里的亲人呐。赶忙喊了一声，六弟，难道你连四哥我都不认识了不成？啊，杨六郎就一愣，这声音听着怎么这么亲切，他赶紧离开了帅案，来到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仔细再一看，嘿，一点不假，这不是我四哥吗？闹了半天我四哥还活着，活生生就在我眼前呢。他吩咐一声，快松绑，绑绳松开，杨六郎杨四郎拥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在场的人全懵了，这也不怪呀，离开15年了，
人的变化很大很大，这装束再一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做个介绍，有些人都不认识。杨六郎介绍完毕，众人全围拢上来，哭声一片呢，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哭罢了多时，杨四郎把眼泪擦了擦，六弟，我急于想见老娘一面，娘在何处？我现在就去请。老太太岁数大了，年事已高，虽然操心，到时候也犯困，正在寝帐之中休息。有人给他一送行，老人家你去看看吧，您的亲人来了。老太太赶紧穿上衣服，在众人的搀扶下来到前帐，一开始他也没认出来，一看这个人胡子邋遢，谁呀？正在这时，杨四郎双膝跪倒在地，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往前跪爬了多步，双手抱住老太太的大腿，娘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正是您的不孝儿四郎回来了。这一句话，老太太如梦方醒，哦，四郎你还活着，正是正是，好孩子，老天爷睁眼，杨家还有后人呢，我以为你早死在阵前了，能是15年你在何处安身？快点跟为娘讲述一遍。娘啊，我回来就想说这些事儿。杨四郎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全家人团团围住，于是杨四郎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如何被俘，如何被迫没办法做了人家的驸马，如何跟铁镜公主结了亲，如何现在有了一个大阿哥，萧太后对他多么仁慈，这些经过讲述了一遍。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有的认为着四哥呀变质了，受了北国人的愚弄，拿坏事变成了好事。你看仅说这萧太后多么仁慈，她仁慈个屁，我们欲杀她还不解恨呢。其实杨四郎说的都是实话，老太君是明白人，拿人心比自心，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好心人遇上了好心人呢、我还真的感谢萧太后，他没杀，没杀你是知道你不是杨家的人，要知道你是老杨家的人，你也早死多时了，证明我儿有老天保佑，这戏法没变漏啊。杨四郎点头，正是如此。一家人在一起说不完的心里话，书中代言呢、当初杨四郎小的时候，他父亲他母亲最疼爱的就是四郎，老令公曾经找专人给他相过面，专人说了，这孩子相貌不俗啊，将来成为你家的接班人啊。老令公心里也这么想的，这孩子眉眼之中带着福气，将来他就是老杨家的接班人。老头是这么想的，哪知道金沙滩一场大战彻底改变了杨四郎的命运呢、得了这么个结果，过去的想法都成了泡影了，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但是杨四郎说不完心里的话，一样挨着一样，一样挨着一样，正说着，他娘想起来了，四郎，给你准备点吃喝，你得吃东西。娘啊，我一点都不饿。还有一件事你忘了不成吗？你刚才说你收了个公主叫铁镜公主，你们又十分恩爱，那么你的结发的妻子孟氏你就忘了不成？哎呀，正是，
孟氏何在？

待在我的身边，就在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叫你们夫妻相聚。来人呐，领着四郎去见孟氏。杨四郎急忙站起来去见孟氏。孟氏那也是一员武将啊，随军出，老杨家全上阵。另外一个呢，孟氏太苦了，成亲三天，夫妻二人就分开手了，直到了今天15年呢，独守空房，什么滋味？眼泪都哭干了。老太君可怜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拿他当自己亲生的女儿差不多少。现在的孟氏还不知道前帐发生了什么事儿，听着一阵大乱脚步声音，他急忙开开房门来观看，正好跟杨四郎走了个对面。杨四郎还记得挺清啊，妻呀、啊，我妻，我是杨四郎杨艳辉呀、啊。这一句话说愣了，几乎啊，孟氏把杨四郎这名早都忘了。今天一见面，偶然提起这件事，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他迟愣了片刻，你是什么人？我是杨艳辉，你的丈夫回来了，你还没死，我没死，侥幸得活。啊，你真是艳辉。这孟氏脸上的表情，这个变化甭提了，瞬息之间没气儿，没气儿怎么回事？假死，这是临时的休克，太激动了。哎呀，众人赶紧抢救，抢救多时，孟氏一口气转回来，放声大哭。杨四郎也顾不了一切了，也陪着哭，刨出哭去没词儿，怎么说呀？你没死，又娶个媳妇儿，挺年轻，挺漂亮，又是北国的公主，那当着我妻子的面，我怎么讲啊？幸好旁边有人陪着，还冲淡了这个尴尬的劲儿。哭罢了都，四郎就是点点滴滴，避重就轻，把经过讲述一遍，意思是说，我现在还活着，我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咱们全家人团聚，到那时候，你我夫妻就不必分开了，我也舍不得把你抛弃，你我还是好夫妻。这孟氏听话听根儿啊，他可不傻呀，说什么？将来还要回来，这么说？他现在还要走吧？他就问夫君，难道说你还要离开宋营不成？没有办法呀，我要不回去，违抗了令箭，就得把命扔了，更对不起救我的铁镜公主，我到时候是必须得回去，现在我还就要走，告辞了。饭都没吃，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耽误了两三个时辰，那家里还等着信儿呢，不回去行吗？孟氏不听便罢，听完了又背过气去了。家里人好一顿抢救，这才把他救过来。老太君一看，必须得出面做主啊，因为他理解儿子的心情。艳辉呀、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抓紧时间上路走吧。娘，我舍不得走，我想多陪你一会儿。哎呀，陪多长时间你也得走啊，我不能让你搭上性命，快走快走。老太君把脸一转，眼泪刷刷下来了。杨四郎一看不走还真不行了，赶紧跟六弟辞别，命人准备了马匹，给他带了点干粮，他没用，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马匹备好了，他赶紧来到营外一抱拳，哎，六弟啊，千斤重。

0: 重担交给你了，没脸的哥哥，我有一天肯定再回来，你我哥俩再次重聚，走了。他抓住马的丝缰一阵蹬，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把手又松开了。六弟，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你要牢记别忘。说什么事儿？我临行之时，铁镜公主向我提供，她说破天门阵有一个人，这个人姓穆，叫穆桂英，就是穆弘之女，她有十足的把握，望你切莫错过这个机会，想方设法收下穆桂英，你可破此阵，千千万万记住，告辞了。杨六郎是牢记在心呢，眼瞅着四哥上了马，转眼就见不着了。再说杨四郎飞奔回了雁门关，他哪知道回去之后等待他的性命之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0: 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 杨四郎离开了宋营，打马如飞，恨不能一步飞到公主面前。这人呢，心是矛盾的，在宋营的时候离不开老娘，离不开亲人，现在到了营外又换了一种心情，又惦记起另一波亲人，这就叫一心不可二用啊。单说杨四郎进了雁门关，走了不远，被一支军队给拦住了。站住！杨四郎赶紧把马带住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请您下马。杨四郎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人家的。下马之后，再看这支辽兵，不容分说，把他五花大绑，把令箭也抽出去了。杨四郎就分辨，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们是受何人的主使，下此毒手？嘿嘿，驸马爷，这个跟我们说不着，一会儿见着太后，您全明白了。走！再不听了，把他招上马，这就不错了，没在后头拴个绳拉着他，这就是礼遇。要不礼遇，后头拴根绳，把你拴到绳后头拉着你走，你不也得受着吗？几里地到了中军保障，把他搁到这儿，搁到这儿，下了马，有人看守着，有人到里头通话。时间不长，就听一声带进来，听声音呢，怒发冲冠呢。杨四郎低着头被推进中军保障，往上一看，灯火通明，文武百官俱在，一个说话的都没有。正中央坐着萧太后，简直是怒发冲冠，眼仁都充血呀，眼盯盯看着杨四郎。杨四郎打了个机灵，心中说话，莫非盗令的事他知道了？不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呢？就知道情况不妙，赶紧跪倒在地，儿臣参见母后千岁。噔，不准你说这样的话，谁是你的母后？我错翻了眼皮了。杨四郎，我切问你，你到底叫什么名？你到底上大辽来干什么？这十五年间你做了哪些坏事，还不如实的招来？两旁边有行刑手，棍子棒子都带着，哐哐哐一顿摔，说说什么人到了这时候不害怕呀？哎，杨四郎不怕了，刚才紧张，现在稳定下来了，准知的事情暴露了，干脆就说实话吧。往上叩头，太后容禀，我确实叫杨四郎杨彦辉，我改名叫穆义，当初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把过去的事讲述了一遍呢，望太后明察，您看怎么处置都可以。把萧太后气得浑身直抖啊！你隐蔽的真好啊，把我给瞒过去了，我把女儿给了你，把她也糟蹋了，你不是个人。左右来啊，把她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往外一推，叫行刑，掉脑袋。你说这事怎么办呢？早就有人通知了铁镜公主，谁没有两个亲人呢？这消息封锁不住，铁镜公主抱着孩子赶奔中军保障，一看 全明白了，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母后使不得，急匆匆进了宝帐，跪倒在地，把孩子往桌上一放，娘啊，您不能这么办，驸马杀不得。这会儿萧太后正在气头上，不容分说呀，用手一指，你难道还给他求情不成？母后正是，不但是我给他求情，而且这只金皮大令还是我帮他偷的，我们两个人定的扣才把大令弄得手，我跟驸马爷一律同罪呀、啊！你要杀就连我一块杀了吧。又哭又闹，整个大帐上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敢讲话的。萧太后可气坏了，你丫头啊，我呀瞎了眼了，把你养这么大成了我的仇人，你还倒卖我的国家机密，你还背叛你娘，我不杀你等什么？你了半天说不出来，没说把他绑出去一块砍了，这句话他怎么能狠心说得出来呢？用手指挥了半天，你等着我的，我肯定要惩罚你，先把木易砍完了再说，外边行刑，照样行刑。行刑俩字出了口，那块脑袋就得掉，怎么这么半天没掉脑袋？闹了半天那些刽子手啊心里都有矛盾，这到底是杀这是不杀呀、哎、一旦杀错了，太后后悔了，倒霉的是我们呢、啊、不杀抗旨不遵，我们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往帐上一看，有很多的亲贵大臣冲着他们直摇手，那意思别杀别杀别杀，因此他们心里头也有矛盾，迟迟难以下手，故此才保留性命到现在。再看公主又哭又喊，非死不可，嘴里还念念有词，母后，我死了之后把大阿哥就交给你了，这个苦命的孩子既无父又无母，怨什么？怨他太可怜，怨你当年错做了决定，为什么把我许配给木易？为什么让我们生儿养女？为什么活到今天？这一切，我到哪里前去诉苦？我真的不活着了。这一哭这一闹啊，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萧太后是个明白的人，怒气冲冲，现在降火了，开始降温，头脑冷静了，他心里头一翻个，是啊，要仔细的想想，当初定亲是我的事，我逼着孩子嫁给了木易，发生的这些事儿，生孩子事儿，我是督促他这么办的，我要抱孙子也是我的主意，这如果把木易给杀了，让孩子守寡，让这孩子没父亲，将来这话好说而不好听，这也是国耻啊。可又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不杀木易，周忌的夫妻团圆就当没有这件事情，风息浪静不是挺好吗？也罢，他思之再三，最后一拍桌子，一瞪眼，算了，把木易给我放回来、啊、放回来了。这就是当年的君主专制啊，一句话就是命令啊，不必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人回来了。木易知道死不了了，跪到地上磕头，多谢母后开恩，多谢母后不斩之恩，哎，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我说姑娘啊，你也别寻死觅活的了。

你们还是好夫妻怎么样啊？这公主这个哭啊，一听这句话，马上把声音止住了，破涕为笑，多谢母后的大恩大德，跪倒了磕头。哎，大家全乐了。这件事儿谁不高兴啊？两军阵前，家里闹不和，把驸马杀了，传出去的确是国耻，而且大敌当前，还有大仗要打呢。这么破解是最好不过了。萧太后也气得高着兴了，你们夫妻退下吧，我还要处理军务，多谢母后。夫妻二人抱着孩子，手拉着手，乐呵呵的离开中军保障。萧太后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这就叫事亲三分相，那扯断骨头拉着筋呢，这玩意隔舍不断呢。按下他咱不说，两口子回了家了。到了寝宫之后，诉说经过，谢谢了公主，公主也细问前情，唠了一晚上，把话唠尽了。打仗的事搁在一边咱不说，单说萧太后另有打算。萧太后没事一琢磨，这个杨四郎到了我们大辽来了，难保他不变心，怎么办呢？一个是公主的温存，国家对她的爱护，另外一方面叫她爱上大辽这片国土。别认为这宋朝多好多好，我们大辽朝一无是处，叫她溜达溜达，开开眼界，散散心，叫她改变一下心情。她想了个主意，这天把两口子叫上来，当面嘱咐：现在你们有了孩子了，七彩子路，送子观音也满足了你们的愿望，你们应当赶奔千朵莲花山前去还愿，是也不是？正是，娘啊，我早就有这个心，还有一件事忘了向您禀报了，据当地的和尚说，当初辽太祖修建的庙宇大部分都坍塌倒坏了，因为这些年兵祸连年，无钱修缮，出家人也没钱，他也无可奈何，要求太后布施重修灵岩寺。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早说呢，因为事情太忙，没来得及向您禀报。这样吧，你们一去办几件事儿，第一个去还愿，第二重修灵岩寺，我呢拨下国币躺银50000两，你们都带着去，一定修得宏伟高大，流传百世，谢母后。哎，得，钱也到了手了，两口子开始旅行。这一趟可不近乎，过去有句话叫里七外八1500，1500里地啊，那拿不粮得什么时候能到？幸亏他们骑着马坐着车，路途还能缩短一些，就这样到了千朵莲花山。书中暗笔交代，俗家人不是出家的，除了杨四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把这千山呢溜得个够，哪儿他都看了，时间充裕啊。这样夫妻二人住下了之后，跟和尚办理了善后，把钱过了数，和尚是非常高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谢太后老佛爷的资助，在这是大兴土木。杨四郎呢，一天没事儿，一半的时间监工，另一半的时间陪着公主溜达，把千山转了个够啊。咱们举个例子说，驸马登上了第一高峰仙人台。有人说过那么句话，到千山来不得

等仙人台等于没来，必须得去看一看。两口子互相搀扶着，有人保护着，好不容易登上了仙人台，真高啊！仙人台嘛，高有700多米，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往周围一看万山皆在脚下，往远处看看到长白16峰。真是眼界大开呀！两口子特别高兴，把前敌打仗的事儿早忘了，把不高兴的事儿也忘了，玩的非常是惬意。第二步又溜到了佛头山，五佛呀还没请来，没有正式命名，还叫佛头山。他们看了佛头山的胜景，又到了第三高峰。叫通明峰，它有个特殊的地方。通明峰山在这挡着，往外看看不着什么。登上峰顶一看，就看见辽阳城就在脚下不远处。这辽阳古称襄平啊，改了好几回名字。这里还有个典故，本地的和尚介绍。通明峰本来无路可走，要想赶奔辽阳，就得绕路赶奔辽阳，得多走出去200来里地。为了畅通，唐二主李世民命令大将薛礼射了一箭。你说薛礼这箭多有劲儿啊！这一箭射透了通明山，才打开一条通道。打那之后，顺路赶奔辽阳，近了200来里。杨彦辉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其实心里啊不信，哪有箭那么大的劲儿？这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听完了这个典故之后，游览了风景，又下了山，回到住处。咱书说简短呢，他们两口子在这儿一住就是3个月，住了个六够啊。后来想家了，也玩够了，这才请旨回京。在回京的路上，就打听前敌的战况。一听说战争不打了，两旁边罢兵了，杨四郎心里非常高兴。怎么罢的兵？谁打胜了？谁打败了？他心里头疑惑，后来见着萧太后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呢，什么事儿？两边议和了。原来莫克寨之中的穆桂英出事，大破天门阵，打胜了。辽国说话不算数，还要强词夺理，接茬往下打。后来经过有人劝解，萧太后一想也对，干脆连年的战争消耗太大，人员损失也惨重，不打就不打吧。所以经过人调解，两旁边罢兵不战，所谓的和解了。和解可是和解，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大宋朝当今的皇帝宋太宗得管萧太后叫一声干娘，这不是屈辱的条件是什么？两国本来是平等的，叫干娘等于叫儿皇帝，宋太宗也同意了。第二，每一年送黄金3万两，白银5000万两，绸缎等等等，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大宋朝还放弃了燕云16州，不要了，这归你们了，这才罢兵不战。说起来屈辱条约，但是呢，这不打也有好处。两国罢兵20来年，大宋朝没有战争的边患，得到发展，发展的还挺快。到了四帝仁宗继位，大宋朝的经济
文化

0: 发展到顶点，出了一大批人才，出了一大批清官，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翻着倍的往上涨。这是说大宋朝，也就是北宋仁宗皇帝继位的时候最好风调雨顺，最得到发展的好时代，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到了徽宗和钦宗，到了末角年了，您都知道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宋徽宗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不懂政治，对艺术特别钻研，写字啊画画一绝，是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尤其他留下的瘦金体到现在还驰名海内外。那作为皇帝不懂政治不懂军事，怎么能管好这个国家呢？到了金朝的时候，叫大金国抓了俘虏，不但把俩皇上抓住了，而且把后宫3000多人都抓了俘虏，要带到北国去。3年的时间，宋徽宗年事已高，受不了那种待遇和窝囊气，半路就死了。宋钦宗年轻还经折腾，没过7年也死在北国，北宋于是灭亡。咱们不是历史专家，将来专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说，现在没必要，跟咱们千山没有关系的事咱们全都省略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杨四郎从内心往外高兴透了，两国不打仗了，少死多是人呢，他为大宋朝高兴啊，更思念母亲，但是话说出去了，不背叛大辽永远不回去，那么就不能回去了，天天发愁喝闷酒，这酒入愁肠入欢肠，这下要了他的命。单说这天杨四郎喝完了酒之后大口喷血呀，把铁镜公主可吓坏了，赶紧找先生找大夫来。等大夫到了里面一号脉看完了之后，这大夫啊半天没说话，看了看驸马的眼睛，又看了看舌头，皱着眉头跟铁镜公主说，公主啊，恐怕臣是无能为力了，这驸马我看没有救了，您呢就准备后事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书接上文，杨四郎回到北国，心宽体胖，养成了个病，爱喝酒，而且嗜酒如命。这下真要了他的命啊！没过了几年，因为嗜酒染病，一命呜呼，死了。那么杨四郎就即使活着，在历史上也没什么代价。他这个人自己讲话了，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不如一死一了百了，还真就应了他这句话了。他死咱不说，咱专说跟千山有关系的事儿，没有的咱一笔带过。就说这大辽国命运也不长久了，没过几年又叫另外一个国家把它消灭了。这个国家是谁？就是在中国北方新兴起的民族女真族。女真族的首领叫完颜阿骨达，让他为首的政权把大辽国给吞并了。将来的详情咱一步一步往下说。咱说大金国，这个金国完颜阿骨达真是个马上皇帝呀、啊！别看是少数民族，知书达理，能征善战，联合了各部落东征西讨，打了偌大的江山。因为啊，他地势战峭，在最北边没人重视他，所以说他发展起来了。再说完颜阿骨达就设立京城，仿汉制建立了京都，就是阿城县。在阿城县修了城，建了皇宫，也封了三宫六院，一切都按照汉制。他们呢一共是做了七个皇帝，从始至终，其中有一个皇帝是最闲不过，其中明君就是中世宗最闲。你别看小小的国家， 大有小尧舜之称，就明白到这个份上，不仅能征惯战，治理国事颇具才干。这里啊，咱先讲个小故事。要说这世宗小的时候，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的脚掌心长了七颗黑痣，那个形状跟天空上的北斗七星相似。哎，这玩意儿就奇怪呀，宫女下人们都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了，后来又传到宫外。那这么大的事儿能封锁住吗？连他的父母都感觉到奇怪，说长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哎呦，这玩意儿犯皇上的忌讳，怎么办呢？是提心吊胆呢。你别看都是皇室的人，都有亲属的关系，哎，在对待方法上那是极其残酷的，因此这家里的人是惴惴不安。眨眼间到了百岁了，你得祝贺祝贺呀。按照一般的形式，按照汉制，都要过百岁，所以在宫廷内部的寝宫也摆席宴请客人，一开始文武官员，再接下来宫廷的贵人都到了，皇婶娘、皇二婶娘、亲戚朋友都到齐了。到了晚间，有人喊皇上驾到，怕什么来什么。哎呀，他的父母这心呢就揪在了一起呀，不知道皇上带进不带进这件事儿，烦不烦？如果他心要烦了，那手段是极其残忍，备不住挖苗断根呐。怀着这种心情，列队迎接，把皇上、皇后迎进寝宫。皇上驾到了，他的名就叫完颜晟。皇后也来了，到这之后挺高兴。参王拜驾之后，他们要看看孩子，所以说孩子的母亲仗着胆子把孩子拖过来交给皇后。皇后还摸摸他的小脸蛋，哎呦，真胖乎，真连人儿，哎，快打开让我看看。把衣服扣解开了，他仔细一看，哎呀，太形象了，跟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模一样啊。他赶紧把孩子捧过去交给皇上，陛下您看看这事儿成多奇怪，多形象。皇上仔细看了看，很像，很像，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看见没？我们完颜家出来贵人了，这是我侄儿的儿子，我的孙子，迟早要执掌江山社稷呀！哈哈哈！来，我敬大家一杯。他居然非常高兴。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做父母的害怕呀，恐怕他笑里藏刀。把酒也喝了，喝完了之后他打量打量小孩，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乌拉。乌拉，不好听不好听。我记得人们都说关东城三件宝，人参、貂皮、乌了草，你这怎么同音呢？什么叫乌拉？不好听，应当改个名字。哎呀，陛下，您圣明，您博学多才，有学识，最好您给起个名字。我起名啊？好，我想想啊，他叫什么合适呢？完颜家族，不能叫完颜乌拉，这太难听了。叫，哎，你们大伙都听一听啊，我给起一个字叫雍。 叫完颜雍，雍按汉人的解释，雍容大度，能容纳八方，胸怀还宽广，能成其大事。皇上加封那还了得呢，无上的光荣啊，全家人跪倒磕头谢恩，谢皇上赐名。打这之后，这孩子就叫完颜雍，在历史上可有一号，就是刚才咱介绍的历史上所说的小尧舜，就是此人。哎，这孩子也非常聪明，从小父母不但对待他刻意的教育，另外也对他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了意外。所幸者几年过去了，平安无事，孩子长得七岁，身体非常健壮。他父亲培养他骑马射箭，不但如此，这孩子从小爱读书，对汉文化颇有研究，认识很多很多的汉字。因此他读什么书啊？读的是孙子兵法，他是特别的感兴趣，什么太公引兵纪要，韩信的领兵大全，十三篇他全都读过，而且读完了在父亲面前夸夸其谈，说的是一点不假。连他父亲感觉都奇怪呀，我儿子莫非说迟早要成大器不成吗？这么点个孩子博学多才呀。同时还警告他，孩子，你会了爹高兴，你的知识越广爹越高兴，但是千万别在外人面前展示，特别是那些诡计多端的人，你要多加谨慎而清楚。这孩子就这么聪明。单说他七岁那年，有件事轰动了京城，这京城就阿城县呢，胡杨洞了。什么事儿呢？抓住了宋朝的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叫金国抓了俘虏了，三千多号人送往京城监狱。这件事谁不想看热闹？阿城县十里八村所有的人都来看热闹来，万人空巷啊。他的母亲李氏带着他也来看新鲜，他呢身上还带着小弓箭，挎着小弯刀，骑着马来到现场，透过人群仔细打凉棚看着。他从小个就高大，又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是个高岗，看得一清二楚。再

人。想当初大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均州，平了五代十国，统一了中原，建立国号大宋。那时候何等兵强马壮啊！到现在可好，到了宋徽宗、宋钦宗，让人家抓了俘虏。他们被抓了俘虏，所属的人3000多人都成了俘虏，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披头散发。咱甭说旁人，钦宗、徽宗也没有车，也跟着步行，脖子上挂着锁链，勉强走，十分困难。过去养尊处优，吃了一身肥肉，到了现在成了累赘了。有人拿鞭子抽着，走，快点走，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俘虏吗？要不打开历史看一看，有些人不愿意当俘虏，就包括帝王在内，自杀的自杀，投井的投井，做了了断。为什么这么做呀？做俘虏那滋味不是好当的，那受不了那个灵兽的罪呀。这徽钦二宗就没有这骨气，宁愿活命，宁愿有一线的生机，能活着就行，让人家抓了俘虏。据说呀，坐井观天，在黄龙府给搁在井筒子里头，这是他们爷儿俩的住处，平时出去也活动。什么活动？是给金人开心。有时候王公大臣为了开心，把场子收拾好了，约来各种客人就坐，又吃肉又喝酒，让他们徽钦二宗爷儿俩进行表演。他俩会表演什么呢？太残忍了，让这爷俩光着脚，什么也不准穿，而且把那铁板烧热了，让他们在铁板上蹦。这一蹦，脖子上还挂着铃铛，这铃铛哗楞哗楞哗楞一响，引得军人哈哈大笑。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带下去。你说人受这种折磨好得了吗？不到3年，宋徽宗就死了。又过了7年，那个年轻力壮的宋钦宗也死在了北国。代之而起的，没灭亡的，就是南宋。这南宋有个叫康王的，康王也是亲属。康王奉旨去调兵去了，没在京城，没叫人家抓了俘虏，就这么他成了漏网之鱼。有一段书叫《尼玛渡康王》，说他骑的是尼玛，哎，从黄河渡过去了。这纯属是故事啊，尼玛能活得了吗？是骑着马跑的，而且通过了浅水滩，他就没死。后来几经周折，到了杭州，又接着建立大宋，成了宋高宗，宋朝才可以延续，又坚持了170多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这就是历史上南宋和北宋的区别。书啊，咱还说回来，现在就说完颜雍7岁的时候看热闹，一看这徽宗、钦宗被押过来了，他问他娘：“娘啊，哪个是头？哪个是宋朝的皇帝？”他娘用手指着，就头前那俩人带胡子那个，就是宋徽宗，当年可了不起了，住在开封，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那开封比咱们阿城如何？没法比，那多繁华呀，是吗？哎，那么好啊，那早晚咱们娘俩也去住去。好啊，你长大成人之后，娘跟着你去享福。

说话之间，完颜雍一看呢，这宋徽宗啊，头上戴着个小红帽头，红帽头上的有个算盘子的红疙瘩，是珍珠的。因为这身上的东西没被搜去，还有呢。他瞅着这玩意儿新鲜，娘啊，您看见没？他帽子上有个红疙瘩，我给他射下去。哟，千万别惹祸，娘啊，你放心，我绝不会伤着旁人。说话之间，闵朱红搭悬扣，把小弓箭就准备好了，对准了宋徽宗，前拳一松，后手一扬，招，啪，这小箭就飞出来了，穿过人群，怎么那么准？正好射到宋徽宗脑袋上，那上疙瘩是应声而落，啪一声射掉了。这件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当时就一乱呐。宋徽宗一捂脑袋就坐地上了，能不乱套吗？等弄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回事，众人甩脸观瞧，看见完颜雍，完颜雍非常得意啊，他母亲一个劲儿的埋怨他。打这之后，人们都知道他是第一个神射手。那么长大的事儿，咱慢慢再说。那么金国如此强盛，灭了大辽，郝玄吞并了大宋，那怎么亡的国呢？这里头败家出豪头，咱们书说简短，出了个败家子儿。这个败家子儿叫完颜亮，人称海陵王，最残忍不过呀。要说这个海陵王，他也是亲属至亲，也不远，享受荣华富贵，小的时候受过极高的教育，那时候人们看不出来，看他读书识礼，文质彬彬，很文明的一个人，谁知他内心非常残忍，暗藏着杀机。后来呢，当时的君主叫完颜亶，完颜亶也是个明君，做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全仰仗着他叔叔，几乎等于太上皇的金兀术。金兀术那是大功臣的，辅佐皇帝转战南北，俘虏了徽钦二宗，占领了半拉中国，多大的贡献呢？但是年老不饶人呐，终归有一天金兀术死了。金兀术这一死了，朝廷的大梁等于折了，等于改朝换代一样，皇上要启用一帮新人，这帮新人里头就包括他的至亲完颜亮。完颜亮被提拔上来了，开始做将军，以后逐渐取代了大权，管着三省，掌握了兵权，达到他的夙愿了。掌握了兵权之后，他心怀野心呢，随时要取代皇帝的宝座，积蓄力量。他有一帮人都是他的死党，花重金收买的，把这帮人都准备好了，这帮人干什么的都有。单说这天，他召集死党开会，说明了主题，干什么？要发动兵变，由他取代皇帝的宝座。这帮人愿意为他卖命，同时向他表示了忠心。他们策划了100天呢，把皇宫的内门叫大兴门他们掌握了。大兴门的看守是谁，谁负责，他也收买了。在一天的晚上，月朗星高，他们开始动手了。这是9月份，完颜亮领着兵来到大兴门，把兴门打开之后是直扑寝宫。那皇宫能有多大呀？

0: 皇上正在熟睡之际，半点都不知，听见外头一阵大乱，他赶紧从龙床上爬起来了。外边何人喧哗，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头一个就是完颜亮。爱卿，你这是何意？我这是何意你很清楚，我要取代你，让你上西天啊！噗一刀捅到胸膛上，顿时毙命，一顿乱刀把皇上砍死，血染皇宫啊。第二天在兴国门上宣读圣旨，他说了算呢，掌握着大印和玉玺，当众宣布过去这个皇上不仁，不讲什么国政，老百姓怨气很大，我替天行道已经把他除掉了，今后皇位由我来取代，我就是你们的皇上，你们一切得听我的。这帮溜须拍马的跪倒谢恩，欢呼一阵。其他的人手中没有权力，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敢说个什么，也跪倒狂呼。打这之后，这个完颜亮就正式登基坐位，由他取代了。他取代了之后，要走正道还行，这个人十分残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你想都不敢想。你想知道不？我要说出来是令人发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书接前文，完颜雍啊，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什么呢？他的君主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昏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伺候这样的君主，随时有掉脑袋灭族的危险，能不加谨慎吗？那怎么活呢？想办法。家里人呢，常常背着外人开会，参加的有他父亲、他母亲李氏，还有他妻子乌林达氏。研究什么呢？就得想办法欺骗和稳住这个昏君。第一是贿赂，把家里的珍藏多年的珍宝、最值钱的都拿出来，其中有七宝刀一口、七宝香串一串等等等宝物十件，分两批往皇宫里送，

0: 由他母亲李氏带着乌林达氏拜后皇后，这皇后啊叫道平皇后，极其贪婪。这个女人绝不是个好东西，见着人家有钱她就眼红，就那么有钱还搂得无数。这娘俩见着皇后之后先问安，问完好把礼物往前一献。这道平皇后还假装不知情，哎，给我送点什么呢？我给您打开，您过过目。说着话，李氏老太太把盒子打开，光滑一线，刷刷刷直冒光。道平皇后吓得往后一退，哟，这是什么宝物？皇后您别害怕，这叫七宝香串，您戴在手腕子上，您一辈子都芬芳透人，它就这么香。这乃是一件佛物，是当年老主打天下的时候西藏的活佛赠给他的，我们一直保存在家里的，像我这等人能配使用吗？只有像您这样高贵美丽大方的皇后才配使用，不信您试试。哎呦，这名字够好听的，我看看啊。他把香串戴在手腕子上，果然是香气四射，这屋里的充满了香气。道平皇后这回可高兴了，好好好好，我收下了，我收下了。这是什么？这是香粉，是西域人送来的，香的特殊啊，您擦抹到身上能护您的皮肤，能够青春永驻，永远保持您的美丽容颜。您不信试试？那我试试。一擦果然不假，女人都喜欢奢侈品。总之送的这些礼物他非常满意，而且还答应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那么他不说坏话，那就是万福啊。这娘俩达到目的回去了。接下来是爷俩完颜雍陪着他父亲完颜恭顺进了皇宫了，来见完颜亮，其实也是没事儿，来送礼来了，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万安。这完颜亮撇着大嘴，一脸的瞧不起，往下看了一眼，起来吧，见我何事？陛下看着您喜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给您送来小小的礼物几件，望您喜欢。
1: 哦，朕我什么没见过，什么礼物这么尊贵呀？
0: 您一看便知。首先完颜雍取出七宝刀，一口往上一递，他把刀接过来，哎，与众不同，这口刀长有3尺1，完全是金石件，那个装饰非常漂亮，七宝镶嵌。把刀拽出来看，刀锋挺宽，刀刃发青，有切金断玉的功能。他耍了两下，
1: 果然是好刀，好刀啊，你家怎么有这样的宝物？
0: 回陛下，我家哪里趁，这是当年老主赏赐下来的，因此我保存在家中，我哪佩戴，因此一直供在佛堂。另外你穿上这身宝甲，这是汤尼宝甲呀，据说能防避刀剑，您穿到身上护住龙体，刀枪不入。
1: 哎，我听说过世界上啊真有这种好事，我试试。
0: 太监扶持他，把坎肩裤衩穿上了，还试了试，果然刀枪不入。
1: 嘿嘿嘿，好东西，好东西，哈哈， 真是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陛下为国操劳，经常顶着风险作战，您有保甲护身，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呢。
0: 说得好，这两件东西我留下了，难得你有这样的孝心呐、回去听信儿吧啊，
1: 多谢陛下。回去听信儿就是好事啊。这爷儿俩擦擦汗回到家里了，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久诏旨传下，任命完颜雍为东都的留守使，走马上任。东都是哪儿？就是辽阳。辽阳成为东都，让他任留守使，一品大员。哎呀，他心里头感到高兴啊，这点礼物没白送啊，不但保住命了，把官职也保住了，全家跪倒谢恩，开始搬家。到了东都辽阳之后，这才安稳下来。哪知道好日子过了没有半个月，一道噩耗传来。什么事儿？咱书接前文，这个完颜亮不是个好东西，好色的出奇。奇在何处啊？他下了一道圣旨，老安排宫廷宴会，今天庆祝这个事儿，明天庆祝那件事儿，以各种理由、各种办法，把文武大臣的家眷全都请来。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都有三妻四妾，参加了以后他挨个看，看中了哪个晚上就留宿。你想一想，君臣不分呢、臣子的妻子他睡，这像话吗？这玩意儿久而久之传出去，这好说也不好听啊，都知道他荒淫无耻。可是你要不同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全家人就

大祸轮到谁家，不同意就得死。就拿完颜亮来说，亲侄女叫他给睡了，侄媳妇叫他给睡了，简直有悖伦常，猪狗都不如啊。人人听着这个消息，切齿愤恨。完颜雍没想到灾祸落到自己头上了，他原来送了那么多的礼物确保一个平安，结果没免了。不知道谁出的坏主意，在完颜亮面前说坏话，说陛下，世上还有一个美人，这个美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谁呀？就是完颜雍的媳妇儿武林达氏。这武林达氏相貌出众，您不信去问问吊瓶皇后，她亲眼目睹啊，贤惠善良聪明能干，今年才24岁，呀，太漂亮了，陛下你要叫她陪伴简直就是艳福。哦，完颜雍的媳妇儿，那有何难呢？我降一道旨意，这道圣旨降到辽阳，真是五雷轰顶啊。完颜家族接旨之后磕头谢恩，一宣读圣旨全傻眼了。他老父亲一听啊，高血压犯了，顿时是昏倒在地。他娘也泣不成声，特别是完颜雍，完颜雍是捶胸顿足啊，天哪天哪，老天不讲真理呀、啊！我完颜雍得罪了什么人，我做了什么孽，我连我的家族都保护不了，连我的妻子都保护不住，居然要送给野兽玩弄，我能送吗？身为七尺男儿又贵为王爷的身份得这么个结果，我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这一家人都要活不了了，因为圣旨上规定的明白，就给派来接人的使者3天期限，不能耽误了。深明大义的武林达士跟他们都不一样，就是他保持的冷静啊，救了公爹给吃了药，又劝了婆母娘，然后跟丈夫完颜雍说，你千万要保持冷静啊，咱们现在一旦不冷静就有灭门之祸呀，现在杀人刀就悬在咱家门口，这是对咱家的考验，我不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娶妻子，3妻4妾随便，你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吧，宁愿牺牲我一个人搭救咱们全家，往后你再给我报仇雪恨。妻呀，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丈夫，你往远处想一想，你看这无道的昏君做出这么多造孽的事儿，迟早是有报应的，谁报应的就等着你这样的人，你们集中力量才可以把无道的昏君推倒，你得好好活着。娘啊，您帮我劝一劝，我说的对不对？孩子，你说的对是对，咱全家人受辱，抬不起头来。哎，这件事孩子委屈你了。老太太不答应也不行，这乌林达氏收拾好衣服化妆完了要开始上车了，这才跟完颜雍说，丈夫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将来往长远看要完成大业，我看将来的江山社稷就全靠着你了，
将军你要好

自为之，为其走也。你放心，我绝不给你们家丢人现眼。哭着蹬着车呢，全家人哭送，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凄惨呐。按下完颜雍咱们不说，单说这些队伍押送的人犯起身奔京城，这就是犯人，性奴隶。再说乌林达士上了车以后，被人押送着直奔京城。这个京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称为中都。哎呀，北京城修的不错，那时候就打了基础了。据说呀，城墙的转圈是37华里，宫殿9重，规模宏大呀。这路上1000多里地呀，得走多少日子才能到？这乌林达士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死方休。可是想死难呢，你上哪儿准备耗子药？上哪儿准备毒药？来不及呀。那么你怎么死法呢？他脑袋里的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着各种自杀的办法。当走的梁乡县，这就出来好些日子了。他隔着车边有个小缝，往外头一看，看见白亮亮一片湖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就投湖自杀吧。

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罗裙噔噔噔噔几步就到了湖边了，把心一横，眼一闭，嘣，一头是栽入水中。那么开始水是浅的，用不了几步就是深水啊。当士兵们回头发现了，啊，咱们上当了，他投湖了，快点救人，快点救人。再张着救人得耽误多大时间呢？等把人打捞起来一看，已经绝气身亡，死了多时了。哎呀，护送的官员是垂头丧气，我们回去了非得掉脑袋不可呀，但是不回去又不行，赶紧到中都去报告。再说这海陵王满怀信心，高兴，觉着自己也年轻了，要见到世上最好的美人。后悔说话的人，您怎么早不告诉我呢？哎，心里有点急不可待。报事的人进来了，禀陛下，半道出事儿了，乌林达士投湖自杀了啊！赶紧快救，这救不了了，捞出来之后已经绝气身亡了。嘿，你们这帮饭桶，给我滚滚出去。他说大发雷霆，美人没得到手里头，他就开始恨上完颜雍了。肯定你们事先商量好了，让我落个一场空，我得怎么报复？这！他任命了是东都的留守，掌握着兵权，但他也没放心。打任命那天开始，他就派了特务。这俩特务是谁呀？是他俩内弟，一个姓曹，一个姓李，身为辽阳的副留守使，干什么？监督完颜雍。这俩小子没办好事儿，他们监视着完颜雍的一举一动，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儿，找毛病。一旦发现毛病，及时禀报。这也是完颜亮交给的，就是乌林达士死的这件事儿，这消息也传到中都，传到完颜亮耳朵里。据说嘛，哎，这完颜雍啊没有怨言，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变化，他没说什么怪话，也没做特殊的事情，跟平常差不多少。听说是人还给他张了要续弦，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完颜亮一看也背不住啊，完颜雍跟我一样，缺一个美人算啥呀？三条腿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吗？哎，他这么做就对了，幸好他没发牢骚，发牢骚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要他的命。他心里头盘算着，就这样就躲过了一劫。完颜雍差一点家破人亡啊，谁难受谁知道。过了不久，他的老父亲不行了，老父亲临终之前给完颜雍拉得近前说，儿啊，为父要走了，有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你忘了你身上带着北斗七星的标志，有人给你相过面，你将来必成大事。儿啊，咱不求成什么大事，但是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呐！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不把他除掉了，世上不安静。而你千万要留心。

0: 认识，知道吗？爹，您放心吧，儿牢记在心。爷儿俩说完了，当爹的死了，当爹的死了，现在剩了两口人，剩下他母亲和完颜雍。他母亲这个人说话平时不太多，但说出话来跟刀子一样，正好说到刃上。老太太担负起来千斤重担，没事儿，老太太就说：“儿啊，为娘为你想出一个办法来，娘我要出家。哦，你为什么要出家？我只有我的原因，你听我细细的道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安徽。

0: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1: 北京时间23:00。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大家的，就不像我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2: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3: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4: 那华西青年这4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2: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

0: 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1: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0: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1: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2: 当天晚上9点钟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一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1: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2: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他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的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1: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2: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里对我们送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护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1: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3: 我们在震中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那围着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说

0: 到大寨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1: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0: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3: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4: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滑稽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6: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6: 2008年 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7: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哎，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又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7: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一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明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8: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

0: 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嗯，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嗯，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0000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3: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

0: 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1: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1: 一开始是倒序的，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车一根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1: 一个40英尺大柜长是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怎么放，感觉都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3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2: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的。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到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 摸排了低价，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一波三折这样。要不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0: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第三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2: 第三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对，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舱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3: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以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3: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以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3: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0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舱、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 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3: 我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嗯，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0: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4: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0: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4: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反正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0: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4: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0: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5: 你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更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

0: 去找姜老师。
1: 姜还行，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姜寒雪，九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2: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反正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点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0: 姜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姜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2: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姜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1: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